早上8点钟，不论你是要打卡上班，还是跟我一样要早八赶通告，开车出门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大家好，我是李友廷。他指着鼻子问我点我怎么没叫。

0: 大家早安，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国道一号呢，南下在 207.6 公里到 207.7 公里之间，埔盐系统路段外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台78线西行在39公里到38公里之间，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国道一号呢，北上在215公里园林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发生自撞翻覆的事故，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以及呢，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起顶到房里的内线车道从早上的7:50开始到晚上的5:00会进行路面的清扫作业，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哦。同样在台61线双向108公里到122公里之间，赤市崎到通霄二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00会进行割草的作业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61线双向在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00开始到晚上的5:00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菲菲，您现在收听的频道

0: 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和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乘着风，搭着音符的翅膀，
2: 欢迎进入花乐音乐秀。
3: 早安，欢迎进入河南音乐秀的节目现场。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我是郑文，会在 FM94.5 的频道从早上的8点钟一路陪伴您到11点钟。好，礼拜天的早上请您要小心。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上呢有两起的事故，好，都请您行车留意了。像是早上大概17点06分时，接获国道一号北上的215.9，这是一台大货车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好，大货车翻车占用了外侧，目前还在持续处理中。所以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到园林，车速降到了40不等的缓慢车速。好，在车阵中的朋友丁哦，请您保持好安全行车距离。南下的部分是在208公里。好，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08公里的埔盐系统路段，外侧也接获到大货车及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14头份前路肩修理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排除。早上在台14甲，原先双向的29到33，也就是昆阳到合欢山游客中心路段停车场呢已满的状况，目前呢车流是有比较舒缓了。不过一大早要双山的朋友都请您要注意路况，小心驾驶。现在呢有远景持续加强取缔违规，好，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可以违规停车，以免影响到通行了，都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今天13号，迎风面的水汽减少，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云林以南地区及桃园到南投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好，这温度的部分，西半部持续入日夜温差比较大，都请您要多加的留意。昨天都有说，昨天其实这个礼拜的活动非常的多。好像是昨天12号在晚上，港区艺术中心在户外这里就热闹登场的是幸福的城市2026港艺中秋民歌之夜，很多朋友都到现场共度了一场难忘的中秋夜晚。没有到场的也没关系，好，我们来送上昨天呢有一首曲目也是很不错的，陆续会来送上想你跟往事重提。先来听这一首由芝麻龙眼所诠释的想你。补充后续，在国道一号北上215公里，目前有提到说在外侧的这个货车翻覆事故，现场封闭外侧两个车道及路肩在处理中，请朋友可以提前切换，小心通过。

接获国道1号宁夏的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路间有机车误闯，经通知处理。小新台78线西向的39到38斗南路段内侧接获到东躺平两起的事故，分别在国道1号南下 207.6 到 207.7 之间。在埔盐系统路段外侧接获到大客车及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有看到拖吊车到场处理。持续留意国道1号北上的215公里。好，这是先前提醒园林前外侧货车自撞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外二车道以及路肩在处理中，后方持续车多，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

0: 南方二重唱的歌声重提往事。目前台中交控传来的讯息，环中路往台湾道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进行自来水管线施工，施工封闭，后方的车流是正常。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周围开始出现车流咯。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国丰路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有自来水的工程进行，也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双向接近育才街口内侧，在中央分隔岛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流也是正常。以及环中路往潭子中山路方向，四平路到崇德路目前外二车道在施工中，目前施工封闭进行路面烫平工程，周围的车流也都正常。好，朋友也可以提前来改道行驶。国道一号持续小新北双215公里，接近园林前外侧货车自撞翻覆的事故，目前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及路间处理中，持续是车多路段，保持好安全行车距离。以及国道一号南下207.6到207.7之间，埔盐系统外侧大货车及小客车的事故，远景拖吊车到场处理。
1: 压力好大哦，好想找个地方放空。
2: 秦大牌，最近通告满档，辛苦你了。走，我带你去日月潭。
1: 哈，日月潭，对着湖面放空吗？
2: 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风拂面，还有漫天绽放的炫目花果与交响乐的震撼交织，
1: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呢。
2: 不只是这样，当天在日月潭商圈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玉手，赏花果、听音乐、求好运，来一趟日月潭，让你松神解皮，活力再现。
3: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1: 走吧走吧，这档卡斯啊和烟火绝对能够让我充饱电。
4: 耶！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

0: 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于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更多活动及优惠资讯，可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这一次呢是采线上应征的一个作业，所以呢有兴趣的朋友哈，不要埋没自己了，勇敢站出来。你可以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专才系统来点起源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的资料，记得要在9月24号前来上传完毕哦。这一次的工作职缺地点是在台中市，好，欢迎你勇敢的站出来，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赶快来行动。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直接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的古小姐说。国道三号目前朋友提醒，在南下的南投服务区说出现车流哦，现在的行车速度降慢了哈，所以利用这路段的朋友可能要多一点耐心了。红色的区块就是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到园林，也是非常的辛苦，事故点是215公里，因为外侧先前货车的事故翻覆事故，现在封闭外二车道及路肩在处理中。好，这样算来就是只剩内侧可通行，请提前切换来小心通过。以及国道一号南下的 207.6-207.7 之间，在埔盐系统路段先前是大货车及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拖吊车也已经是到场处理。整理台61线今天的施工作业，目前8点进场，这是双向的深港大大城南北双向内外侧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一路到5点钟，双向在 167.9-208 南北向的外侧会进行交通量的调查摄影机拆除作业，预计到中午的12点。85-131的旗顶到房里及台72线后龙到诗坛，现在双向内外侧车道有坑洞巡查修补，一路到12点钟。赤土旗到通宵二双向的外侧车道正进行割草作业，到下午的5点。旗顶到房里双向外侧车道有路面的清扫垃圾捡拾作业，一样是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持续的工程，目前在台61线双向的99-102公里大山到外埔路段正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会封闭主线车道，施工期间侧车道仍维持一线汽车道及一线机车道专用道通行，两个间段现在正进行第一阶段，也就是南下在99-102大山到外埔，一路到9月14号早上的9点都会来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工区侧车道的限速将会降到40公里，通过施工管制路段的朋友请您依照现场的交围设施来改道行驶。以及现在台61线的玄宝大桥 94.455 正进行局部补强及改线工程，到9月18号的5点为止，现场封闭台61线的93-99.1全线，

再走台六线，就可以接回台六十一线的主线来行驶。国道一号北双215公里，就是北斗往园林受到货车的翻覆事故影响，目前车多回堵到218公里。好，这机信箱看来也有封闭外二车道及路肩在处理中，现场的车流都是有受到影响的。刚好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请您保持耐心及安全行车距离。以及国道3号说是南下的南投服务区，目前也是车多路段。

0: 8:31，收听频道 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你汇整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国道一号先前接获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路间有机车误撞，新通知处理。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先前接获的是 207.6 到 207.7 之间，普盐系统外侧是有大货车及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拖吊车是已经到场处理。新的讯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34.5 好，这是铜锣往苗栗中线接获到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先前北上215公里北斗往园林的事故，目前看来拖吊车到场处理，是车多回堵到218公里，请您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至于在国道五号接获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及苏澳入口遭到一控已启动。好，国道三号南下，朋友说要进入南投服务区有车多排队。好，现在国道上的行车呢，就是属刚刚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到园林，是哦，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车流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其余大致都是顺畅通行，所以请利用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的朋友，好，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现在看来拖吊车已经是处理的差不多了，待会的行车速度应该会再好一些些，所以请您多点耐心，小心驾驶。台78线小心气象的39到38，斗南路段内侧东躺平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以上路况是由郑文整理播报，警广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1: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2: 啊，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1: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2: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1: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啊，不是啦，我是说哈，我这家店哦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2: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1: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哈，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哈已经裸露了啦哈，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2: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1: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哦，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啦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哈，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3: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小心故障车，这是国道一号，看到在南下的 121.8。 好，这是头份往头屋的方向，有台幽兰车抛锚，目前是停在路肩，远景已经拖到车，都已经到场处理了。好，在后方警戒中，通过这路段的朋友要行车留意。持续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到园林，受到215的事故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到218公里，有拖吊车到场处理，也要请您保持好安全行车距离。国道一号的事故在南下207.6到207.7之间。补盐系统路段外侧是大货车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因为这起事故目前是移至在路肩，外侧路肩这边正在处理，所以对于主线道还不至于有太大的影响，通过小心即可。国道一号北上 135.4 中线说是有掉落物，也已经转达处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1: 交通号志爸爸看，重点是你看不看。
2: 马路如水火，危险特别多，
1: 哪儿要注意，哪儿要避，
2: 让马路大小事来告诉你。
0: 今天的马路大小事要来分享什么呢？好，你会不会正确的来使用双黄灯呢？不少驾驶在准备路边临停时，他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双黄灯给按下，他觉得这样子就可以来提醒后方的车辆注意。然而这一项常见的习惯有时候可能是用错咯。好，最近这一社群这边就常常在讨论说，诶，我要临停，那我到底要打方向灯还是双黄灯，而引起了热议。对此呢，先前其实在竹南镇公所就曾经整理过六大灯号的错误区哦，指出像是路边临时停车的正确做法应该是要打方向灯，以明确的告知后方的车辆准备靠左或是靠右。除此之外，警方也提醒驾驶如果没有依照规定来使用灯光，最高也会依法可处3600元哦。好，这最近呢在这个平台上都来掀起讨论，双黄灯该怎么用呢？像有的人他就说，诶，我准备要在旁边临停暂停的时候呢，我到底是要使用方向灯还是开启双黄灯。好，有的人就觉得说，诶，我临停嘛，我开双黄灯，这样就可以提醒后方前车准备停下来，警示的效果好像比较直接。不过有人就说，诶，应该要使用方向灯哦，这样才可以明确的让后车知道车辆接下来准备要往左或是往右。双方对于平时习以为常的开车习惯在这里出现了不同看法，但事实上呢，曾经就针对这样相关的问题来说明过了。车辆在准备路边临时停车时，正确的方式刚好说就是使用方向灯，透过灯号来明确的告知后方的车辆你准备停靠的方向，靠左或是靠右，而不是直接来开启双黄灯哦。这样呢，以免其他用路人他没有来办法判断车辆的下一步动向。此外，路边准备倒车时，其实也应该要使用方向灯来提醒后方来车，而不是只是闪着双黄灯来取代哦。除了临停之外，恶劣天候也是常见的灯号使用错误区。在视线不佳时，应该要使用雾灯来提高能见度，而不是一路开着双黄灯，否则可能导致切换车道时的方向灯失能，失去了它的这个时效，让其他的驾驶也难以判断你的行车动向，反而增加了碰撞的风险。至于部分的驾驶习惯在获得车辆礼让后闪黄灯来致谢呢，好，这个官方是说，可以改用其他的手势，还是一些微笑点头来表达，以免造成了后方的一个车辆混淆了。那双黄灯到底什么时候用呢？好，这其实是在行驶途中，如果遇到了前方突然发生了事故或是紧急状况时，需要突然大幅的减速踩刹车时，要急刹时就可以来适时的开启双黄灯来警示后方的车辆。此外，如果是车辆发生故障事故而没有办法移动时，也要开启双黄灯。同时记得在车

后方来放置三角告示牌，提醒用路朋友前方有异常状况。所以呢，到时候整理起来的状况就包括了路边临停打方向灯、恶劣天气使用雾灯、路边倒车来打方向灯、礼貌致意改用点头或是手势、突发紧急减速可开双黄灯，以及车辆故障或是事故需要开双黄灯，并记得放置三角告示牌。好，所以也要提醒朋友，路边停靠或是停车时应该都要来显示方向灯。好，如果没有依规定来使用时，最高会被罚款哦。太棒了，国道一号北上的215公里，这货车的翻覆事故目前已经是拖掉完毕，好，车流在消化中，现在利用国道一号的朋友再多一点点耐心，事故已经是处理完毕了，车流在消化中，北斗到园林现在也可以上升来到50不等的行车，市区接货到复兴路往五权南路方向，中明南路前目前有人行环境车道的配置改善工程，施工封闭，后方的车流是正常。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35.4 小型中线是有掉落物的，还61线朋友提醒，北上135公里接近大甲交流道外路间有胎皮掉落，先前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21.8 的故障车目前也已经是拖掉完毕。

0: 今天天气如何呢？气象快报，破口立哉，为您连线中央气象署。
1: 关心天气，连线上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由杰仁跟大家汇诊天气概况。杰仁早。
2: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整体迎风面水汽会再减少一些，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可见阳光的天气。那中午过后，在云林以南的地区，还有桃园到南投的山区，可能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但雨势啊或范围不会太明显。那温度方面，白天西半部高温可以来到33到35度，感受上在中午前后是比较热一些，请留意补充水分，并留意防晒。而东半部高温在30到31度左右，至于各地夜晚和清晨的低温大概在24到26度之间，西半部地区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请多留意清晨夜晚的建议是多添加衣物。那预计明天上班日之后，整个东北季风会慢慢增强，在迎风面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和恒春半岛降雨几率会增加。那其他地方的话，感受上没有比较没有这么明显，大家要留意整体明天的天气变化。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
2: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1: 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13号环境风场为偏东风至东北风，西半部的风速稍弱，污染物也稍微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宜兰花东空品区及马祖澎湖是良好等级，北部竹苗云嘉南空品区及金门是普通等级，中部高屏空品区是橘色提醒等级。台61线小新北上的135公里，接近大甲交流道外路间接获到是有胎皮掉落，而在台中的复兴路往五权南路方向，中明南路前目前有虚工进行，后方的车流是正常。刚刚朋友提醒说，在国道3号南下要进入南投服务区，他说因为呢里头车流是比较多的哈，里头就是单纯的车多，所以要进入南投服务区的朋友，可能要请您多一点点耐心了。南投这么多好玩的地方，一大早就出门了，利用这路段的朋友，可能进去的时候需要一点点时间。先前国道1号北上215公里的事故排除，车流也已经是消化完毕了，非常棒呀！还在处理的事故呢，是在国道1号南下的208公里。刚刚持续提醒，在埔盐路段呢，外侧是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是在外侧处理中，拖吊车远景都已经是到场处理。早上看来行车的速度还行，好，利用这路段的朋友小心行驶即可。台78线西向39到38，小新斗兰路段的内侧说是有动物躺平了，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行车小心，不要对它造成二次伤害。
3: 行人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左看右看再左看的原则，专注于周遭环境，并且与驾驶保持眼神接触，确认对方已经停让再通过。过马路时，请务必掌握以下安全重点，以测安全：
4: 专注不分心。绝对不要在过马路时滑手机、看影片或佩戴耳机，以免忽略转弯车辆。提供您停、看、转、挥动口诀：停，在路口停等，不站离马路太近的地方；看，左右查看有无来车；转，注意转弯车辆死角；挥，举手让驾驶看见你；动，快速通过，不要奔跑或逗留。
5: 善用行人设施，优先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如果有行人专用道，应等待绿灯亮起再通行。最后呼吁您，行人与驾驶共同遵守交通规则。

0: 则，让道路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妈，我们同事那个阿明真的超夸张的，开个小玩笑就暴怒不理人，抗压性有够低耶，翻脸像翻书一样，说变就变。
2: 是哦，有些人呢，就是经不起玩笑，又不是你老爸脸皮厚，怎么开玩笑都没关系。
3: 拜托，你以为的硬汉，其实也是有一颗玻璃心的。每个人哦都有脆弱的时候，就像是大自然也有玻璃心哦。比如说台四十线84公里到92公里春养到庐山这个路段哦，地质非常的脆弱，坚硬的山壁平常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只要遇到暴雨，就很容易落石崩塌，甚至路基掏空的状况呢。所以哦，公路局就特别设置了重点监控路段，汛期的时候要特别监控，有危险哦就会禁止通行哦。
2: 嗯，啊，你怎么会那么清楚啊？
1: 爸，你是不是偷偷跑去泡汤没跟妈妈说啊？
3: 哦，玩弄啊！人家说我是金广的忠实听众啦，人家节目上都有宣导呢。天气不好哦，不要上山，出门前哦，一定要查看幸福公路 APP 或者是公路局的网站，掌握最及时的道路状况。面对大自然的玻璃心哦，避灾绕道哦才是王道。
1: 听起来就跟对面暴怒的同事好像是类似的道理。
2: 公路防救灾，安全不打折。台十四线春阳到庐山路段地质脆弱，是公路局重点监控的高风险路段。行经山区，请随时关注幸福公路 APP 与路侧看板预警讯息，或者是拨打0800-231-035查询最新的路况。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台中市施工续报，在四平路双向洲际路到环中路封闭施工中，进行路面的烫平工程，周边的车流都是正常，朋友也可以提前来改道行驶。还在处理的事故，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8公里，过了浦沿系统，在外侧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多道车员警都已经在现场处理。丽娜欢喜，我就欢喜。好，丽娜快乐，我就欢喜。送上的是蔡依德的歌声。好，现在台61线小新北双135外路径有台皮掉落。

0: 秋冬路段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心系统到中心以及进入南投服务区是车流比较大的区块。
1: 各位观众，2026日月潭花果音乐嘉年华活动开跑啦！这种国际级的大场面，只有我全台湾首下趴生物 kiss 巴拉吉才能够配得上。
2: 有巴拉吉哦，看烟火是浪漫，是气氛，是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所以啊，肯定是我冰镇情人果才是最佳代言人，好吗？
1: 你果然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来来来，首场活动9月12号在伊达上码头，除了焰火，还有古镇山水药明潭的表演，鼓声咚咚咚咚响，就是要大口咬，咔吱咔吱的拔蜡，才能够痛快啊！
2: Come on， 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场的台湾大哥大花火音乐会，演奏流行乐曲一首接一首，趁着夜空中绽放的火花银树，再尝一口森森啊丁丁哎情人果，浪漫指数破表！
1: 就他妈的蛋姐蛋姐。看我压轴好戏，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顶级烟火秀，加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只有天王级的人物才有主题曲，就是清脆可口的拔蜡
2: 啊！拜托，烟火秀映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清风拂面，听着交响乐，根本就是为了我这冰镇情人果量身打造的舞台呀！
1: 好的啦，干脆啊，我们来个双搭档，精彩的活动就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够味啊！拔蜡情人一边卡兹一边省丁啊省丁，才是最聪明的吃法。
2: 既然呢、啊、你盛情邀约，那我们就日月潭见喽！
3: 2026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在秋高气爽的9月展开序幕，从9月12号一直到11月14号，用璀璨的烟火与震撼的音乐点亮整个日月潭夜空。此外，更多精彩的活动包含9月20号的万人勇渡、10月中旬红茶文化季品茗，以及11月1号被誉为全台最美赛道的环湖马拉松，都非常适合您带着家人、朋友或另外一半来这里享受秋的时光。以上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0: 江丽台中市目前的施工路段，四平路双向洲际路到环中路施工封闭，三平路双向接近育才接口内侧有中央分隔岛施工，有围篱摆放，以及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国丰路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施工中。通过这些施工路段的朋友行车小心，整点在阿珍路况会诊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1: Morning baby， 起床了没？今天一定要一起收听金广 Morning baby， 我是坏特。开车不要玩手游，记得系安全带，交通规则一定要遵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播报最新的路况哦。那么国道3号呢，在南下 356.9 公里，接近关庙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一个绳子掉落物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同样在国道3号的南下南投服务区，目前呢是车多拥塞的情形，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国道1号北上 135.4 公里，铜锣往苗栗的方向，中线车道呢有掉落物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61线北上在135公里，大甲前的外侧路肩呢有轮胎皮掉落物，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国道1号南下在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的路肩有机车误闯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78线呢西行在39公里到38公里之间，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哦，雨大成这个样子，手机没电无法联络，我的水豚玩偶命将要迟到了啦！
2: 阿明，冷静，防灾有三句口诀，跟着我念一遍。听警广，跨收灾，听到威，
1: 听到威，是要停在哪里？
2: 当然是要停在安全的空地或空间啊！你看窗外那块绿色牌子写什么？
1: 我看看，现在是在测验我的视力啊。
2: 这叫跨收灾，如果有什么状况可以回报里程数，还要注意周遭的环境，救援才找得到你。
3: 目前在省道台十八线，因为下大雨的关系，有落石掉落。
1: 台十八线啊，那不就是我正在开车的地方吗？
2: 静好收听警广，等一下注意一下前方路况。
1: 小美，你好神哦！等一下水豚玩偶面交完哦，我要请你吃大餐啦。
2: 这句话我一定要录下来，你再说一次。
1: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警广，跨收灾听到位。
2: 哈哈哈，你很皮哦。
3: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警广，跨收灾听到位。台风豪雨期间应该减少山区行驶，听警广，及时路况，行车看清落石与标志，停在安全的空地或空间，不要停在高危险路段，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欢迎在陆康会诊后回到金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的208公里先前外侧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是处理完毕，而

在国道一号南向的 121.8、说是在外侧这里是有游览车抛锚停放，后方有远景拖吊车就已经到场，也在警戒中，有放这个警告标志，所以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要请您持续的小心。现在在台61线的施工作业，上向的85到131起顶到房里路段内侧进行路面的清扫垃圾捡拾作业到5点钟，双向108到122就是基土旗到通宵二外侧的割草作业到5点，双向的起顶到房里及台72线双向的后龙到虚潭外侧内侧进行坑洞巡查修补到5点钟，目前的深港到大城外侧交通量调查摄影机的拆除作业预计到中午的12点钟，双向深港大城内外侧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是到5点，9点进场的就是汉堡到方苑，现在外侧有检修路灯的工作进行，一路会进行到5点钟。持续提醒的是台61线在99到102大山到外埔路段，现在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在施工期间侧车道仍维持一线的汽车道跟一线的机车专用道通行，另外侧车道施工期间降速到40公里，目前第一阶段正进行的是南下99到102公里的工程，现在进行中，预计会到9月14号的早上9点，第二阶段呢会改由双向的99到102，也就是大城到外埔，到时候从9月14号早上的9点进行到117年12月31号的5点钟，双向93到99就是玄宝大桥，全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施工期间可以请朋友提前来改走替代道路行驶，北双的朋友可以由台61线后龙交流道下来接台6线续行台1线接往台13架走台1起，然后就可以接回台61线来续行，南向朋友在竹南交流道下来接往台1起走台13架续行台1线接往台6线就可以接回台61线来继续行驶。先前的台78线接货39到38斗南路段内侧是有动物躺平，国道上的行车今天早上来说有些路段也是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车流比较大，有的就是单纯车多，像刚刚提醒的在南投服务区南下的部分就是属于车辆比较大的一个路段，都要进去服务区来休息一下，所以如果你刚好是在车阵中也都请您多一点点耐心。持续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21.8 这是有游览车抛锚停放，后方是有远景拖吊车在处理中，在警戒着，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行车留意，目前后方的行车大致都是顺畅的。散落物的部分在国道一号接货北上的 135.4 这里先前接货是有东西掉落的，是在中线，以及在国道三号的部分这是南下的 196.4 这里接货到在内侧的地方有散落物，行车的速度还行，通过掉落物路段时要小心，来61线北上135公里的外侧说是有胎皮掉落。

这是由潘玉轩带来的粤语歌曲《我到》。好，在台中交控传来的虚空讯息，现在环中路往台湾道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虚空中，后方的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目前是封闭虚空中。以及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国丰路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外侧也有自来水的工程进行，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双向接近育才接口内侧，有中央分隔岛的施工工程进行中。四平路双向洲际路到环中路施工封闭，进行路面的烫平施工。复兴路往五权南路方向，中闽南路前也有施工封闭，目前的车流是正常。

0: 日本天后滨崎步这是收录大家在2016年发行的迷你专辑《挚爱》中的经典摇滚抒情作品《想你》，这也是由知名作曲家原一博谱曲，滨崎步他自己亲自填词的。这听起来呢，带有那种高亢深刻的声音，以描述内心深处的思念跟情感碰撞。好，算是他很知名的经典摇滚抒情作品。歌声中接获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5公里，三一前小心中线有安全锥，而国道一号南下的194，就是在彰化系统往彰化方向，朋友提醒在内中间的地方是有一个是有这个胎皮散落的一个状况，持续留意的是故障车，这是国道一号南下的 121.8。 好，在路肩这里是有游览车抛锚停放，远景在后方紧是也有拖吊车在后方警戒中，通过这路段的朋友持续留意。
1: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2: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1: 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顶干有名声下干有出名的志呆啦。
2: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端。
1: 嘿呀，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呢。啊，我们走吧。
2: 就他妈的，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1: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2: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短机的那个欧记啊！
1: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欧托罗？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呢！
2: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的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1: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2: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1: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就不是这段啦。
3: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

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啊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台七十八线西向的39到38公里斗南路段内侧东路躺平的状况，目前处理中。好，就打刷仪表板了，里头其实有很多的案例分享哈。有时候你接到的可能是单一个讯息，不过因为有太多人哈，或者是有员警他们整理过他们以往的这个资料之后上传到上面，你到上面看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你碰到的不是单一事件，而是他们根本就是有固定的话术。像先前呢，就一个这个一通了。来自于银行专员的电话，他就打电话来就问说，诶，你有没有债务整合的需求？现在有很多都有卡债的问题嘛，这个他就想说，诶，如果是有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帮他找到解套的方案？没想到就是因为这样被他诱骗了，进而还刷爆了信用卡来购买了大批的餐券哦，这钱没减反而是多背了数十万元的卡债哦。后来刑事警察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追查时才发现了这样的诈骗集团至少骗取了多达了3000多万呢，哦，苗栗地区呢最后也有找到这些诈骗集团依诈欺等罪嫌来起诉多达9人。因为就是在苗栗地检署先前就陆续接获到多名被害人来报案，他说就是指这个接获到自身是银行的行员或者是金融机构特约中心的电话，他不仅是知道他有卡债有什么贷款等资金的需求，他还以这种话术就说，哎，他有这个方案可以帮你债务整合，可以让你降低利息，减轻每月的还款压力等话术。哇，这些让有这些需求的朋友呢，有这种陷入债务找的一个朋友来说是非常心动的。然而他们非常的分工细密，第一线的这个手机他先以假冒银行行员的身份来大量的拨打电话，确认你有意愿之后，会再转由第二手的干部来接手，会以非常专业的口吻来详细说明他们所谓的整合方案。好，会约在你住家的地点啊，或是工作附近的超商来签约，最后呢，竟要求被害人先把名下的信用卡给刷爆。他说：“哎，你先把它刷爆，刷卡的金额越高，后续纳入债务整合的额度就越大。”听起来不觉得很怪吗？非常的怪，但被害人就觉得说，啊，这可能是他们专有的特定的一个处理方式，所以他就依照指示来刷卡购买知名公司的餐券或者是公司所发行的这种有价餐券的，一次刷掉数十万元，然后再将餐券就交给了诈骗集团。原本以为这餐券只是债务整合程序一环，没想到诈骗集团拿到餐券之后随即就变现了，直到信用卡账单寄到你的家里面，甚至是银行来催缴电话时，被害人这时才惊觉所谓的债务整合根本就是场骗局。部分的被害人察觉到不对劲，进而来退费时，诈骗集团则是搬出银行程序还没有完成，案件仍在审核中，或者是款项即将拨付等说辞来拖延，甚至还会有干部出面来安抚敷衍，借此呢来争取时间脱身哦。所以呢，这案件爆发之后，专案小组长期收证之后就

发现了，他们呢是以公司的行销账号作为掩护，他们就设在商办大楼内，甚至电信诈骗机房。去年8月就查到3波了，也有查获到这个诈骗集团的

在四平路双向洲际到环中路施工封闭工程现在已经撤除，还有台78线西行的39到38斗南路段内侧东路躺平的状况刚刚也已经是处理完毕。国道一号小新北上155三一前的中线有安全锥，国道一号南下194中内线有台皮散落。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再一次收听《景明之间》，我是徐海伦。各级学校开学了，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儿少犯罪议题，保护儿少，防治儿少性影像犯罪。1995年立法院制定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因为性交易通常指对方在对等自愿的前提下所做的对价买卖，而性剥削则强调权力不对等，未成年是被强迫诱骗，法律不再将其视为平等的交易，而是将受害者视为遭受剥削与不当对待的对象，于2015年更名为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此举呼应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4条，强调儿童及少年是受害者而非交易主体。现今时代人手一机，大人不管是工作和生活日常都离不开手机，一般家庭中的青少年也早早就拥有自己的手机。但是您知道当孩子低头滑手机时，荧幕的另一

0: 端究竟是谁在跟他互动吗？近年网络诱骗儿少拍摄传送私密影像的案件有增加的趋势，家长们该如何保护孩子不受害呢？若孩子不小心在网络上被骗，交出了私密影像，家长该怎么处理呢？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林建龙局长说，
1: 所以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说这个事情发生的，那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解决。解决的方式就是寻求协助，到警察机关来寻求协助，因为警察机关有很多很专业的警察，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这样子的案件。我们有一些网络上面的机制或者是下架机制，甚至找到这个坏人，把他的影片、把他的手机、把他的硬碟扣下来，不要让这样子的影像再传到网络上面去。所以当孩子跟你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站在孩子的立场。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林建龙局长曾任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科技犯罪防治中心主任、资讯室主任等职务，擅长网络犯罪侦查。在2024年创意私房色情网站大规模查缉行动中，林局长时任刑事局科技犯罪防治中心主任，案件涉及大量性影像犯罪，像是偷拍、诱拍、非自愿外流性影像和儿少性剥削等重大犯罪，涉案成员分布于多个县市。林局长想告诉家长朋友们，那些受害的单纯的孩子们为什么会一步步依照指示拍摄私密影像，甚至是传给了根本没见过面的人。
1: 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躲在网络后面，所以当孩子上网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说跟他聊天的这个人到底真实身份是谁。有可能男生假扮成女生，也有可能女生假扮成男生。那我们曾经就办过一个案件，有一个男生假扮成一个大姐姐，他假装要帮小女生来减肥，所以他就诱骗这一位小女生呢去拍裸照。他说，如果你不拍摄你的身体的照片，那我怎么知道你到底哪里胖，我到底该怎么样帮助你呢？那后来我们去追查的时候，才发现他不是唯一的受害者，这个男生已经在网络上面骗很多很多人。
0: 林建龙局长同时也要呼吁大众，多一分警觉就能少一个受害者。面对现今有点混乱的网络世界，当性剥削事件不幸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受害家庭父母会震惊、否认、自责、愤怒、被污名化的焦虑。但请不要斥责孩子，因为18岁以下的孩子都是受害者。对于涉世未深的孩子们，需要的是教导、关心和沟通，请和孩子一起面对，并且报警，向性影像处理中心申诉下架移除不当的影像。林建龙局长说，
1: 那其实还有几种状况。第一个，有可能被偷拍，孩子自己也不知道。还有第二种状况，有可能你交了男女朋友，不论是男女朋友在经过你同意或者是没有经过你同意之下去偷拍你，就是家长你一定要提醒你的小朋友，不论什么样的状况，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都不要去拍。只要一拍放到网络上面，它的散播力还有无限的复制的可能性，这些都会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发生或者是发现这样的案件的时候，要尽可能的保留你所有的资料，包含你跟他的对话记录，包含对方的账号，一定都要留下来，这样子警方才有办法去将这些坏人绳之以法。
0: 如果发生性影像相关问题，不要急着将对方封锁，不要删除对话，要全版截图，保全证据很重要，把所有资料都备份下来，包括发生的时间与日期，尽量都一起截图，复制全版的网址。为了鼓励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个议题，警广携手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推出守护儿少私密影像宣导影片，您可以在脸书 PBS 警广会客室或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脸书粉丝专页竹县警号课中搜寻连结观看完整版或精华版影片。别忘了，爱是最大的防护网，孩子的成长我们要陪伴不责骂，遇害请立即拨打110或113。今天的警民之间，保护儿少，防治儿少性影像犯罪，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徐海伦采访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总裁，司机吼又搁临时请假 ，sorry 啦，搁予你开车载我。
1: 无要紧啦，反正嘛毋是第一摆啊，我嘛吼较介意家己开车。
0: 哦，总裁真正是 old driver 老司机呢，开车吼唔敢那稳，搁会礼让行人呢。
1: 啊，你搁有发现哦
0: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检讨的呢。
1: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0: 哦 ，so charming， 总裁你做袂人诶。
1: 哦，这阮某想知啦。
2: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一种习惯，不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进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养成正确的停让观念，才能够确保路口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欢迎在单元连线后回到金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目前在台中市的施工路段，丰原的三丰路往国丰路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双向接近育才接口的内侧有中央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复兴路往五权南路方向中民南路前目前是施工封闭中，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目前也是封闭施工中，后方的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原先国一南下的194内中线有接获台皮散落，国道三号小心国道一号小心北上的155接近三一交流道说中线有安全锥掉落，通过这些路段的朋友如果看到掉落物也要请您持续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刚接获台61线北上的191.2，就是在王宫路段外侧车道有铲子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
4: 每个人心中都曾有一段难以忘怀的旋律，今天的选播会是您曾经的心情故事，还是恰好触动您心弦的歌曲呢？欢迎进入旧爱听音乐，找寻那被遗忘的时光。

九月份的就爱听音乐，我们来听跟月亮有关的歌曲，今天这一首他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你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好，这样的副歌旋律唱出来，你就不能猜今天要分享是什么歌吧。今天分享这首月亮惹的祸是张宇在1998年12月10所发行的经典歌曲，当时是收录在专辑《月亮太阳》中，后来在翻唱精选集里面也有再重新的收录。而这首歌呢，是由他自己亲自作曲，由他的黄金搭档兼妻子小喜郎他一起来填词的。这首歌听起来呢，会觉得哇，超澎湃的但是根据他妻子的透露，这首歌其实在描写的是他们两个人结婚的理由哦。当时他们两个人在加拿大度假，在灯光美、气氛佳的催化下，突然就这么决定要去结婚了哈。登记结婚，事后回想起来，觉得当时冲动，但也没什么特别的借口，所以干脆开玩笑的就把一切都推给了月亮惹的祸。

有跟着一起唱吗？张宇的唱歌实力当然是大家有目共睹啦，但是歌曲的动人，歌词的一个深刻当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其实呢，从他的歌词中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他们婚姻之间生活的大小事，两个人之间浓厚的感情好像也在歌词里面可以感受得到。像是歌词里面会说，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啊，没有在了解这个故事之前呢，就觉得这歌词唱起来就平淡无奇，但了解了故事背景之后，你就觉得诶，就好像可以感受到张宇对于十一郎流窜在日常生活中的照顾，整个气氛也看得出来太太在他心中的地位有多么重要咯。台六十一线北上的 191.2 王公路段外侧有铲子掉落，要小心，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国道上即使影像看来行车大致都是 OK 的，好，绿油油的天气也还不错，可以出去外头来走走。好，昨天的这个时候外头的车真的是非常的多，今天都舒缓了。

了。接下来就是中秋佳节将至，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昨天在港区艺术中心有办理港艺中秋民歌之宴，邀集了8位的歌手演唱了超过20首的经典歌曲。那在秋天的时候呢，除了适合运动，也可以适合去看看这个艺文表演，像是大墩文化中心今年有举办大墩书法艺术节，就是以中秋为主题，安排了许多的体验跟趣味竞赛。你很难想象这书法有什么趣味竞赛呢，到现场来瞧瞧就知道了。里头有墨印秋月中秋书法捐件展，它会一路展到10月15号，10月11号还有品茗玩字风茶趣美感茶包 DIY， 就是让书法走出纸面，成为是大家可以欣赏动手玩创意的节庆体验。如果你是喜欢热闹朋友的，在户外也可以一起来奔月，就是在屯区艺文中心9月19号的下午会推出奔月屯区玩派对，邀请到超人气的这个默默家族还有这个马戏团他们来登台，结合了中秋故事展以及趣味互动游戏，也会有限量好礼送给您。葫芦墩文化中心也有推出逍遥之恋光雕葫芦墩庆中秋的活动，下午会安排传统的藤蔓跟亲子闯关，晚上则是由台中升武州掌中剧团结合了布袋戏动画影像及 3D 科技的光雕投影，会在户外广场带来传统掌中戏的新玩法。很多活动可以参加，而在台中市的纤维工艺博物馆则是让秋日光影走进展场，这一次有日本的染艺之艺术家透过光的对月的这种大型装置艺术呢，会在里头来跟大家分享他的作品。到时候在中秋连假期间去参观纤博物馆，在个人的脸书打卡或是上盘作品合照，有机会到服务台可以换限量小礼物，都是送完为止。绿美图不要错过，是在9月19号有推出月光阅读派对，这是结合了绘本跟月亮灯 DIY。无期的亲子馆同日也会推出中秋神话跟魔法故事，将以英文绘本故事带来曲目。而在龙井分馆呢，在现场也都会有许多的好玩好看的活动，都可以依照您的喜好安排一趟中秋艺文小旅行。

还是吕方在1994年发行的经典流行歌曲中，收录在他同名国语歌曲专辑里头的歌曲《只想遇到一个人》。这一首歌呢，也是一样哈，跟刚刚的这个月亮惹的祸一样，是由许一郎作词，张宇作曲。先前台61线北上在 191.2 王宫路段外侧掉落的铲子，目前已经是处理完毕。

0: 这是日本知名的摇滚乐团 GLAY 的经典歌曲《一切都是爱》。好，虽然这歌词里面有深刻的社会情感抒发，不过这个不插电的版本真的超好听的。目前在国道上的行车大致都是顺畅通行，也要遵守交通规则，不可以违规的任意变换车道。待会整点在阿珍路况会诊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1: 不用赶时间，只要杀时间，这样的我好久不见。
2: 耶、yeah, 放假了，出发来趟放松的旅行吧。记得开车路上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你一起快乐出航，平安回家。大家好，我们是旺福，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3号南下在 35.5 公里，过了中和隧道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停放在路边哦，没有放任何警示哦，而且驾驶还站在车后，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国道1号北上在台南系统，有一辆故障的车辆，那么目前占用了最外侧的右线车道，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1号南下194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的中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65线南下在 8.6 公里，福州前的外线车道又上猫咪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还有呢，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155公里，三义前的中线车道呢有安全锥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扣班控控控控控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0: 可是我妈，她常常保持好心情。这是我爸，他常常睡得饱饱饱。我妈跟我爸爸很喜欢去做一件事，你知道吗？
1: 走，我们去捐血。
0: 爸爸妈妈常说，如果要捐血，最重要就要有好心情跟睡饱饱。今晚台中分台捐血活动又开始喽，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
2: 宝贝，我的健保卡呢？
3: 小婷婷，我的身份证呢？
0: 捐血记得要带健保卡、身份证哦，但是用完要记得收好，不然会像我爸爸妈妈一样，很糊涂都找不到。
1: 快来捐血吧！

这是景广台中分台即将举办的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时间在9月15号星期二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钟，高位十五号礼拜一，套在高点到下午的4点，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地址是在南屯区黎明路二段501-1号，来热血登场。第一次来或是如果不熟的朋友，导航您可以直接设定在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顺利抵达。这一次的活动一样邀请到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以及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等共同参与。现场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区位桌游来提升大家的识诈能力，以及国道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活动，还会有台中市环保局到现场来设摊，欢迎热切朋友将家中的废电池及旧的3C 产品可以拿来换有机肥料，是送完为止。这一次活动现场会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为

捐血的朋友义诊服务，一起来守护您的健康。这一次的活动也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农股份有限公司、益里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旭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梦益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三星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朱斯、英岛家、喜常来公司等热心赞助响应。而在当天完成捐血 500cc 的朋友，可以获得雅芳羊肉乳、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旭茶包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玉帆风顺小礼盒，里头有芋头、番薯，取意则是一帆风顺。嘟嘟好皮蛋跟樱岛家的保酒乳、香醇的浓豆浆、厨房茶室巾跟航空用餐垫，以及氨基酸洗发精等得奖的好礼。完成捐血 500cc 的朋友，还会在夹子您中油公司所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活动的现场也谢谢许多热心公益的厂商来赞助，礼品非常的丰富，所以来参加捐血的朋友记得带环保购物袋及保冷袋，好，要带羊肉用的啦，来的时候呢才方便来收纳。时间是9月15号礼拜二，欢迎大家带着身份证及肩包卡参与这一次健康又有意义的活动。好，这目前呢各个地方其实都很缺血，各个血型都缺，但最最最缺的 A 型 O 型的朋友，健康宝宝宝你刚好又是 A 型 O 型的朋友，欢迎您9月15号礼拜二一起来跟我们空中传爱挽袖捐血。

台中交控传来的讯息，现在国道四号丰序交流道西行下匝道许车多，而续公路段包括了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续正路前的右转专用道，进行的是自来水管线续工，后方的车流是有增加趋势，目前是封闭续工中。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国丰路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有自来水的工程进行，有续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双向接近育才街口内侧中央分隔岛虚工围篱摆放，复兴路往五权南路方向中明南路前目前有人行环境及车道配置改善工程虚工封闭，虚工的路段后方车流是正常。

0: 哈克利一带的歌曲很可爱的极乐仔。国道三号朋友提醒说，目前有一台休旅车在外侧行进中，黑色休旅车行车摇摇晃晃的。好，这是在国道一号三义往后里方向外侧一台黑色休旅车，后码是1678，朋友说他行车摇摇晃晃的。好，这疲劳驾驶是很危险的哦，如果累的话我们要稍作休息再出发。今天13号在中央球场这里非常的热闹，因为有2000名的亲子跑友响应挑战 3.5 公里的路程，有很多是幼儿及学龄前的儿童，在爸妈的陪伴下完成了人生第一场的路跑，非常的厉害。所以散场之后呢，周围的人车也会比较多一点点，通过周围的朋友邀请您行车小心。
1: 我们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2: 李长伯，你偷吃哦？
1: 我哪里偷吃？
2: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1: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别讲啦。
2: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让人骗去啦！
1: 来啊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嘞！
2: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使有被点呢，啊不好，你就人财两失啦！
1: 哦，阿燕呐，我才没有那么戆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2: 哎呦，原来安内哦，啊，拍死啦！
1: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2: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1: 哎呦，就是安内，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3: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张新立。目前我们正在协助社会呢推动一项交通安全改善的运动，我们把它称作是五大交通安全运动。这个运动的第一项就是请将车头朝外停车，如此呢不会撞到行人，也能够在迅速的时候做必要的逃生。第二这个运动是乘客责任，希望每一个担任乘客的民众呢能够协助驾驶，让他安心专心然后清醒的驾驶车辆。第三个运动是下公共汽车或机

程车的时候，请大家跟司机说声谢谢，感谢他们提供你一个安全的服务，也希望我们的鼓励能够让他更积极的来做好交通安全的驾驶行为。第四个运动是对礼让行人的车辆驾驶人呢，给予挥手致谢，感谢他们的礼让，然后我们也希望更多驾驶人呢能够参与此项运动。第五个运动呢，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马路上过马路时呢，遇到长者或是年幼户主的民众呢，能够协助他们，保护他们，让他安全的度过马路，因为他们是社会上较为脆弱的族群。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五个运动呢，来创造一个和谐、互助、感恩的交通环境，让我们的环境更加的安全有保障。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接获现在在南投溪头自然教育园区里车位已经快满了哈，现场沿线都是车多的，所以现在要前去的朋友都可以斟酌一下。现在为了展现日月潭多元丰富的自然景观跟推动智慧观光创新的体验，在交通部观光署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和在象山游客中心展三推出日月潭 4D 体感巨像像剧场。这个设施呢，创新融合了最新的 AI 影片技术跟动态体感座椅，也导入了风光水雾气味的还有震动的多元的环境特效，要带领游客以独特的 3D 飞行看来穿梭在日月潭奇幻的景色中。所以你到现场不仅是可以体会搭乘 AI 云霄飞车一样的极速翱翔视觉震撼，更可以一站式的全部解锁普里飞行伞高空视野、日月潭缆车俯瞰以及万人涌渡湖水浪花，还有那高空烟火绽放的璀璨奇景。所以这湖面的云雾飘飞、水花微喷跟香气围绕，会带来身临其境的沉浸式感官享宴。我们都知道在日月潭这里拥有世界级的湖光山色跟非常丰富的人文化，也可以说是台湾最具有代表性的国际观光之一，知名的景点之一。而随着现在科技飞速的发展，观光已经从单纯的景色欣赏升级为沉浸式的互动跟创新体验。这一次透过了这个 AI 生成技术跟体感的特效，让你不只是看见日月潭跟能飞进日月潭，像剧场不仅是一项瞻前创新的展示空间，也结合了教育、文化、观光跟科技的重要平台，它可以让不同年龄层的旅客以更直觉趣味的方式来认识日月潭，深化了对在地生态保育跟地方文化的理解。这之后呢，可能会有很多亲子旅游或者是学校校外教学以及国际观光客，为从在这个地方可以打造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新亮点设施。就是位在象山游客中心这个展三的象剧场，目前是让游客可以免费体验，每日开放七场，也就是每小时一个场次，每个场次是可以容纳30个人。日管处也诚挚的邀请全国的朋友跟国际旅客可以亲身走进象剧场，可以感受科技跟自然完美交织的沉浸式魅力，也共同来开启日月潭智慧旅游的全新篇章。

昨天在日月潭这里、登场的是这个花火音乐会，这是今年的第一场，后续一路到11月份都会有许多好看好玩精彩的活动，到时候到了这里呢，别忘了有机会可以前去体验一下这新的香山游客中心展现的象剧场哈。现在是免费可以让您体验，每天有开放7个场次，可以说是每小时一场，一次的场次可以容纳30人，可以感受一下哈这不同的一个科技跟自然交织的纯净是魅力。而先前提醒在国道一号部分说是过了3E方向外侧有一台休旅车，黑色休旅车1678，朋友说他行车会摇摇晃晃的。目前台61线的施工现在99到102公里，大山到外埔路段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在施工期间侧车道一样是维持一线的汽车道跟一线的机车专用道通行，现在侧车数的限速是下降到40公里。施工两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南下99到102，大山外埔路段一路工程进行到9月14号的9点钟。第二阶段呢是双向的99到102，双向大山外埔路段从9月14号的9点一路进行到117年12月31号的5点钟。请朋友通过的时候配合现场路线可以来改道行驶。以及台61线双向的93到99，玄宝大桥全车道目前施工封闭，施工期间可以请您先行驶替代道路，北上线由后龙交流道下来接台6线，接续台1线走台13甲续行台1甲就可以接回台61线行驶，而南下线您可以在竹南交流道下来接台一甲续行台13甲，接往台一线接台6线走台61线就可续行。至于目前的施工作业，双向的起点房里路段内侧有垃圾捡拾及清扫作业，赤土溪道通宵二的外侧有割草作业，以及起点房里跟台72线的后龙湿潭内外侧都有坑洞巡查修补。好，大城到深港外侧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方苑汉堡外侧进行检修路灯的作业，这都是到5点钟。双向目前深港大城外侧有交通量调查摄影机的拆除作业，一路会进行到中午的12点钟。通过这些路段，朋友小心施工员的安全。

在是事业有成，阿母的希望是门当户对，声声少爷予人叫到二十几，我嘛是一颗溜溜，无要无紧。

0: 献给黑东西，来自于林中心的歌声。台七十八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开始出现车流。竹山分局提醒你，目前在南投溪头自然教育园区里沿线车多，而园区里头停车位已经是停满了，要前去的朋友，请您斟酌。
1: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新兴毒品更常与烟品或食品结合，常见如彩虹烟、丧尸烟弹、毒咖啡包，借此吸引青少年朋友吸食。提醒青少年应保持警觉，远离毒品，谨记拒毒三不一要：不接受、不好奇、不逞强，要拒绝。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你。
0: 10:30收听频道 FM94.5 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你汇整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是车多，国道一号接货北上的 59.6 在中立转接道前路间接货有小客车爆胎停放，已经是通知处理。现在在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及书澳入口匝道一控已开启。台86线西向的 4.5 台南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接货东雾躺平，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而目前在台65线南下的 8.6 说是在外侧猫咪躺平，也已经是转达处理。国道上的行车目前都是顺畅通行，但是一样请您遵守交通规则，不可以违规来任意变换车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的路况是由郑文整理播报，警广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2: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3: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它掌舵即可。
2: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
3: 真有此事？
2: 嗯，
3: 70%。
2: 嗯，
3: 这岂不

0: 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1: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0: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1: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0: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1: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0: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2: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32公里，西螺过后往湖尾方向就有事故，是在外侧，现场都是有拖吊车在拖吊处理中。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遭到车多，目前的台七14线大里二往雾峰路段也开始出现车流，降到50不等的行车速度。新的路况接获在太原路往北屯路过了汉西东路外侧，这是小客车及机车的事故，已经是通知前往处理。而刚刚说的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2公里事故，刚刚拖吊车是已经处理完毕。为了鼓励大家可以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落实让运动成为日常的健康生活理念，响应99国民体育日的活动，所以呢，现在有推出挥汗有礼的活动，你参加了吗？只要是在98年12月31号含之前出生的国民，只要是完成指定的运动任务并上传记录，经由审核通过后，经由审核通过后，你就可以前往超商、超市或是量贩店合作的通路来兑换健康好礼，让你的运动不只是累积健康，也可以周周享有实质的回馈。全民运动也是提升大家健康的重要基础，是推动产业发展重要的一环。考量到不同的年龄、体能及生活形态的民众，所以这活动呢是以每天多动一点点为概念，设计容易参与的运动任务。它不强调竞速或是高强度的挑战，希望您可以依自身的状况跟生活的节奏，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来开始运动，逐步建立规律的运动习惯。这次的活动规划有3项的运动任务，包括了时间型，你这个运动记录上单次活动30分钟以上，步数型，每天单日累积有超过8000步以上，再来就是距离型，健走或是跑步5公里以上，骑自行车15公里以上，参加者是择一完成就可以，不论是日常的健走、慢跑、自行车，或者是从事其他的运动记录时间活动，您都可以依照自己的体能跟喜好来参与，逐步的将运动融入日常生活中。你只要是使用手机中具有运动记录功能的 APP 来完成一项指定的任务，依规定来上传运动截图，记录截图经由运动部的审核通过之后，就可以取得健康好礼兑换资格，每人最周可以换一次，活动期间最多可以换14次啊，就是大概100次了。活动的项目也很多，所以呢，你这样子运动完之后，在

结合换这个适当的健康补给，就可以持续增加你参与运动的动力。这是为了鼓励大家有这个一个运动的一个习惯哈，所以说你本来就有运动的朋友也都可以欢迎您可以一起来参与这挥汗有礼的活动。相关的活动资讯都可以到运动部活力官方网站来查询。高公路往文心南路过了五权南路的外侧也接获到有事故，目前后方的车流是有增加趋势哦。好，市区的两起事故，一个是在太原路往北屯路，这过了汉西东路外侧是小客车及机车事故，目前的车流正常。还有一起是在高公路往文心南路，好，这过了五权南路的外侧有事故，目前后方的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以及现在西投分局提醒，南投的自然教育园区里沿线车多，而里头的车位已经是停满了。

郭忠佑收录在《故事继续》这专辑里头的歌曲《天津的那东西》，在台中市的高公路往文心南路，过了五权南路外侧是有事故的，后方车流是有增加趋势，通过要留意。以及太原路往北屯路，过了汉西东路的外侧是小客车及机车的事故。台七十四线现在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是车多，而在台七十四线大里二往雾峰路段，目前也是降到50不等的行车速度。竹山分局提醒，溪头自然教育园区里沿线车多，而里头的停车位是已经停满了。在国道三号南下彰化系统，一台砂石车后码是3038被点名，说这台砂石车轮胎上有一些沿线掉落的碎石会往后弹，影响到后方的行车。好，利用国道三号南下彰化系统的朋友要行车小心了。好，变更这个更改一下这个路况，这原先在太原路往北屯路过了汉溪东路外侧的事故呢，这目前是两部机车的事故，还好这事故已经是排除了，目前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我们刚刚说要运动，对不对？运动真的是很重要。那有的人说，那运动跟劳动是一样的吗？哈，我每天劳动起来，走起来，上万步好像也不是问题耶。每天上班的时候走路搬东西，哈，这破的这种数万步，是不是算是真正的运动呢？其实这药师就说了，哈，这真正的运动跟工作上的劳累是不一样的，哈。关键不是在于有没有动，哈。而是劳动本身就是会伤身体的，工作机械性的重复，较低的自主工作权跟环境压力都会让身体是有所劳累的。每天流汗劳动的人，这样到底是属于健康还是不健康呢？其实先前市政卫生组的这个定义就说了，身体的活动呢是只要肌肉有收缩消耗热量就算了。不过现在呢，他们觉得说身体上的动，它缺乏那种训练性，或者是缺少渐进负荷跟完整的休息，所以呢，劳动这种的不能算是真的是有运动到哦，因为在现在休闲的运动。如果是若是有落实的话，它的确是可以降低 24% 的失智风险。身体上的劳动跟失智风险增加也是有一个相关比例的，但这不代表着劳动本身是一定会伤脑哦，只是说这高劳力的工作往往伴随着日复一日的机械性重复，它有比较低的工作自主权跟环境的压力，而这些因素在无形中只是削弱了大脑的认知储备，这也可能跟较高的失智风险是有关的。所以就说了，为什么劳动是不能是完全取代运动呢？因为像是运动完你练完你就会收操休息嘛，劳动那可是长达8小时的低强度慢性磨损，肌肉跟血管整天都是处在于微发炎的状态，缺乏结构性的恢复。再来，如果你是劳动长时间站立负重，或者是用力憋气，会使得血压长时间偏高，心脏无法获得间歇性的弹性放松，心血管持续承受静态的负担太大了。好，当你在健身房累的时候，你就可以随时停下来，但职场的节奏完全是由老大

来管了哈。主管是老大，客人是老大，产业线也是你的老大，压力荷尔蒙会直接抵消到这活动的好处，因为你失去了掌控的心理压力。所以呢，这日走万步久站这一些呢，如果你是因为工作上的话，这不见得是完全让你身体放松哦，因为工作中神经紧绷所踩出的一万步，跟那些在公园放松走走的一万步，自律神经跟大脑接收到的生理讯号完全都不一样。好，所以呢，如果说你是属于工作上那种比较久的话，你会想说我平时都工作的这么累了，我还要动吗？要哦，因为是不同的运动功能嘛，久站不等于是这个久站久动这一些的，不等于说是你完全的有好好的放松，所以找时间还是要让自己的身体适当的休息一下，这样才是对你身体比较好的。台七四线东向33到35公里，这是大里二到草湖路段50不等的行车速度，来及我们就下大里二匝道，改走台63线来分散行驶，可以接往国道3号的草屯，或是接往国道6号的旧镇，都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台七四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也是持续车多。现在在台中市刚刚说高公路往文心南路过了五权南路的外侧事故呢，目前原警有在城西处理了，后方的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在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多的状况现在有比较舒缓了。

这是空中补给合唱团1980年所发行的经典抒情金曲 All Out of Love， 就听起来到现在还是非常的磅礴，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情歌之一。海气四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遭到的车流目前比较舒缓了，持续车多的是在台气四线东上33到35，大里二到草湖路段目前依旧是50不等的车多路段，待会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目前车多路段时都请您保持耐心及安全的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竹山分局也提醒，在溪头自然教育园区里沿线车多，而现场的停车位已经是停满了，现场要前去的朋友也请您斟酌一下了。好，在市区先前接获到在高公路往文心南路过了五权南路外侧有事故，后方是车多，目前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自来水管线施工中，后方车流是有增加趋势，施工现场是封闭的。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国丰路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双向接近育才接口内侧中央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复兴路往五权南路方向中明南路前有施工封闭，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现在看一下已经是入秋了，早晚的天气会比较凉，记得随着温度的变化适时的调整穿着。也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待会以这样主持的马卡巴嗨美好时光会继续的为您服务。好，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前接到的好消息，高公路往文心南路过了五权南路外侧的事故刚刚接获排除，后方的车流是正常。这是今天送给您的最后一首歌，米歇尔带歌曲分一半，下一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中享十一点整。我是萧煌奇，收听景广可以带我避开塞车的路段，平安到家。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台68线西行的16.6琼林前沿路有散落物，会影响车流。台88线五甲系统交流道接国一北上匝道，靠近内侧是有塑胶管掉落。台74线东向33到35大里到草湖车多。那么现在33到35大里二到草湖这一段，会建议各位可以改道哦，因为这边的路况实在是比较塞一点。国三南下在彰化系统啊，有一台砂石车尾号是38的哦，说轮胎上的碎石沿路往后弹啊，会影响后方的这个行车驾驶，刮到人家的车也蛮危险的。国一北上的59.6中立转接道路间小客车爆胎停放。国三南下的31往后里外侧有一台休旅车摇摇晃晃的，尾号是78，请注意哦。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目前都是已经启动的。台68线西行琼林这里有散落物影响车流，谢谢公。

0: 木段已经派员过去处理了。台六十五线稍早南下的 8.6 公里公务段正在处理福州前外侧的往生猫咪。国一北上的台南这边有故障车占用外侧的最右线。稍早国一南下194彰化这边中内线轮胎皮不知道排除了没，如果有也请告诉我们0800-00123。最后现在比较塞的路段哦，是国一南下的永康出口往永康方向，这个地方突然塞住了，而平均时速只有15公里，强烈建议要过来的朋友务必改道。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纪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
1: 用最快乐、最温暖的心，
2: 一起欣赏旅途中的风景吧。
3: 你好，吉一酱嘎咕，我是一酱，欢迎收听《马嘎巴嗨美好时光》。

该后即将嘎固，欢迎收听今天9月13号星期日的 Magabahai 美好时光。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陪伴大家度过假日的美好时光。那今天呢，中部地区的天气为晴时多云，中部气温落在25度到33度左右。那最近呢，早晚的温差都会比较偏凉一些哦，所以外出活动的朋友都可以记得带件小外套来做个保暖。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台78线往西的方向，16公里到15公里之间的园长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呢，说在车道线上面有一根木棍的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通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避开了。事故的部分是在台中市区的高公路要往文心南路的方向，过了五权南路的外侧有事故的发生，通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那在台中市区目前车多路段，分别是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呢，这里是车多，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同样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台74线要往雾峰方向的大里沿线到草湖路段，目前都是车多的情况哦，所以也建议大家可以提前来改道行驶。有路况再告诉尽管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即时路况报好利哉。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洪真奇警员，真奇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收听卷好朋友大家早，跟大家报告今天礼拜天早上市区的道路交通状况。那刚刚在台七四线东行17.9到18K 处，中间车道有一个大型的塑胶掉落物，公路局跟辖区分局已经派员前往处理。那如果行经该处有发现这个塑胶掉落物的话，请小心慢行。那还有稍早在东行台七四线东行33K 处外侧车道有那个 A3 的事故，那刚刚看那个镜头，事故应该是已经排除了，因为事故后方的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那如果行经这边车速比较慢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那另外在市区的连外道路部分，目前四大交流道丰原、大雅、台中跟南屯上下匝道都是顺畅好走的。那74西行的部分目前是顺畅的，那东行的部分就刚刚提醒的两个地方，东行17.9到18K 处的掉落物，还有那个东行的33K 刚刚的事故路段，那这边 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一点，那如果速度有放缓的话可能要注意一下。另外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双向北上南下的部分车流也都是正常的。市区道路部分车多的地方，在台湾大道上从朝富路到惠中路往火车站

0: 方向，那以及在星光三月跟大圆柏的周遭，哦，会来路右转，会来路到汇中路，以及右转到市政北七路往保佑公司停车场的路口，现在是有排队的状况。另外，北屯的汉神百货以及洲际棒球场的周遭，环中路、崇德路跟四平路的路段，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那在北屯的好事多、敦富路往卖场的方向，目前是涌现那个排队的车友。那如果你是在北屯要去北屯好事多购物的听众朋友，可能要注意一下。那南屯好事多目前大敦南路往文君南路方向，现在是顺畅的，是没有排队的车潮。那以上路况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珍惜，谢谢。
0: 谢谢。
1: 嗯，拜拜。
0: 拜拜。
1: 事故排除的消息来提醒大家哦，是在台74线要往雾峰方向哦，33公里呢，外侧车道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同样是排除消息，在台中市的高公路往文清南路的方向，过了五权南路外侧的事故同样是排除。台78线往西的方向，在16公里到15公里之间，园长路段的中间车道线上面呢，是有木棍的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在台74线要往雾峰方向，大里沿线到草湖路段，目前都是车多瓶颈点，走走停停。国道的车流状况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车多路段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湖口服务区沿线到湖口路段目前是车多，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中部地区的话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丰原要往大雅系统方向，车流稍微比较多一些，不过时速都还是可以达到50到60公里左右。至于在国道3号、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在国道4号往东的方向哦，14.3公里的这个路段呢，大约是在后峰路段这边说是有故障车的停放，通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了。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0003。
2: 小猴子，快进来，快进来，快快快快快！
3: 哎，好险哦，差一点就被落石击落了。谢谢山羊伯伯。
2: 哎呀，不客气，你是新来的吧？
3: 我啊，是从后山来的，因为觉得这里有个山洞，感觉好像很好玩呢，但是又不太敢进来，所以我才在洞口走来走去啦。
2: 这个啊，是人类盖的，叫做明隧道。是一种啊建在山壁旁边的半开放式防护结构，外观啊呈么字形，它一边紧邻山壁，另外一边啊是用柱子支撑，而且可以透光。
3: 那为什么会盖在山路上啊？
2: 是因为啊要保护人车安全，让滚落的石头可以顺利滑向崖底。
3: 哦，这表示这里经常有落石咯。
2: 没错。哎呀，小猴子啊，你很聪明哦。
3: 嘿嘿，我妈妈也这样说哦。嘿嘿嘿。
4: 明隧道洞口前后，如果发现有小石块正在掉落，千万不可以强行通过，因为后续可能会立刻有大规模的坍方，有砸伤人车的危险，而且散落的尖锐石块也可能会刺破轮胎，造成车辆受困。万一不幸受困，可以利用路侧的公路里程牌确认目前的位置，以利对外联系，告知救援单位自己及他人的位置。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早上的11:22，先来持续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4号往东的方向在14.3公里，

后丰路段的外侧车道呢，靠近匝道口的地方说是有故障车停放，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台七十八线往西的方向，在16公里到15公里之间，园长路段的中间车道线上面有木棍的掉落，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接着呢，今天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分别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国丰路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的外侧，以及在三民路的双向靠近育才街口内侧，中央分隔岛这边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那再来是在复兴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中明南路前同样是施工封闭，那也要提醒大家哦，新经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那除了刚刚说到在市区部分的道路施工之外呢，其实在台61线有很多路段都是持续施工的。在台61线的双向99公里到102公里的大山一路到外埔路段，都会进行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会封闭主线车道。那在施工的期间呢，侧车道一样维持一线汽车道跟一线的机车专用道来通行。工程的话会分为两个阶段来进行。第一个阶段是在南下的路段，99公里到102公里，也就是大山到外埔，会一路从9月7号已经开始了，一路到9月14号的早上9点钟，就是明天早上的9点。那第二个阶段呢，是改为双向的路段，一样是从99公里到102公里，就是大山到外埔路段，会从明天早上的9点开始施工呢，一路会到117年的12月31号下午的5点钟为止。所以在施工期间呢，施工区域的侧车道的速限会降至40公里哦。

另外呢，在台61线的 94.4 公里的玄宝大桥，这个地方同样是有施工正在进行，会一路进行到9月18号下午的5点钟。封闭的是台61线的93公里到 99.1 公里全线的车道哦，包括了南北主线以及侧车道，都是呢会进行施工作业封闭的。所以如果说您是要在这个期间北上的朋友，记得改道由台61线后龙交流道下，接到台6线，再接到台1线，台13甲，再接到台1甲，最后回到台61线继续行驶。那如果说您是要南下的朋友呢，记得先在这个竹南交流道下，接到台1甲，再接到台13甲，台1线，再接到台6线，最后回到台61线继续往南来行驶。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800-000-123。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时间来到早上的11:31，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警广台中分台，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00到下午的2:00在空中陪伴大家。现在持续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都是车多的情形。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在0.9公里雾峰系统的外侧车道呢，说是有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拖吊车跟远景都已经到场处理，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小心了。国道6号往东的方向，在22公里的国姓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同样是掉落物哦，在台78线往西的方向，16公里到15公里之间的园长路段中间车道线上面，说是有木棍的掉落。排除的消息呢，是在国道4号往东的方向14.3公里后丰路段的外侧车道靠近匝道口的地方，故障车是已经排除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码0000-000-123。健康的身体才有快乐的生活，方向对了，健康轻松到站，欢迎搭乘健康直达车。

癌症哦，它叫做大肠癌。大家可以先来想看看，你觉得怎么样的生活习惯会造成大肠癌的发生呢？首先呢，就要先来说到了大肠癌哦，它其实是常年位居我们国人癌症发生率跟死亡率的前几名哦。但是大肠癌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它的治疗过程有多复杂多难，而是它呢在发展初期的时候，几乎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无声无息的，所以你并不会发现说，哎，自己可能有这个大肠癌的情况。所以很多人就会常常觉得说，哎，那我每天都有固定的排便习惯啊，肚子也不会痛，肠胃应该都是很健康的吧。但其实哦，当我们身体出现了明显不适的时候，往往都是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了。所以今天呢，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大肠癌它究竟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还有部分的隐形习惯、排便的警讯，那以及呢，我们在国人有一些免费的筛检，最后也会来跟大家分享，像中秋节烤肉要到了，到底要怎么样吃才可以减低我们肠道的负担，今天就会一起来跟大家分享。

那刚刚呢，我们有提到说这个大肠癌哦，它往往都是无声无息的发生。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我们的肠道长出不好的东西呢？其实大肠癌大部分都是由肠道黏膜上面的息肉，它经过5年啊到10年的时间，慢慢演变成癌症的。那诱发息肉跟癌症的因素，除了说会有遗传啊跟基因之外哦，很大的一部分都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还有饮食习惯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大家呢，待会儿可以来对照一下你自己平常是不是有这一些隐形的坏习惯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饮食的偏好，高油高脂还有红肉跟加工食品，像是如果你很常吃培根啊香肠火腿等等，或是热爱高温烧烤油炸食物的人。那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膳食纤维跟水分的摄取严重不足，你的蔬果吃得非常的少，所以导致了肠道蠕动很慢，那你粪便当中的毒素长时间就会囤积在你的肠道里面，这个呢也是造成我们大肠癌的其中一个原因哦。第三个呢，就是有久坐少动而且体重过重抽烟喝酒的人哦，缺乏运动就会让我们肠道的蠕动慢慢的偷懒了。那烟酒的话呢，其实对于全身任何的器官都是发炎的催化剂，所以大家可以先来检测一下你自己平常的饮食习惯是不是喜欢高油啊高脂红肉跟加工的肉品。那第二个呢，就是你平常膳食纤维跟水分的摄取非常的少，还有你是久坐少动、体重过重，或者是习惯抽烟喝酒的朋友哦。那我们如果知道说这个大肠癌的初期是任何感觉都没有的，那要怎么样知道自己身体已经发出了最后的警告呢？其实有4个地方哦，可以让我们来发现。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排便习惯突然的改变。你平常哦上厕所都是非常的顺畅的，可是怎么突然间变成了连续的腹泻啊、严重便秘等等的情况，而且是交替轮流出现的，就是你平常的排便的习惯跟以往已经变得不一样了，而且呢是有长时间的出现。第二个呢，就是你粪便的形状变得越来越细，你排出来的粪便突然变得跟铅笔一样的细，这可能呢就是肿瘤已经阻塞了我们肠道某部分的空间。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你出现了无痛性的血便或者是黏液便，你这个时候千万不要以为说，诶，我

上厕所出现了有血便，那我的就是粪便上面的颜色是有一点点暗红色啊，或者是混在粪便里面，你以为这个只是痔疮吗？其实哦，如果说你长时间出现，或者是已经过了两三天都还是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一定要赶快来寻求医师的检查了。那最后一个呢，就是经常有排不干净的感觉，你可能会觉得莫名的疲累啊、疲劳、体重，而且是在短时间之内无缘无故就变得很轻、变得很瘦。这四个警讯如果有出现的话，千万不要以为只是小事情，一定要赶快到大医院去做详细的检查哦。

所以我们知道的大肠癌，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容易可以透过筛检预防的癌症之一。只要可以在息肉还没有变成还没有癌变之前哦，把它抓出来而且切除之后，它其实就可以大幅降低这个罹癌的风险。歌曲过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在我们政府呢是有提供哪一些免费的健康福利，还有大家对于大肠癌以及检查会不会有哪一些迷思，今天都会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听到的是866 8664乐团的《志不浓青春不浓足语》的歌曲。

八六六乐团的歌声哦，致不浓青春。事故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0.9公里，雾峰系统的外侧车道三台子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六号往东的方向，在22公里的国信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台78线往西的方向，在16公里到15公里之间，园长路段的中间车道这边说是有木棍的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都是车多的情形，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000-000-123。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直达车的单元，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大肠癌哦，也是我们国人呢很常遇到的这个癌症之一。那刚刚前面有讲到什么原因会造成了大肠癌，除了在饮食方面之外呢，生活习惯也是会造成的。那接着就要来说到了预防大肠癌最重要的关键，其实就是定期的筛检。在政府呢是有免费的粪便潜血的检查，目前政府是补助了50岁到74岁的国人，每2年可以做一次免费的粪便潜血检查。它的过程完全不会痛，只需要在家里面轻松采样，再送回到医院啊，或者是诊所就可以了。那这个时候呢，检查出来如果发现说是阳性反应的话，你也不用太过于紧张哦，只需要呢就是进一步的安排这个大肠镜的检查。那如果你进行了大肠镜检查，可以看清楚你的肠道里面是不是有某一些息肉是准备要病变的，还是有哪一些情况，这个时候都可以一并的把它清理干净。接下来呢，就要来说到了关于大肠癌的一些迷思哦。第一个就是我每天都有排便的习惯，所以我就不会得到大肠癌吗？其实呢，很多大肠癌早期的患者排便都是非常规律的。刚才没有说到，等到已经出现了有一些状况发生不对劲的时候呢，其实都是不是已经超过了早期了，可能都是已经到了中晚期的情况了。所以呢，每天的排便很顺畅，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不等于说你的肠道黏膜完全没有息肉或者是病变的情况发生。所以这个时候定期的筛检对你来说就会非常的重要了。那第二个呢，就是大肠镜的检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做过这个肠胃镜检查哦？听说呢超级痛，很可怕，所以你就不太敢去做嘛。现在在这个医院里面啊，或者是诊所，都有一些无痛的肠胃镜检查，就是会帮你打下麻药，让你睡一觉起来哦，但是检查就已经完成了。

所以说呢，现在的医疗已经非常的进步，除了有传统的这个大肠镜检查之外，现在都是有无痛麻醉大肠镜。那说到就是无痛嘛，就是让你打个麻药，麻醉进去之后，你睡一觉起来检查就完成了。像我自己身边有蛮多的朋友有去做过这个无痛的肠胃镜，我当时有问过他们的就是做完肠胃镜的想法，大家几乎都告诉我说，只要睡一个觉起来，其实检查就完成了，过程当中你真的也不会感觉到任何的疼痛啊，或者是不舒服的情况。那最后一个迷思呢，就是我的家族里面又没有人得到大肠癌，我应该就不用定期的去检查吧。其实并不是这样哦，有超过 85% 的大肠癌患者其实家里面都没有家族病史，都是因为自己后天的饮食啊、环境还有老化所导致的。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三个迷思。那也不知道大家对于大肠镜的检查有没有去做过，或者是你真的还在犹豫说到底该不该去做，会不会做起来很痛啊，很不舒服等等。其实现在很多的无痛的大肠镜检查，大家也可以去做这个选择，让自己可以提早的发现。

那最后呢，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了。中秋节呢快要到了，大家一定会聚在一起烤肉。那要怎么样烤才能更好呢？像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肉类如果经过炭火、高温跟加温超过150度的话，真的很容易产生这个致癌的物质。但是难道我们要为了这个肠道健康就不吃烤肉吗？或者是说就在旁边看着别人烤吗？当然不用哦。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中秋烤肉要怎么样吃才可以让你吃得健康又安心。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先预煮食材，减少高温炭烤的时间。什么样的食材我们可以先来预煮呢？像是比较难熟的食材，鸡腿啊或猪排、玉米等等，我们都可以先在厨房里面用蒸笼或者是微波炉大概煮到这个七八分熟，你再拿去烤网上面刷上酱来提味，这样可以呢大幅减少肉类在炭火上面长时间高温曝晒所以导致的致癌物，那也比较不容易吃到这个外焦内生的东西哦，会让你呢吃坏肚子了。所以第一个呢，你可以先把食材拿去预煮一下，减少高温炭烤的时间。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多用天然的香料来进行腌制，少刷浓稠的烤肉酱。像大家呢烤肉一定就会买这个市售的烤肉酱，但是这种烤肉酱本身的含糖量还有钠含量都非常的高，所以呢沾酱滴到了炭火上面产生出的浓烟也都是含有这个有毒物质的。所以建议大家你可以改用柠檬汁啊、蒜头、洋葱、迷迭香或者是天然的酱油来腌肉，那这样子呢就可以减少这些有毒物质的发生。接下来第三个呢，就是你的肉类跟菜的黄金比例必须要用彩虹食材包着吃哦。你吃一口烤肉，不要忘记包一片新鲜的生菜哦。那你的烤网上面呢，不要说全部都是肉，你可以摆一些蔬菜，不管是彩椒啊、香菇、杏鲍菇、玉米笋、节瓜等等，这一些食物呢，都是富有膳食纤维的，还有抗氧化的元素，其实就是你肠道的最佳防护罩。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关于我们要替换高脂肪的加工肉品。饮料的话，选一些无糖茶来解腻。那刚提到说这个高脂肪的加工肉品，就像是香肠啊、培根、热狗等等，你可以选择低脂的海鲜哦，或者是去皮的鸡肉。那饮料方面呢，你就可以选择无糖的绿茶、乌龙茶或者是气泡水，代替含糖饮料跟啤酒。这样子呢，其实可以减轻我们的肠胃，同时也会减轻肝脏的双重负担。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大肠癌哦，是我们国人常见的一个癌症之一。那肠道本身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肠道，也是给自己还有家人最好的礼物。所以今天呢，有听完这个关于大肠癌相关资讯的朋友，你可以先看看自己的身体状况是不是我刚刚提到的以上的内容，那同时呢也可以关心一下身边的长辈，他们平常的排便状况是不是 OK 的，或者是呢在肠道方面有哪一些问题的发生。那最后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家里面你有满50岁的朋友，记得哦先去做这个免费的粪便潜血的检查，如果真的出现了问题的话，你再进一步去做这个无痛的肠胃镜或者是大肠镜的检查，就可以让你提早的先在癌变之前发现你的肠道里面是不是有息肉，是不是需要先切除，就可以早发现早治疗了。
1: 黄哥你是叮叮叮叮叮叮叮，
2: 报告总台，黄克里斯丁已经被你调到美国分公司了。
1: 啊，对哈、哦，我常常去忘记你啊，所以你是？
2: 报告总台，我是新来的菲菲，可以叫我菲菲哦。
1: 哦，至少你的名字好念多了啦。我明天哦要谈一个 case， 不过哦会议地点在山区呢，你帮我查一下明天的天气跟道路的状况好不好？
2: 没问题，总裁，山区下雨的几率很高哦，而且因为下雨道路可能会有零星落石
1: 啊，所以是要我不要出门吗？
2: 总裁莫急莫慌莫害怕，天气状况不佳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是正确的选择啦，钱再赚就有了，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不过这几年公路局的防灾可是高科技呢，在易摊方落石的路段设置落石告警系统，随时提醒用路人。
1: 我知道哦，他们还会运用遥控空拍机巡检哦，跟灾害勘查，提升哦调查效率，并保障人员的安全呢。
2: 洪总裁，你好厉害哦，果然姜是老的辣。
1: 啊，你今晚在怎样？我是在测验你的工作能力，啥款啊？ 算是哦通过考验啊，毕竟哦克里斯丁尼的接班人哦程度也要跟上才可以。
2: 好的，总裁，我会好好学习的。
3: 公路局为建构更安全的交通环境，结合高科技强化行车与防救灾的安全。当台风豪雨发生道路阻断灾害的时候，运用自动导航无人空拍机进行自动导航空拍道路灾情，以利后续调派抢救灾人员及机具，有效提升抢救灾的效率。而落实告警系统则是监测边坡状况并且及时预警潜在落实风险的系统，当系统检测到异常的情况会立刻的发出告警，通知相关单位及时采取应对的措施，例如封闭道路、疏散人员等等，以降低落实造成的危害。公路防灾结合高科技飞行器勘查及落实告警系统，让用路人行车安全更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车辆持续提醒，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 174.9 公里的清水往沙路方向，外路间说是有货车爆胎停放，后方有摆放警告标示，通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国道6号往东的方向22公里的国姓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稍早在台78线往西的方向，16公里到15公里之间的园长路段，中间车道的线上面能说是有木棍的掉落，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都是车多瓶颈点，总走停停。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 211.3 公里，有大约是在雾峰路段，这边说是有事故的发生，在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意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

什么故事？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国道3号北上的211.3雾峰匝道口两台车事故，拖吊车已经到现场了。南下的174.9清水沙路路间货车爆胎停放，是有警告标示的。南下宝山有一台摇晃的小客车任意变换车道，请各位务必要遵守规矩。现在在国一北上的338.3陆竹交流道是有散落物的。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启动，紧缩国五北上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现在台74线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比较多。国道6号东向22公里国姓路段的外侧有轮胎皮散落。国一南下的国道终点就是渔港路的373.4到.32，目前是道路封闭。台78线西行的16到15公里原长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是木棍掉落。现在台8线的182.2到184.5长春隧道到太鲁阁阁口是采分流措施的哦。那西行往天祥，往天祥的话是太管处沙卡当隧道，可以到西拉岸隧道接台8线长春隧道到天祥。东向往花莲是走台8线接长春隧道到阁口，到这个花莲或者是宜兰哦。那目前在这个台61线的214到216.4正在进行改善工程，半半施工会到傍晚的5点钟。现在在这个台20线的174.4

0: 2.15， 就是在力道这一段也在进行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那现在呢是按时段开放通行，请各位经过的时候要稍微的注意指示。国三最新的状况，在南下40公里土城外侧有小客车抛锚，北上211.3雾峰匝道口两台车事故，拖吊车已经到了现场。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尽管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顾小姐。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听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05分。现在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国道3号北上在 211.3 公里，雾峰匝道口呢，这里说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国道3号南下在 174.9 公里，清水往沙路方向的外路间有货车爆胎停放，后方是有摆放警告标示的，通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了。国道6号往东的方向22公里的国姓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稍早在台78线往西的方向16公里到15公里之间，园长路段的中间车道线上面呢，有木棍的掉落。

至于在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车多路段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园林要往埔盐系统方向，这里车流量稍微比较多一些，时速大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这里同样也是车流比较多一些的，时速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在232.7公里，南投服务区这边呢，说是有故障车的停放，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喽，0800-000-123，0000-123。最新的消息传进来，是在台中市的星光园百周边道路，目前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了。

0: 车辆行驶途中，迎面飞来一块帆布，或路上突然出现一根长棍，甚至是一把铝梯，真的让人心惊胆战耶。装载货物的车辆如果没有把物品捆扎牢固，很容易开着开着，货物就边开边掉。不止自己损失，还可能影响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1: 根据统计，国道上平均每年发现约40000件的散落物要清理，而且种类繁多，什么稀奇古怪的散落物都有。提醒货车驾驶，货物没有捆扎牢固，一旦散落到国道路面上，可是要收取散落物处理费的呢。
2: 所以说，最佳荷包守门员就是一定要做到货品不超载，配重要平均，捆扎要牢固，覆盖最严密，也要适时利用止滑垫、支撑架或是枕木等固定辅助的工具，货物有捆牢，旅途更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时间来到中午的12:12，我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在211.3公里雾峰匝道口呢，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国道三号南下在174.9公里清水往沙路方向的外路间有货车爆胎停放，后方有摆放

放警告标示，国道六号往东的方向22公里的国姓路段，外侧车道轮胎皮的散落；台78线往西的方向，在16公里到15公里之间，园长路段的中间车道线上面，说是有木棍的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台中市区车多路段是在新光原版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

接着呢，这里有一个遗失物要来麻烦大家帮帮忙了。它是在9月11号的时候，晚上的7点半到晚上的7点50分，从竹南火车站上车，沿线到这个苗栗县的竹南镇海口里育才路23巷。这个乘客呢，他遗失了一个20寸的红色行李箱。所以说，如果有司机朋友呢，发现自己的后车厢多了一个大约有20寸的红色行李箱的话，类似的遗失物，那希望大家尽快送到就近的警察局或者是派出所，并拨打电话告诉警广台中分台。警广台中分台的电话是04-2251-1911。那就先感谢大家的帮忙喽。

听到是明先生的歌声 Hello。国道三号北上，在211.3公里的雾峰匝道口，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国道三号南下，在174.9公里清水往沙鹿方向的外路间，有货车爆胎停放，后方有摆放警告标示，通过的时候要小心。国道六号往东的方向，在22公里的国姓路段，外侧车道说是有轮胎皮的散落。另外，在台78线往西的方向，16公里到15公里之间圆掌路段，中间车道的线上面呢，说是有木棍的掉落。至于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是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有走走停停、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了。至于在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分别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有封闭施工，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国丰路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的外侧，以及三民路的双向靠近育才街口内侧的中央分隔岛有施工围篱的摆放，最后是在复兴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中明南路前有施工封闭。那行经过这些施工路段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

接着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哦。如果你是本身呢喜欢听一些台湾民谣啊、古谣的朋友哦，这个消息一定要留意了。在10月8号礼拜四晚上的7点半呢，在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的地方哦，会有这个由梨山国中小泰雅古谣的合唱团。那在表演里面呢，会有一些台湾民谣跟原住民的古谣、国台语的经典歌谣等等，同时也会加入爵士乐、弦乐的跨界演出。所以当这个泰雅古谣遇上不同的音乐元素，现场究竟会撞撞出怎么样的火花呢？那说到这个梨山地方，我不知道大家曾经有没有去过，它一样都是在我们的台中，但是呢我之前去过这个梨山，真的非常非常的远，真的是翻山越岭过去了。而且呢在这个路上啊，其实很多时候都会遇到封路的情况。当时候呢就是去到这个大梨山地区来进行这个健康筛检的活动。所以我觉得呢，如果你真的有实际走过一趟，你就会发现梨山的这个地方呢，虽然说离市区真的非常的远，而且它是高海拔的地方，而且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那这一次呢，梨山国中小的小朋友们，他们就要带着泰雅古谣从山上的校园到现在城市里面的舞台上面，一路唱进到了台中国家的歌剧院。所以这一次他们带来的不只是歌声，还有属于他们的文化以及故事。所以说平常啊，如果喜欢听一些古谣啊、民谣、歌谣的朋友，这次的活动千万不要错过了。那详细的一些活动资讯呢，都在我的官方脸书的贴文下面，在 FB 上面搜寻我是一将 ICIYANG 就可以找到我了。那在置顶的贴文下方呢，都有这一个活动资讯的相关连结。听到的是曾宇晨以及谢炳宇的歌声，勇敢的真人是泰雅族语的歌曲。

听到呢是小雨的歌声哦，阿达亚勇敢的真人。国道三号北上，在211.3公里的雾峰匝道口，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呢，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国道三号南下，在174.9公里清水往沙路方向外路间有货车爆胎停放，后方是有摆放警告标示。国道六号往东的方向22公里的国姓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通过的时候都记得要小心避开了。至于在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车多瓶颈点的路段呢是在国道六号。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这里的时速大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一号、国道三号以及国道四号都是顺畅通行的。那也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最新的消息传进来是，排除的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11.3公里雾峰匝道口，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

也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有封闭施工。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国丰路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外侧，三明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的内侧，中央

客车道一样是维持一线的汽车道跟一线的汽机车专用道来通行。这个工程会分为两个阶段哦。第一个阶段是在南下的99公里到102公里的大山道外埔，时间呢会一路到9月14号早上9点钟，就是会到明天早上的9点。第二个阶段呢是改为双向的路段，一样是在99公里到102公里大山道外埔路段，时间会一路从9月14号的早上9点，就是明天早上的9点开始，一路到117年12月31号下午的5点钟为止。所以在这个施工的期间呢，那这个侧车道的速限一定会降速到40公里左右。所以再麻烦大家，如果说有在施工期间行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记得一定要减速慢行了。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9月13号星期日的京广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政府目标在2030年之前将癌症标准化死亡率降低1/3，也期盼未来结合台湾深厚的生医科技研发量能及完整医疗体系，与分子医学界共同推动精准医疗，造福更多民众，落实健康台湾愿景。为了净化辖区治安，遏止暴力犯罪及危险驾车行为，桃园市警局中里分局连日进行雷霆除暴扩检及取缔酒驾毒驾勤务，获得显著成果。记者静杰的报道。
2: 本次专案桃园市警局局长廖恒玉亲赴中立分局主持勤教，其后分局长林鼎泰率同支援勤务的警察局刑大、交大、保大霹雳小组以及分局105名警力，前往20处临检点和6处路检点，针对 KTV、酒店、酒吧、电子游戏场及旅馆等治安顾虑场所查查，并于重要路口实施路检，全面压缩不法活动空间。桃园市警局局长廖恒玉说。
3: 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对于黑金枪毒诈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做扫荡打击，让全市的市民能够过一个平顺的一个环境。
2: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统计，连续一周专案勤务期间，分局共查获各类刑案124件、108人，其中包括诈欺案件36件、36人，窃盗案件5件、5人，并缉获各类通缉犯23人。在毒品查缉方面，共查获贩卖及私用持有毒品案件24件、23人，另外查获包括酒驾、毒驾等公共危险案件13件、13人，展现警方持续打诈、弃毒和维护治安的决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文化部长李远12号前往巴黎北郊参访加尔日立方跨域数位艺术创新中心，对于政府及民间愿意携手在资源较为匮乏的地方投入资源印象深刻，也提供如空总等台湾文化建设很好的借鉴。警广宜兰分台13号到15号一连3天在宜兰捐血站举办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民众只要捐血就可获得丰富好礼，邀请大家踊跃晚秀，用热血守护宝贵生命。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这场公益捐血活动是由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主办，活动地点就在宜兰市百里路16至7号的宜兰捐血站。捐血站站长戴静怡表示，宜兰目前4个血型的库存量都相当吃紧，请大家踊跃响应空中传爱晚秀捐血。
5: 4个血型的库存量目前只有4到5天，是低于库存量的，因为我们的安全库存量要7天。
4: 站长也特别提醒大家捐血前的注意事项。
5: 第一个要携带身份证，第二个一定要吃饱睡饱，不要熬夜，不要喝酒。假设最近有感冒打针的话，要避免2周以上才可以来捐血。
4: 活动现场还准备了丰富

0: 获得感谢赠品，只要成功捐血 250cc 的民众就可以获得财团法人正火田慈善基金会赞助的环保抽取式卫生纸一串，金车股份有限公司饮料一瓶，以及台湾友邻健康产业发展协会杰夫香氛皂一颗。金广宜兰分台邀请大家共襄盛举，用爱心守护生命。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位于斗六中山路上原有的云林县警察局，随着分局已搬迁到新厅舍，现正透过修复延续文化价值，未来将成为云林县史馆。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2: 斗六中山路上的历史建筑原云林县警察局，过去曾作为警察局及斗六分局的办公厅舍，见证云林地方治理、警政制度与斗六城市发展。随着斗六分局迁入新大楼，现在要透过修复再利用来延续文化价值，未来将作为云林县史馆使用，展示云林县政发展、地方历史与文化资产。云林县文官处处长谢明玄说，
3: 会形成非常完整的一个公共平台，那将文资场域还给我们的县民，然后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给民众，然后我们去做活化跟再利用的一个空间。
2: 云林县文官处指出，这栋建筑是在108年登录为历史建筑，这次县府投入4650万推动修复工程，未来完工后将会串联周边的文化资产与旧城区的文化网络，带动地方发展。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轻型烟品及加味烟透过社群包装成时尚潮流，恐影响青少年健康。国健署推动戒烟专线青年大使社群宣传计划，招募青年用 IG 贴文、短影音分享无烟资讯，发挥同侪影响力，鼓励年轻人远离烟害。记者杨欣的报道。
4: 据国健署调查，高中职学生电子烟使用率 5.1%， 推估约有4万名青少年使用，加热烟使用率 1.8%， 约有 1.2 万人使用。另外每10名吸烟的青少年中就有4到5名使用加味烟。戒烟专线服务中心顾问医师郭新美说，
5: 尼古丁并不会因为就是换上了一些比较彩色的包装而变得更健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揭开这些设计啊，还有广告背后的一些真相，让青年知道说，哎，吸引人的可能只有包装，它留下来的却可能是成瘾这个问题。
4: 青年大使刘芷云实际参与戒烟专线，倾听青少年面对课业、打工与人际压力下的吸烟困扰，并透过 IG 及短影音传递戒烟、无烟生活资讯。
6: 今天我们的角色是一个青年的陪伴者，我们陪伴跟我们的年龄相仿相差一点点，甚至陪伴更多的长辈等等的去进行戒烟。其实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4: 国健署表示，青少年拒烟是一种态度，期盼透过青年大使运用同侪的力量，让不抽烟成为年轻人的默契与潮流。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库鹏在去年底爆发重大个资外泄事件，事后提出总额超过2亿元补偿方案，明明受害者用户可获得价值1000元购物折价券，却遭消基会质疑诚意不足。消基会公开呼吁政府加强跨境个资监管。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7: 2025年11月29号，库鹏爆发3000多万名用户个资遭中国籍员工非法读取事件。库鹏台湾分公司虽多次表示没有受害者，但在主管机关持续追查下，于2026年2月23号通报确认外泄，证实共有20多万台湾用户受害。消基会董事长邓维中说：“
8: 那我们觉得说，像库鹏这样的一个在台湾已经有实体公司、实体分公司的一个企业的话，政府是不是应该要立法，来约束他们、限制他们？应该把台湾的这个客户的个资存放在台湾境内，这样子政府还有我们民间可以一起来做事前的预防、事中的那个监管，还有事后的处罚。”
7: 消基会也呼吁业者在修法前展现善意，将存在韩国与新加坡备份的资料迁回台湾，同时提醒消费者在申办外商账号时，评估个资接收国的法规与主管机关是否落实，并注意个资存放地点。若该业者在国内没有实体分公司，一旦发生个资外泄，后续求偿与追究责任都将非常困难。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蜂箱小甲虫不仅会污染花粉与蜂蜜，还会在蜂箱内大量产卵。孵化后的幼虫会吞食花粉、蜂蜜及蜜蜂幼虫。

0: 等，对台湾西半部蜂农饲育的蜂群造成严重冲击。苗栗区农业改良场首创专用有沙盒，防治率提升将近100%。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民国113年，蜂箱小甲虫首次入侵台湾，受害严重的蜂巢会变得黏腻不堪，枝叶横流，最终导致整箱蜜蜂灭群或逃逸，让蜂农心血付之一炬。苗栗农改场厂长施嘉宏表示，过去蜂农多采行被动陷阱式的箱内游合进行物理捕捉或人工抓捕，但防治效果有限。苗栗农改场进而开发蜂箱小甲虫专用诱沙盒，蜂农只需在家中为诱沙盒装填约2公克毒饵，再放置在蜂箱底板角落，洗净晾干后还能重复使用。
2: 所以用了这个油盒，它是陷阱式的，它只能防治到30%。我们把这个油盒再提升，变成这种专用的诱沙盒，它可以防治率到97%，几乎快要100%了。啊，结果这个成效之后，我们新型发明专利通过之后，又有一家技转，那现在农友已经有卖到6000多个盒子。所以这个效果整个防治的非常好。
1: 苗栗农改场指出，目前该技术已透过非专属授权方式交由国内厂商投入量产，大幅提升我国自行生产防治资材的能力，成为蜂农对抗入侵有害生物的最新武器。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台南市政府积极推动西北产业转型及智慧科技产业布局，与台湾糖厂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新营糖厂变身科技场域。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好，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进行这个签署仪式。
4: 台南市长黄伟哲、台糖与建东、圣竹、Sigma 等机器人产业业者共同签署新营糖厂转型文化科技场域合作备忘录。新营糖厂首期将释出大约1.3公顷空间，导入机器人研发、展示、生产、人才培育跟技术实证等机能。市长黄伟哲说：“
5: 那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它紧邻市区，出了厂区就是市区。”没有这个所谓的通勤的困扰。那第二个，它急马上立即可用的急战力，因为它已经台糖新营总厂已经是本身是乙种工业区，水电供应都没有问题。第三，它也可以跟工研院能够遥相呼应。
4: 台糖董事长吴明昌说：“
6: 那台糖很有幸哈，就是说，事业的本部大部分都在台糖，那在台糖市政府给我们的协助之下。”我们就把那个旧厂机的活化。
4: 透过这次合作，台南将进一步串联既有研发技术实证跟生产制造量能，让智慧机器人产业链更加完整，强化台南在未来科技产业的布局跟竞争力。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乳癌已连续20年居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位，彰化医院放射肿瘤科研究发表论文，双亲都是客家人的女性罹患乳癌的几率显著低于双亲都是闽南人的女性，达到25%。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7: 彰化医院放射肿瘤科主任吴俊介串联台湾生物资料库、国家癌症登记处和全民健康保险研究资料库进行全国性人口基础研究，共纳入78530名30到70岁女性，其中包含879例乳癌个案和77651例对照组。吴俊介主任说：“
8: 台湾的女性如果双亲都是客家人的话，她罹癌的乳癌的风险，相较于双亲都是闽南人的风险，可以降低25%。另外，患有糖尿病，还有年纪大的女性，还有就是母亲跟姐妹有乳癌患者的病人，那她其实乳癌的风险会比般的民众再来的高。”
7: 吴俊介主任进一步表示，根据基因研究，客家人和闽南人在基因成分的比例上还是存在微幅差异。他也提醒，政府公费针对40到74岁妇女，每2年一次乳房 X 光摄影检查，妇女要做好筛检，如果摸到肿瘤等异状，应尽速就医。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0: 台中国家歌剧院遇见巨人系列将在10月16号到12月24号登场，今年推出11部作品，从经典歌剧、戏曲到舞蹈剧场，带观众探索经典与当代的全新对话。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遇见巨人系列由结合莎士比亚里尔王与失智症议题的迷失的里尔揭开序幕，剧场导演罗伯勒帕吉则带来长达5小时跨越80多年欧洲历史的性

0: 信仰、金钱、战争与爱系列节目，也包括庆祝莫扎特270岁诞辰的《女人皆如此》，以及塞门拉图爵士与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演出。舞蹈与跨界剧场则有安蒂冈尼、女巫安息日及标舞剧场大群舞。歌剧院艺术总监李惠美表示，12月则有三大戏曲天团接力登台。
1: 第一个就会从那个当代传奇，当代传奇今年40周年，我们可以看到老西幼一起在舞台上重现这个欲望成果。那另外一档就是那个明华园，他这次回到比较近代，在讲的是大稻埕茶王李春生的故事，他们愿意去对台湾题材更深度的去挖掘，我觉得也是很棒的一个作品。那另外一档就不要讲唐老师了，透过鬼故事比较荒谬的手段去介绍那些悲剧的背后其实是什么样子的事情，可以让这些年轻演员愿意在台上投入那么多，拿与观众做分享。
0: 遇见巨人系列将持续到12月24号，邀请观众走进剧场，感受经典重构的无限可能。景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台湾东部地区、恒春半岛及马祖、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只有屏东县是多云，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5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景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05反诈骗专线，10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金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下午的12点48分。

0: 排除的消息提醒大家，是在台78线往西的方向，16公里到15公里之间园长路段的中间车道木棍掉落是已经排除了。稍早在国道3号南下的174.9公里，清水往沙路方向外路间货车爆胎停放，后方有摆放警告标示，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市区部分车多路段是在星光园摆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情形。至于在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施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丰原区的三峰路往国丰路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7段的外侧，三明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的内侧，中央分隔岛的地方有施工围篱的摆放。最后是在复兴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中明南路前呢，这边的车道都是轮流的施工封闭。那提醒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000-000-123。那现在呢，在台中市的星光园摆周边道路，因为周围的车流非常的庞大，所以现场已经启动了断流机制，车辆都是管制当中。
1: 关乎你我的交通安全，就在警政交通快报。

在台中市的北屯区呢，山区哦，日前传出有一位老妇人疑似迷路，体力不支呢，倒卧在路旁。幸好当时有民众经过，及时报案。台中市的第五警分局东山派出所的员警廖祥宇以及呢曾俊荣获报之后，就沿着山区蜿蜒的小路寻找了将近10分钟，最后在一处的弯道地方发现年约80多岁的老妇人。经过确认之后，他的意识是清楚的，身体也没有明显的外伤，所以员警就随即将他带回到派出所休息，过程当中也耐心的陪伴并且协助确认身份，最后也顺利查出老妇人的住址，并且护送他平安返家。那最后呢，家属见到警方将长辈安全的带回，也对员警的及时协助表达感谢。

听到是朱海军的歌声《秋天》。台中市的建国路往双十路方向过了台湾大道的外侧有事故的发生，另外在台中市新光园百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现场已经启动了断流机制，车辆都是管制当中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惠州路的慢车道目前都是车多，回堵将近250公尺左右了，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说您今天要前往新光园百的朋友，都可以把您的爱车停在附近的公有停车场，再步行进入到百货公司，节省更多的排队等待的时间。

0: 夏天的午后，阳光灿烂，出门别忘了撑伞、戴帽子以及太阳眼镜，保护眼睛又防晒。我是品冠，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最疼惜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中的朋友，建国路往双十路方向过台湾大道外侧有事故，周边车流是增加的。星光原柏周边车多，现场启动了断流机制，目前车辆管制当中哦。所以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汇中路的慢车道，车流是堵超过250公尺，可以的话尽量不要走这一段。台中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施工封闭。丰原区三丰路往国丰路方向过丰原大道七段外侧也有，还有三明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的内侧中央分隔岛上面有施工围篱之外，复兴路往五权南路中明南路前目前车道是轮流施工封闭的。国道五号北上的34.6过宜兰内侧有散落物，已经前往排除了。台61线南下278，现在南昆生交流道内外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那相关单位已经在路上。台64线东向15.8过三重外侧是小客车抛锚。稍早台88线西行的13.3万丹到万大桥，有一台白牌机车不小心误闯了。事故方面，向国一南下44.6过林口 B 中外线，小货车跟两台车的事故。国三南下在174清水沙路路间货车抛锚了。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李丢贝，午安。
3: 哦，晴晴小姐，你来哦。
2: 我是菲菲哦，不是晴晴啦。
3: 哦，对了，拍谁啦？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灰灰小姐？
2: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3: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2: 乌龟，你丢呗，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3: 哎呦，对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一直讲唔丢去呢，吼。
4: 李长博，
3: 哦，晴晴小姐来了。
4: 嘿呀，李长博，哦，你熬夜哈，黑眼圈好严重哦。
3: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上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4: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3: 啊，不会啦，哎，来来来。

0: 哎，我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不赖哦。
1: 怎么味道怪怪的？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0: 哎呦，也嗨啦！啊，我把酒回味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啊，
2: 你累了吗？
3: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九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1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1号的石龟溪桥奈红与奈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限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金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宜匠，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一起陪大家度过玛咖巴嗨美好时光。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06分。现在持续更新目前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3号南下 174.9 公里清水往沙路方向万路间的货车爆胎停放，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另外在台中市的建国路往双十路的方向，过了台湾大道的外侧车道，说是有事故发生。最新消息传进来，在国道3号的北上 199.7 公里的快关往彰化的方向，外侧车车道说是有坑洞，所以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台中市区目前车多路段，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州路的慢车道，进化路呢要往崇德路方向，天祥街到北屯路以及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的情形。那在星光原百这边呢，现场也是启动了断流机制，车辆都是管制当中的，所以如果说您今天要前往星光原百的朋友，建议大家把您的爱车停在附近的公有停车场，再步行进入到百货公司，都可以节省更多的排队等待的时间。国道的车流状况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都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在165.3公里，大约是在这个台中系统之前，说是有行人不小心误闯上来。

听到的是蔡依林的歌声《Pillow》。盘石的消息是在台中市的建国路往双十路方向，过了台湾大道外侧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在 199.7 公里，快关要往彰化的方向，说在外侧车道有一个坑洞，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进化路往崇德路方向，像天祥街到北屯路以及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的情形。那目前在星光原百这边呢，现场已经启动了断流机制，车辆都是管制当中，所以说如果您要前往星光原百的朋友，建议您把爱车停在附近的公有停车场，再步行进入到百货公司，都可以节省更多的排队等待的时间。国道一号南下在 165.3 公里，大约是在台中系统这个路段，这边说是有行人不小心误闯上来。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45.5 公里，过了铜锣要往三义的方向，这边有故障车的停放，通过的时候都务必要小心。国道一号南下在109公里呢，大约是在头份路段，这边是有散落物的情形，通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时间来到下午的1:19，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在199.7公里，快关往彰化方向外侧车道有坑洞，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了。市区部分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国丰路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的外侧，三明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的内侧，以及复兴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中明南路前呢，车道都是轮流的施工封闭，通过这些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800-000-123。

这些再平凡不过的日常，你想过究竟是为什么吗？那些你从未听过的神奇知识，今晚就报给你听。今天的冷知识是多少呢？首先要来问问大家，当你鼻子突然觉得很痒，忍不住想要打喷嚏的时候，大打了一个喷嚏，你有想过吗？刚刚从你嘴巴跟鼻子喷出来的气流还有飞沫，它的速度到底有多快呢？其实啊，打喷嚏的时候飞沫喷出的速度，它其实高达每小时160公里，非常的快哦。那这个速度呢，根本就跟职棒场上的棒球强投投出来的火球是一样快的。但是大家有没有试过打喷嚏的时候硬要把眼睛张开，是不是发现不管怎么样努力，你的眼睛都会在最后一刻闭上呢？那就来到我们这个科普的时间哦。刚刚说到了打喷嚏的速度呢，大约是时速160公里。那为什么打喷嚏它一定要闭上眼睛呢？首先先来说到一下，打喷嚏的时候胸腔跟腹部的肌肉会瞬间强烈的收缩，把肺部的空气以高达每小时160公里的急速推挤出来。那这种冲击力不仅能瞬间清空鼻腔里面的异物，同时也会把数以万计的小飞沫给带到空气当中。至于刚刚说到了能不能张开眼睛打喷嚏呢？答案是几乎不可能哦。当有异物刺激到我们的鼻腔黏膜的时候，讯号就会呢迅速的传回大脑的脑干。那脑干在下达这个打喷嚏指令的同时，也会无意识的反射出讯号给我们的眼睑肌肉，让眼睛自动强制闭合。所以这就是我们大脑对于眼球的防护机制，为了防止打喷嚏的时候喷出的细菌啊、病毒以及高压的气流会反弹回吹到眼球上面所造成伤害，所以在打喷嚏的时候眼睛就会自动的强制闭合。所以大家下次打喷嚏的时候呢，可以来看看你的眼睛是不是闭起来的。那说到打喷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症状，就是当你看到阳光的时候你就会打喷嚏，身边有没有这种朋友，还是说你自己本身就是属于这种情况的呢？

听到的是张惠妹的歌声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1:27哦，先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国道3号北上的 199.7 公里快关往彰化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坑洞，通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了。那稍早在台中的星光园百周边道路断流机制目前是已经撤除，不过周围的车流量还是蛮大的哦，所以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000-123。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冷知识之多少的小单元，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打喷嚏哦。刚刚说到了，每一次的打喷嚏呢，它飞沫喷出的速度就是高达每小时160公里。那还有在打喷嚏的时候呢，眼睛一定会自动的闭上，而且就是我们大脑告诉我们的眼睑肌肉一定要强制的闭上。那再来就要说到你自己本身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是不是这种看到阳光就想要打喷嚏，这其实是一种症状哦，它叫做 ACH

哦哦，那我们飞沫扩散的范围其实非常的广哦。医学高速的摄影发现，一个大喷嚏哦，可以一口气释放出大约有4万个微小的飞沫。那这一些呢，悬浮在空气当中的飞沫，最远

传导视觉的视神经，还有传导鼻腔感觉的这个三叉神经靠得太近了，也就是视神经跟三叉的神经靠得很近，所以当强光刺激到视神经的时候，它的电讯号就会不小心有漏电的干扰，就干扰到了隔壁的三叉神经，所以大脑就误以为说你鼻子很痒，所以才触发了喷嚏的反射。那最后就要来说到平常大家打喷嚏或者是咳嗽的时候都会用怎么样的习惯来遮挡呢？很多人都会习惯性的用手掌去挡，但是提醒大家打喷嚏千万不要用手掌直接去挡，因为手掌挡完之后上面就会沾满了飞沫跟病毒，这个时候呢你再去拉车门的门把啊，或者是方向盘，搭公车的时候抓扶手，这些病毒就会传染给其他人。所以记得下次打喷嚏的时候有好多事情要做，第一个呢就是看看你的眼睛会不会强制的闭上，再来呢就是你用手臂的衣服或袖子或者是手肘的内侧来进行遮挡，这样子呢才是真正做好卫生的防护。

0: BB 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1: 真的吗，碰碰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0: 是啊。
1: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0: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1: 不会啦。
0: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转来转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1: 好了好了好了啊，我不要钻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啊。
0: 停！
1: 碰碰哥怎么了？
0: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1: 你不是说今天吗？
2: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38，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00到下午的2:00在空中陪伴大家。持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19.1公里，国姓1号隧道的外侧车道说是有故障车闪灯停放，国道3号北上在199.7公里，快关往彰化方向外侧车道有坑洞，通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台中市区呢，车多路段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进化路往崇德路方向，天祥街到北屯路都是车多的。星光原白的周边道路同样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市区部分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国丰路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7段的外侧，三明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的内侧，中央分隔岛呢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复兴路往五权南路方向，中明南路前呢这边的车道是轮流施工封闭，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景广喽，08。

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台湾人的小习惯，你究竟知道多少呢？社会观察日记带你一起来探讨。今天的社会观察日记呢，要来聊到的，除了中秋节会吃月饼啊、蛋黄酥、烤肉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水果也是非常盛行的，就是柚子了。这个文旦柚这种水果呢，真的非常的神奇哦。它不像一般的甜水果一样，一买来就可以大快朵颐。老一辈的人呢，都会说，柚子买回家要先放几天，等到它的皮微微的发黄、缩水、皱皱的，这个叫做雌水，这个时候呢，肉质才是最甘甜、最好吃的。那在吃完烤肉之后，再来配上这个酸甜爽口的柚子，可以解腻，同时又补充的维生素 C 哦。那就要来说到了，大家以前哦，小时候有没有过这种戴柚子帽的经验呢？如果从这个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温暖的跨世代互动跟生活仪式感。我记得在幼稚园的时候呢，老师当时候就会剥柚子，让每个小朋友呢就戴着这个柚子帽一起来拍照，在中秋节的时候一定会这样子做的。因为这个柚子皮呢，它是天然的化刀的结构，所以剥下来刚刚好可以呈现一个圆圆的碗状的帽型。那把这顶哦带有一点点精油清香的小帽戴在小朋友的头上，小朋友就会觉得非常的好玩，很好笑啊，会很新奇。那有些人呢会把它戴在这个宠物的头上，不管是猫咪啊还是狗狗哦，那他们的眼神就会透露出一种种很无奈但是又很呆萌，所以大家就会趁这个时候赶快疯狂的拍照。所以不知道大家呢在家里有没有一些小朋友，可能是幼稚园啊或者是还小的小朋友，在这种中秋节的时候把柚子帽戴在小朋友身上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哦，有两个小细节。第一个呢，因为柚子皮它本身就是这个柑橘类的天然精油，如果是给猫咪跟狗狗戴的话，拍照体验一下下就好了，记得不要让这些毛小孩误食了或者是长时间的接触到肌肤，以免说会有这个皮肤过敏。那第二个呢，因为柚子它虽然富含着膳食纤维，但是如果家里面有正在服用特定药物的长辈，记得先来咨询一下医师或者是药师，注意一下这个柚子的食用量，不要说一次吃太多，又跟这个某一些特定的药物强碰在一起，会有一些影响的。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9月7日到9月22日是节气白露。白露过后，空气中开始浮现一股清寒的湿意，夜间水汽遇冷凝结成白露，山林也随着这份清凉悄然换装，一如清代诗人秋逢甲笔下诗句“林风玉老是将熟，秋在万山深处红”的写照。此时新竹新埔的第一批柿子红了，柿子是秋冬的信使，带着季节的嘱托而来。早年台湾人偏爱香软的红柿，近年脆爽的甜柿则成了新宠，因为柿的谐音寄予着五柿齐昌、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仕途美好等祝福，更成为最温润的节庆礼物。柿子可分为涩柿及甜柿两大类，涩柿需经人工脱色处理，甜柿熟透即可食。台湾气温较高，原本只生产涩柿，主要品种有牛心柿、比柿、石柿与四周柿。柿子不耐久存哦。新竹的客家人200年来利用入秋刮起的九降风与秋天的太阳，将涩柿加工成甘甜的柿饼，是保存与转化食物风味的智慧。台湾农民约40年前在台中摩天岭山区成功种出甜柿，甜柿脆而多汁，不用脱色即可食用，迅速席卷市场。如今已占全台柿子种植面积约90%。柿子不仅能鲜食、晒干或制成果酱，更可入菜。将柿饼切片入粥，淡淡甜意，如同秋天的温婉。最令我难忘的是柿饼炖鸡汤，初入口时汤清甘润，尾韵却有一抹淡淡果蜜的香气，带来秋收的踏实与家常的安稳。大儒朱熹曾以梨柿为喻，讨论人生的成熟。他说：“生时酸涩吃不得，到熟后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远，只在熟与不熟之间。”人生的转化，亦如柿子的脱色，需经风霜与等。

0: 待。我们在世间难免遇到诸多事故，只要心怀坚韧，任了东西南北风，待秋风吹熟，那事事如意的甘美便在不远之处。
1: 时蔬好时，让您健康又美丽。

排除的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19.1公里国线一号隧道的外侧车道故障车闪灯停放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在199.7公里快关往彰化方向外侧车道有坑洞，通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市区部分车多路段，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州路的慢车道，进化路呢要往崇德路方向，天祥街到北屯路以及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至于在国道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车多路段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要往竹北的方向，这里呢沿线是车多的，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六号往西呢，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车流比较多，时速维持在40公里上下。国道一号、国道三号以及国道四号哦，目前看起来在中部地区都是顺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听到的是 Jenny 的歌声 Heaven。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99.7公里的快关往彰化方向，外侧车道说是有坑洞，通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了。另外，在市区部分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建国路往双十路方向过了台湾大道的外侧。另外，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国丰路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的外侧。三明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的内侧，中央分隔岛的地方说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复兴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中美南路前呢，车道这边说是会轮流施工封闭，所以行经这些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码0000-00013。时间来到下午的1:56了，节目的最后听到的是苏打绿的歌声，待会儿将主持棒交给薛芳，继续进行的节目是顺顺探索队。下周六日早上的11:00到下午的2:00，记得持续锁定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马克巴嗨，美好时光，我是一将，下周见咯。

0: 大家好，我们是
1: 里屋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2点钟。
4: 路过春江巷子那一间杂货店，弹珠汽水还是在叫。

0: 翠秋，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路况。首先排除消息，来自国道1号北上367公里高雄中正路这一段之前的散路物现在已经排除，但持续路况看到国道1号北上25.1公里台北交流道这里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而在国道3号北上199.7公里快官到彰化路段外侧车道路面有坑洞，请您格外留心。而目前国五北上的主线一控都是启动的，持续紧缩国五北上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省道部分，台74线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车多不好走。目前在台北市回报罗斯福路一段到罗斯福路3段，这里沿线号志不连锁已经通知。而在台北市的大安森林公园停车场呢，目前回报已经满场了，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大安区建国南路2段2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欢迎加入顺顺探索队，我们不只是旅行，更是生活的探索者，要与你走进城市的角落，共享午后的时光，还要一起关心环境永续。准备好了吗？
1: 顺顺出发，探索新亮点，
0: 这就是
1: 顺顺

是小队长薛芳。从现在的时间一直陪伴所有驾驶朋友顺顺的开车到下午的五点钟，这里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今天还有新竹分台的驾驶朋友是一起来加入我们的哟。一个礼拜的第一天，今天有遇到什么开心的事情，有哈哈大笑了吗？就算没有哈哈大笑，那么有会心一笑了吗？九月啊，陆陆续续开学了耶。小明就跟小美说，哎，你知道什么动物最不容易被骗吗？现在诈骗到处都是，你知道什么动物吗？小美说，我当然知道啊。小明很压抑地说，你怎么会知道呢？小美说，我知道，是大猩猩，因为猩猩之我心。

好，嘉士朋友，你有没有会心一笑，还是哈哈大笑啦？今天呢，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还有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还有马祖、澎湖都是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还有金门都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呢，在嘉义以南的地区、中部还有苗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恒春半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还有马祖都是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都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的山区还有南部的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上开始基隆北海岸、宜兰还有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东部还有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么温度的部分呢，台中市31到34，苗栗29到32，新竹30到34，彰化30到33，南投29到33，嘉义29到34。可能驾驶朋友都会觉得，哎，其实都还算是闷热，是吧？好，从路网图看起来啊，那么在国道6号的部分，在旧镇往雾峰系统往西的方向啊，看起来有车多的情形，哎，这个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的。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的新竹竹北还有湖口路段，目前看起来也是车子的这个车多的状况是比较明显一点，以及呢，在国三北上的三鹰土城，行车速度也只有在30到40公里左右哦，这几个路段是比较辛苦的。好，来听佳佳冯毅所演唱的《蓝色啤酒海》，可以耳朵听啤酒，耳朵听就好了。

好，下午的2:11哦，我们从路网图看一下，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部分，在中立服务区55到内坜的57，那么行车速度在70公里；北上的部分呢，是在西罗服务区的229到220公里，那么这个路段目前行车速度不到80，以及在往北走呢，在大雅系统173到丰原的168公里，行车速度70。北上的新竹95公里到竹北的91公里，行车速度只有40哦。那么湖口路段呢，在86到83公里，车速50到60。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从这个中和一直到古坑服务区，看起来目前在北上的三鹰，就是在指标50公里，一直到土城的42公里，行车速度在30到40公里当中。国道四号的清水潭子系统是顺畅的。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啊，在旧镇到雾峰系统，目前行车速度比刚刚稍稍的好一点，现在有突破50公里了，行车速度来到了50到60公里。好，接着关心快速道路的部分了。61的西滨快速道路啊，持续性有一个施工工程啊，在玄宝大桥。那么在南北双向93到99公里啊，竹南到大山的这个路段是封闭不能通行，要请驾驶朋友帮忙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啊。那么帮助 AC 路面跑坡，还有标志标线的设施，还有这个纽泽西护栏调放、交尾改道切换等等在进行当中哦，所以是完全封闭的啊，会一直持续进行到9月18号的5点钟，那么就要请南下的驾驶朋友在竹南的93公里先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北上的驾驶朋友哦，虽然是从这个大山99公里开始封闭，但是建议你从后龙的105公里开始就改走替代道路会比较好走。好，不论是南下或北上哦，竹南后龙的路段的改走是这样：从后龙交流道105下来，走台六，接着台一、台十三甲、台一乙，再接回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那南下的话就是倒过来，台一乙、台十三甲、台一、台六，然后接着台61了。好，这个是在玄宝大桥，因为有施工的关系，请驾驶朋友帮忙做一下改道，走这个平面道路，让这个施工可以快快的、顺顺的完成。好，那么61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后龙一百零。

0: 五到白沙屯的111，还有在通霄苑里路段121公里到127公里，行车速度在60到70公里当中。南下的清水到乌七路段150到154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以及呢，在北上的部分，北上呢在白沙屯到赤土崎，车速也不到70。那么这是在指标111到109的位置。还有北上还有一个路段，行车速度70公里的，提供驾驶朋友做个参考。那么这是在大庄一直到新丰二，77公里，指标处一直到66公里的位置。好，那么在72快速道路后龙士潭东西双向，目前看起来呢是在往西的头屋路段12到10公里，这个路段行车速度大约在60到70公里当中。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快关雾峰路段东西双向，看起来行车速度都有在70公里左右的。好，那么在76埔盐中兴系统顺畅，78的台西古坑系统也是顺畅，82的东石水上系统顺畅。这个交通顺畅就是符合了我们顺顺探索队的这个队呼，真的是超棒，大家一起好好维持。好，我们关心台中市道路咯。台中市的部分呢，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哦，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车多，拉拉坡的周边道路星光原百水南会展中心北屯好事多敦富路的这个周边道路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多的路段。谢谢驾驶朋友，如果随时有路况，欢迎您记得0800000123，谢谢您。
1: 小伟，快点，趁雨势还小，我们赶快爬上去山顶的地标，那边拍照超美的。
2: 哎，可是现在是汛期耶，我早上查了气象，说今天下雨的几率90%。哎，这样太冒险了吧。
1: 可是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这里，
2: 山一直都在，我们改天再过来就好啦，安全最重要啦。
3: 两位请留步，我是这座山的守护者，幸好哦，你们知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看一下我手上的水晶球，这是几分钟之后一场豪大雨造成山崩落石的惨状啊！如果哦没趁着雨还没有到就赶紧下山的话，你们就要在山上陪我过一整晚喽！
2: 啊，跟你，哎呦，好可怕！哦，我是说山崩落石很可怕啦，所以现在我们是安全的吗？
3: 只要记得天气状况不佳的时候，危险的地区不要逗留，还有要注意公路局发布的黄、橙、红预警机制，依照颜色做好应变措施，那就不用担心啦。
1: 哦，我看到了，幸福公路 APP 真的有推播讯息，
3: 还要随时锁定警广，了解即时路况，避免灾害，避灾离灾才是最聪明的旅行。哎呀，我得走了，隔壁的三婶哦要我去喝茶下棋啦。
1: 防灾务必先预警，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是豪雨期间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当可能会有灾害发生，首先是黄色预警，代表加强巡查，并发布预警资讯。接着，橙色警戒是启动预警性交通管制，请配合改道及绕行。如果进入红色应变，表示路段已经极度危险，道路将全面封闭，请勿冒险通行。预警就是救命，请查阅幸福公路 APP 或是拨打0800231035。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距离怎么看不清，一阵秋风窜进了被窝。

有一些路段呢是有一些施工人员在忙碌当中的，例如说呢台61西滨快速道路93到99公里的玄宝大桥，除此之外呢还有在汉堡到方苑路段他们正在移动性的哦，那么在外车道在 检修这个路灯，好，还有这个深港到大城路段路面坑洞巡查工作在进行，以及呢在167到208公里交通量调查摄影机拆除作业，还有在旗顶到房里路段那么是在做这个内外侧车道坑洞巡查修补。好，除了61之外呢台72呢那么在这个后龙到狮潭双向内侧车道也有坑洞修补巡查工作在进行当中，就请驾驶朋友帮帮忙哦，就是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人员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他们的安全还有你自己的安全。哎，今天早上这个溪头自然教育园区有车多停车位已满的情形哎。不过现在已经来到下午的2:24了，驾驶朋友还在

剃头吗？哎，不过说到洗头，我突然想起来，那个九月不是有一些活动吗？那有一些活动其实都有一些优惠折扣，其实都还蛮好的。我觉得跟着这个优惠折扣，像暑假期间去九族文化村有打折，然后九月的时候到九九峰动物园去，因为它叫九九峰动九九，所以它九月九号也是有优惠跟折扣的。而且今天呢，今天。对，也就是今天，哎，三岁到十二岁以下的小朋友，只要出示健保卡证明你三岁到十二岁，你只要99元就可以入园。哎，这好好，99。好，经常啊，这个假日的时候有这种活动出现的时候，我都会觉得眼睛为之一亮，因为薛芳都在这里陪伴所有的家属朋友，但是家属朋友会不会开着车去玩，我就不知道了。好，希望大家都顺顺利利，开开心心。看一下台中市的这个，哪里有在施工哦？好，台中市呢，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有自来水管施工哦，后方有车多。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国丰路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施工路段的这个车流是正常的。三民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的内侧有中央分隔岛的施工围篱摆放，那么周边道路车流也是正常。还有一个，好，还有一个是在复兴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那么在中明南路前车道有轮流封闭施工哦，所以目前这个施工路段的这个车流算是正常的，所以家属朋友可以缓缓的稍微放心一下，没有太严重的这个情形哦。驾驶朋友多久没有玩这个剪刀石头布？好，剪刀石头布，曾伟忠。来到下午的2:27咯，在曾伟忠的歌声过后，一起关心警广新闻。

0: AI 热潮促使台厂大举投资，民众前进股市。近期多家银行透露资金供给偏紧，市场利率不等央行升息，早已纷纷走扬。国营业者认为，短期内 AI 趋势不变，持续创造资金需求，估计这波资金供给吃紧情形可能延续到年底甚至明年，形成金融市场新常态。台南麻豆区传出男子持水果刀划伤两名路人，警方获报到场，依法对男子开枪，嫌犯右大腿中弹，没有生命危险。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1: 116到达。你等下先起来好不好？
2: 远景喝令男子放下手中刀械，但情绪激动的男子却持刀向警方冲来。早上七点多，台南市麻豆区一名64岁疑似精神不佳男子徒步持家中水果刀划伤两名路人，远景依法对男子开枪，击中男子右大腿。麻豆分局副分局长吕景志说，
3: 一名51年次疑似精神状况不佳男子徒步持家中水果刀划伤两名路人，远景获报到场后，该名男子仍持刀攻击远景，远景遂依法开枪制止，击中该名男子右大腿，后续由医护人员送医救护，无生命危险。
2: 所幸现场民众跟处理远景都没有生命危险，嫌犯送医救护，由警方介护中，持刀伤人原因跟相关案情，后续警方将依法就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解决台大医院急诊拥塞，台大医院周边拟设置假日轻急症中心，华山市场列入选项。卫福部今天透露，研拟不仅假日服务，周一周二等紧急尖峰时段也开诊，与卫生局研议朝10月推动上路为目标。已故版画科石大师陈国展，一生深耕艺术创作与美术教育，家属将他的作品共291件捐赠给屏东县政府典藏。9月24号起，屏东县立美术馆推出纪念特展。记者宋玲的报道。
4: 陈国展老师的作品以屏东土地的人文风貌为创作养分，借具写实精神与细腻线条，突破了传统版画形式，建立鲜明的个人艺术语汇，曾经荣获多项重要的奖项，对台湾版画艺术与地方美术发展影响深远。文化处长吴明荣说，家属的无私捐赠让陈国展老师历年创作得以永久典藏，持续传承，也为屏东的地方艺术留下重要的资产。
5: 那这291幅画里面，当然有它的版画，还有这个铜版画，那还有这个水墨画，还有水彩画等等哈。我们非常非常感谢这个陈国展老师。
4: 陈国展老师遗孀李玉凤说，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捐赠，让陈老师对土地的情感与创作精神持续传承。版铜造化陈国展特展将在9月24号到12月20号展出，需要购票，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前往县立美术馆参观。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综合纪念医院拿下国健署114年度医学中心组乳癌筛检第一名，荣获乳癌生命抢救王。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6: 高医去年完成近10000人次的乳房摄影，揪出172名乳癌患者，其中超过90%是在0到2期发现。高医表示，很多女性不是不想检查，而是害怕结果不好，因此医疗团队主动提醒，从筛检、确诊到治疗一路陪伴，甚至最快1天就可以完成乳房摄影、超音波以及切片，缩短等待的时间。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综合纪念医院癌症中心主任萧慧华说，
7: 高医为了提升乳癌早期发现率，持续精进乳癌筛检服务，从整合门诊、住院到外展的筛检机制，并加上每日发送简讯提醒符合资格的民众接受乳房摄影，并导入门诊自动开单系统，协助医师及时安排筛检，大幅提升了筛检的涵盖率与就医的便利性。
6: 高医提醒，符合资格的女性记得要定期接受乳房摄影，也要维持规律的运动，均衡饮食，为自己的健康多一道保障。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只有屏东县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5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

0: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撕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1: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0: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1: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0: 对，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1: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0: 姐姐说的是，
2: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下午的2:37，顺顺探索队在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转达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在国道3号往南的方向229公里南投往南投服务区的路段，在右侧外侧的路肩目前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好，一起来听到的是翁立友所恩情为历来历来。

好，从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在国道三号，在南投往南投服务区，从228往231的方向哦，在国三南下229公里的地方有事故发生哦，正在处理当中。目前占用了右侧最外侧的这个右侧车道，还有包括路肩都完全占用了，所以要请驾驶朋友来到了这个南投路段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这个路段的安全哦。因为可能很多人可能要靠边，要进这个南投服务区啊等等的，所以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咯。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的部分呢、在北上新竹系统99公里到竹北的91，还有湖口路段的86到83公里，目前行车速度在30到50公里当中。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看起来啊，在北上的三鶯到土城路段，行车速度大约在60公里左右，是一个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路段。而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从东草屯指标5公里的地方开始，行车速度不到70公里，来到了旧镇到雾峰系统，从指标3公里的地方开始，从这里呢，行车速度来到了40公里。好，那么61西滨快速道路持续转达驾驶朋友留意一下了。那么在南北双向哦，在竹南的93公里，大山的99公里，因为玄宝大桥施工的关系，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往南的话呢，在93公里的竹南交流道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往北的话呢，在后龙的105公里就先改走平面道路了。

好，那么在台中市区道路的部分，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车多，星光原版、水南会展中心、北屯好事多，还有拉拉铺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好，国道上面有两起事故，都转达驾驶朋友再次提醒一下。现在刚刚接获到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嘉义大林交流道前有两起事故。那么在因为两起事故距离很近哦，都在251公里左右，251.8公里内线车道有3部自小客车，往前一点点内线车道，同样内线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所以要请你们特别注意。国一北上嘉义大林交流道前有两起事故，都在内线车道，那么分别是3部车，接着是2部车子。

好，以及呢在国道三号上面也有一起事故、哦、是在国三往南的方向，在229公里的地方，在229公里，而且是在这个汇流口的地方，所以要请驾驶朋友

0: 切进来229公里切进来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目前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完全不能够通行，正在处理当中，请你们走内线车道还有中线车道可以通行。国一跟国三都有事故发生，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行车安全。
1: 您知道吗？未注意车前动态，长期名列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前几名。许多追撞事故的发生，不是车速太快，而是驾驶人没有持续注意前方路况变化。
2: 开车时，无论是低头看手机、操作导航、与乘客聊天，或是一时分心，都可能错过前方车辆减速、停车或行人穿越的关键时刻。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94条第3项规定，驾驶人驾驶汽车应注意车前状况及两车并行之间隔，并随时采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3: 预防事故其实不难，只要养成专心驾驶的习惯，眼睛看前方，双手握方向盘，不分心，不抢快，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就能够大幅的降低追撞风险。行车多一分专注，道路多一分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顺顺快报交通大小事。驾驶朋友有叫外卖外送的经验过吧？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制度新上路咯，而且已经开始生效了。那么包括要查核外送员驾驶的资格，然后建立合理派单机制，还有办理交通安全教育训练。如果外送员半年内累积两次重大交通违规，平台没有安排四小时的安全讲习，或者呢，讲习完成前仍然派单，最高可处50万元罚款。所以呢，平台在招募外送员的时候，需要主动查询驾驶记录，确认驾照、车辆的状况都是正常的，而且呢，驾照没有遭到吊扣、吊销或者是注销。同时呢，平台要提供的订单呢，还有他运送的物品、取件，还有送达的地点，都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的相关规定才可以。那么教育训练方面呢，新进的外送员要接受至少1个小时的交通安全教育，那么在职外送员要自加入的那个年度开始，每年都要完成至少1个小时的回训，没有完成训练，不可以继续提供外送服务的。那么针对重大的违规呢，外送员首次违规的时候呢，要采取适当的辅导还有改善措施。半年内呢，如果累积两次或者呢被认定对交通安全造成重大的影响，平台要安排至少4小时的运送安全讲习，内容包括了交通法规啦、防御驾驶啦、驾驶道德，而且呢完成讲习前必须完全的暂停派单。交通部指出啦，平台没有办理教育训练，限期没有改善是可以处罚款的。那么重大违规或者是没有安排这个讲习或者是违规派单的话，最高最高可以罚到50万元的。

转达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嘉义大林交流道前有两起事故，那么两起事故的位置非常的靠近，在 258.1-251.6 公里哦。那么内线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还有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都在内线车道，而且现在都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在北上嘉义大林交流道前的这个事故，请你们记得要避开内线车道，两起事故都在处理当中。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就是在南投交流道就是要上来的这个汇流口的地方哦，指标229公里的地方，目前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占用了两个车道，所以一上来的驾驶朋友汇流就要直接进到中线车道，也请你们就是从南投交流道要上来的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行车安全。

0: 好，这是由 Bee Gees 哦，比基斯合唱团所演唱的 If I Can't Have You。那么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湖口路段，目前行车速度在50公里左右哦。湖口的83公里到竹北的91公里，行车速度在50公里左右。那么北上的部分呢，在民雄到大林路段257到250公里，目前行车速度40公里。这应该是受到了事故的关系哦，在251.8、251.6公里各有内线车道的2部车到3部车的自小客车追撞事故，所以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后方一直到民雄的257公里都是行车速度40公里左右，车多了。好，那么再往北走呢，在北上的再往北走，有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在北上的238.1公里哦，238.1公里，在斗南交流道过后不远，外线车道有蛮大的一个轮胎皮掉落，请您经过注意安全。以及呢，北上的埔盐系统207到彰化路段的198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北上的丰原168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以及北上的新竹系统99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40公里左右。北上的中立路段也是车多，那么在60到59公里，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好，国道三号啊，目前看起来应该就是这个事故的路段还在处理当中哦。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9公里，在南投交流道的这个路段，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哦，所以占用了外线车道。那么要上来南投交流道的驾驶朋友特别注意，您一上来就要往中线车道来移动才会安全哦。好，另外呢，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从东草屯指标5公里开始，一直到雾峰系统，目前车多，行车速度40公里。我们在音乐声过后，一起关心全国路况。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台二线东向的47.1公里万里隧道，这里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机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另外排除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51.6公里大林交流道，这里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目前已经排除，但是尚未排除的是在251.8公里这里内侧车道三部车事故，请您持续的留心，而且后方目前回堵了3公里左右。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38.1公里斗南交流道过后不远处，外侧车道有一个蛮大的轮胎皮掉落，请你行经的时候也是格外留心。在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的主线一控都是持续启动的，紧缩的是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目前看到车多，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同样也是车多。台北市今天是有游行的，那游行会影响到的部分，首先看到馆前路口还有忠孝西路南侧一线车道、公园路跟襄阳路都会受到影响，再请大家可以的话提前来做改道，游行预计会在傍晚的5点钟结束。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嘴会枪，看风景，最新的铁路讯息和铁路快报，报好你知哦。
2: 线上邀请到了台中台的这个主任，台中站的主任王福祥哦，主任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主任午安哦，我差点把你变成我们警广台中分台的主任
3: 了。
2: 你好，请问一下目前站内的状况如何？
3: 车站内的状况是今天13号，刚好是10号临行的这个第一个周日，那车站今天很多旅客，也很多这个外籍的移工，那就是目前的列车都还是维持准点，那如果有要到车站候车的话，要这个提早出门哦，留余裕的空间时间啊，才不会这么赶。那再补充一个，就是9月份刚好是交通部举办的那个交通安全月，那台铁这边再提醒一下这个平交道的这个推广哦，就是有行经平交道的时候要留意车速，还有跟前车的这个距离要保持好，如果真的不幸车子这个抛锚或者有状况卡在这个线路上，要记得这个一按二推三跑这个口诀，按就是平交道旁边有个红色圆圈圈的那个按下去，那个一按下去，司机员在大概将近1公里的地方，他就会收到那个讯号，他就会减速，然后试看看可不可以把车子推移开，如果真不行，按了推了推不动，那人就赶快离开。这样，再拨1933，它是24小时都会有人接听的这个紧急电话1933。好，以上
2: 好，要一按
3: 二推，
2: 二推
3: 三跑，
2: 三跑。
3: 是的，是的。
2: 好，然后电话是
3: 1933。
2: 1933，
3: 谢谢你还帮我做重点整理。
2: 要，我们这个驾驶朋友下午开车很辛苦哎，所以我们要这个。

0: 稍微填空一下，让教职朋友脑子也可以动一下，不然他听过了，他觉得他都记住了。那你突然问他的时候，他就会嗯，刚刚听得很顺，到底是19多少？
1: 嗯，
0: 好，1933，
1: 1933，没错。
0: 好，然后要一按二推三跑，好，谢谢主任，
1: 谢谢，
0: 谢谢您，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好，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李丢贝，午安。
4: 哦，晴晴小姐，你来哦。
3: 我是菲菲哦，不是晴晴啦。
4: 哦，丢了丢了，拍谁啦？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灰灰小姐？
3: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李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4: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3: 乌龟，你丢呗，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4: 哎呦，丢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哎，你讲唔丢去呢？哦。
5: 李
4: 长
5: 博，
4: 哦，晴晴小姐来了。
5: 嘿呀，李长博，哦，你熬夜哈，黑眼圈好严重哦。
4: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上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5: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4: 啊，不会啦，不会啦，哎，来。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不赖哦。
6: 怎么味道怪怪的？
5: 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4: 哎呦喂，嗨啦！啊，我把酒回味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啊，
5: 你累了吗？
7: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1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1号的石龟溪桥耐洪与耐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限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好，这是由任贤齐所演唱的《朋友，你变了没有》，这个是粤语版。

好，我们赶快从路网图来看一下目前最新的路况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 238.1， 在斗南交流道过后不远，外线车道有一个蛮大的轮胎皮，这个已经接获到排除。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的嘉义大林交流道前的两起事故，251.8 公里还有251.6 公里，这两起事故都还在处理当中。以及呢，在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南投交流道路段，那么在外线车道的这个事故处理现场也还在进行当中。台61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呢，在160到158.9公里哦，在龙井路段有大木头掉落，那么相关人员已经前往去处理当中了。同时呢，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呢，在南北双向啊，竹南大山路段，目前呢，因为玄宝大桥有施工的关系，要一直持续进行到礼拜五的下午5点钟哦，所以这个路段就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南下的话呢，在竹南交流道来改走平面道路；北上的话呢，请驾驶朋友在105公里后龙交流道这边就提早来改走平面道路。北上的驾驶朋友说很塞车啊，都来不及改道哦，可能都已经靠近大山交流道了的时候呢，才发现说哎呀有在施工，所以完全来不及改道，建议驾驶朋友在后龙的105公里就下来改走台六线、台一线，透过台十三甲、台一乙再回来台61西滨快速道路，小小的绕一个弯回来。好，这是台61西滨快速道路，因为玄宝大桥施工的关系，目前北上有车多塞车的一个情形，建议驾驶朋友在后龙路段后龙交流道的105公里就

0: 先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好，那么在61西滨快速道路之外呢，在台74的中彰快速道路接货道，在往东的方向 21.5 公里松竹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两部次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哦。那么这是在往东的方向，就是往雾峰方向松竹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两部次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那么在台中市区的道路部分呢，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汇中到朝富路是车多的，还有拉拉坡的周边道路星光原版水南会展中心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目前也都是车多的。
1: 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吗？都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2: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1: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2: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1: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2: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3: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来关心一下快速道路的路况。行车速度啊，从这个61西滨快速道路开始关心哦。那么在南下的部分呢，新丰二到大庄，在66到77公里，行车速度不到70公里。那么在南下的部分，在后龙到白沙屯105到111，还有通宵苑里路段121到127公里，行车速度在70公里左右。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在白沙屯到赤土崎111到109公里，行车速度大约70公里。好，再往北走哦，就看到说在西周102公里一直到外埔平交匝道的101公里哦，行车速度大约只有50公里哦。好，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应该是受到了这个玄宝大桥施工的关系哦，竹南联络到大山平交匝道，因为玄宝大桥施工的关系是完全封闭，需要驾驶朋友帮忙改走平面道路哦。那么在南下的部分呢，驾驶朋友可以在竹南交流道93公里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北上的话呢，建议你在后龙交流道105公里，在105公里的地方就先下来改走台六、台一、台十三甲，再走回台一乙线，从台61的这个竹南交流道再回来。好，我们建议台61西滨驾驶朋友哦，如果你北上呢会经过玄宝大桥的话呢，建议你在后龙交流道的105公里就开始改走替代道路咯。好，这个是61西滨快速道路。那么在72快速道路的部分，目前看起来呢是在开矿村三线到狮潭哦，在这个29、31公里南北双向的路段，行车速度不到70公里，以及呢在往西的方向，头屋二到头屋一12公里到10公里，目前车速也不到70公里。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在潭子系统的路段，指标20公里到22公里，行车速度50。以及呢，在往西的方向，雾峰一直到大里二37到32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好，那么建议国三的驾驶朋友，如果要改走74中彰快速道路的话，建议你们可以在雾峰交流道下来改走台三线，或者呢直接改走中投快速道路。好，目前74中彰快速道路的雾峰大里二的路段目前有车多的情形，行车速度只有30到40公里。好，稍早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38.1公里，斗南交流道过后不远的这个轮胎皮掉落是已经排除。以及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嘉义大林交流道的两起事故，251.6公里的这个交通事故，看起来应该是排除喽。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9公里南投交流道的这个外侧路段的施

的这个事故目前看起来也完全是排除了，都恢复正常的一个交通情形了，所以驾驶朋友可以顺顺的通行。哎，补充一下哦，在74中章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21.5公里松竹路段的外侧有2部次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应该还在处理当中。

好，从这个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在国道四号也开始有一点小小的车潮哦。那么是在往西的方向，后丰到台中系统是4到11公里，行车速度将近在70公里左右，不到80公里哦。所以这个是在国道四号本来是顺顺好走哦，现在开始有一点车多的情形。那么在国道六号哦，在往西的方向，东草屯休息站一出来，从这个路段开始，一直到雾峰系统衔接国三的路段，目前也是车多，行车速度30到40了。哎，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台61西滨快速道路啊，玄宝大桥，这个玄宝大桥93到99公里南北双向，因为施工的关系哦，所以现在是没有办法通行哦，都要改走平面道路。那么北上呢，就要请驾驶朋友从后龙的105公里交流道下来，改走平面道路。请记得哦，要在105公里，因为很多驾驶朋友在大山路段塞车塞住了，觉得哎呀，真的是车多，真的是不好走，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帮帮忙，记得提早在105公里的后龙交流道下来改走台6线、台1线、台13甲，还有台1乙线，再绕回来，绕一个小圈圈回来。另外呢，刚刚提到的龙井路段的大木头掉落是已经接获到排除了，谢谢我们有关的单位协助这么快速的排除，谢谢你们。

0: 和胶质，
1: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呢。
0: 不只是这样，当天在日月潭商圈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来一趟日月潭，让你松神解皮，活力再现。
2: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1: 哈哈，走吧走吧，这档卡斯啊和烟火绝对能够让我充饱电。
3: 耶！
4: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于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更多活动及优惠资讯，可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稍早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嘉义大林交流道前有两起事故，看起来目前事故应该已经接获到排除。以及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投交流道路段，稍早也有一起事故，在229公里，目前看起来都是完全排除。接获到在国道三号北上113.7公里，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在西滨往香山的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台61西滨快速道路稍早在北上的160到158.9公里龙井路段有大木头掉落，也接获到排除。台61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呢，因为玄宝大桥有施工的关系，都需要改走平面道路。北上的大山路段目前是车多拥塞，要建议驾驶朋友提早在后龙交流道105公里交流道就先下来，改走平面道路了。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在往雾峰的方向，指标21.5公里的松竹路段，外侧车道有两部次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从路网图看行车速度啊，那么在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路段行车速度60公里，这个是位置在83公里到91公里指标的地方。以及呢，在北上的路段，在云林系统243公里到湖尾的235公里行车速度60公里，北上的埔盐系统207公里到彰化系统的192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继续往北走，到了北上的大雅系统173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公里。北上呢，继续往北来到了新竹系统的99公里，从99公里一直到湖口的83公里，目前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北上的中立路段，那么在指标60到59公里的地方，目前车速不到60公里。好的，那么继续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在南下的中和35到树林的46公里，目前行车速度60公里。在北上的部分呢，是在南投服务区的231公里一直到中兴的224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北上的竹南到西滨119到115公里，行车速度40。继续往北走，在北上的关西服务区76公里一直到莺歌系统的54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北上的三莺50公里到土城的42公里，行车速度在60到70公里当中。

那么在国道四号稍早呢，潭子路段有车多的情形，现在东西双向都完全恢复顺畅。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依旧是车多，从东草屯休息站指标六公里一直到雾峰系统，目前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接着关心61西滨快速道路的部分，目前呢在南下的后龙到白沙屯105到111，以及通霄苑里路段121到127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北上的西周到外埔平交匝道102到101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北上的大庄到新丰二77到66公里，目前行车速度也是60到70公里。61西滨快速道路的93到99公里竹南到大山路段哦，因为玄宝大桥施工的关系，从9月4号开始一直施工到9月18号，预计到礼拜五的下午5点钟。那么这整个时段呢都是封闭不能通行的，要请驾驶朋友帮帮忙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哦，因为这个路面跑铺作业要进行，标志标线设施还有纽泽西护栏要调放，交尾改道切换等等哦，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帮帮忙。好，目前看起来是北上的路段行车速度缓慢哦，有车多拥塞的情形哦。建议驾驶朋友北上哦，虽然可以一直走到大山，但是建议驾驶朋友从后龙交流道下来改走平面道路，从后龙的105公里开始下来改走台六、台一、台十三甲、台一乙，再接回来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所以这个是北上路段，建议驾驶朋友不要到大山踩下平面道路，从后龙的105公里就先下来改走平面道路了。这个是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提供驾驶朋友一个就是交通拥塞的一个替代道路了。那么72快速道路目前东西双向看起来只有一个路段，往东呢是在开矿村一线26到3线的29公里，行车速度不到70，而往西呢则是在头屋路段的12到10公里，车速不到70公里。那么在74中彰快速道路在快关雾峰路段往东的方向，往雾峰路段在潭子系统一直到松竹路段20到22公里，行车速度50。这可能是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哦，所以行车速度受到影响，那么就请驾驶朋友来到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潭子系统到松竹路段目前依旧是行车速度在50公里。那么在往西的部分，雾峰37公里一直到大里二的32公里，车速不到40公里，车多。那么如果驾驶朋友时间比较紧急或者是要来到台中市的话，建议你在国道三号上面可以选择其他的道路作为替代道路了。那么您可以从雾峰交流道下来改走台三线往大里往台中市，那么或者呢是在中投交流道这边改走中投快速道路，就可以避开74中彰快速道路的雾峰大里的行车速度缓慢的一个情形了。好，目前呢在76快速道路的埔盐中心系统是顺畅的，以及78的台西古坑路段目前也是顺畅的，还有82的东石水上系统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

从路网图看起来呢，在国道三号北上219公里啊，中兴系统往草屯的路段，据报有事故发生，再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了。那么在市区道路的部分，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呢，在74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有车多的情形，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在惠中路到朝富路是车多的，星光原柏、拉拉铺、北屯好事多，还有水南会展中心的周边道路目前也都是车多。

0: 好，有一些路段呢有施工的关系，要请驾驶朋友帮帮忙，注意一下施工人员哦。那么在61西滨快速道路185到196汉堡到方苑，还有深港到大城的163公里到213公里，这些路段呢都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还有检修路灯的作业在进行当中，以及呢在北边一点点，在旗顶到房里路段哦，85到131公里，这边有内外侧车道坑洞巡查，还有赤头旗到通宵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割草作业在进行当中。那么刚刚提到的旗顶跟房里路段呢，还有这个垃圾检视都在进行当中，以及72快速道路从后龙到狮潭也是有坑洞巡捕的这个修补作业在进行当中，都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忙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好，随时有路况，欢迎您记得0800-000-123，麻烦驾驶朋友，请你们在安全无虞的情况下提供最新的路况，谢谢您。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也不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来政部关心你。

老朋友，足久无看你，啊，最近好无？来啦，休困者，饮一杯啊！我祝你健康快乐无忧愁，也无爱记哦，咱总是爱保重的。老朋友，较吃力落个咧。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哇，这个以后大都和美桥如果通车了以后，那么台中还有彰化的这个海线通行啊，哇，咻的一下很快咯，半小时来回真的是交通非常的方便呢。难怪有人说这个过桥两分钟三分钟就可以换一个县市了，真的是迅速。好，交通到了，交通顺畅了，大家生活都很棒哦。好，七十四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21.5公里的松竹路段外侧车道的自小客车碰撞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好，稍早呢，这个路段松竹路段就是一个车多拥塞的一个情形哦，行车速度稍早只有50公里左右，所以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慢慢消化当中。另外呢，要持续提醒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北上113.7公里西滨往香山的路段，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及呢台61西滨快速道路，因为玄宝大桥在施工，所以93到99公里是完全封闭，不能通行，要改走平面道路哦，替代道路。那么建议北上哦，因为今天是礼拜天哦，北上的车流比较多，车潮比较多，所以要建议北上的驾驶朋友，不要到了这个99公里的大山路段才要改道，建议你可以提早哦，提早在105公里的后龙交流道就下来改走平面道路，这样小小绕一圈上来哦。

0: 春耕、
1: 夏耘、
0: 秋收、
1: 冬藏。
2: 节气是古人与自然对话的智慧。
3: 节气生活志，
0: 带您了解顺时养生的道理。
2: 爱跳。
1: 好，我们每个礼拜呢都会跟家属朋友分享一下节气还有生活上面的关联。那上个礼拜呢分享过了二十四节气里面的白露，然后跟大家分享说这个时候要如何养肺啊等等，要吃什么这个时节的东西。然后下个礼拜呢要跟大家分享秋分哦，所以在这个节气跟节气的当中，是不是真的有感觉到了秋天的感觉？秋天真的来咯。好，那除了二十四节气之外，九月有没有什么样的节日是我们也可以稍稍来关心一下下的呢？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分享到哦，这个九月有九月九号叫做台湾狗狗节耶。这个九月真的是毛小孩的日子，九月九号台湾狗狗节，狗狗哦，狗狗的节日。那么九月二十八号是世界狂犬病日，那十月四号是世界动物日，好多动物对吧？好，这个狗哦，因为狗狗跟九很像，高啊吼。跟这个酒很像，所以就有很多相关的节日跟节目出现了。那像农业部就有推这个毛孩登入计划哦，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帮自己的宠物登记他专属的身份证，这样也能够预防他走失的时候也可以安心的找到回家的路。所以大家可以去帮宠物做个登记，登记的话呢还可以参加官方抽奖活动。好，那桃园是呢，他们也有举办这个宠物嘉年华哦，在九月二十号的时候，所以都有这个相关的教育讲座啦，狗狗游泳赛啦，还有刚刚提到的宠物嘉年华，所以大家都可以替自己的毛小孩找一下有没有什么节日的活动可以参加。好，那如果都没有的话呢，你也可以看一看哦，因为九九峰也有很多的动物，那他们刚好九月生日啊，所以他们也有一些相关的优惠。好，除了九月九号是台湾狗狗节之外呢，九月十八号哦，九月十八号是世界竹子日。世界竹子日，竹子耶。好，世界竹子日呢，这个是在2009年的时候，泰国曼谷举办了世界竹子大会上，他们提出来希望能够定定这一天来作为竹子日哦，那么当作一个林业的日子来跟大家推广竹子在环保、环境保护，还有绿色经济，还有减碳、碳汇、永续利用的价值。那根据世界竹子的组织的推广哦，他们说呢，这个跨越国界的竹子啊，其实是很重要，可以连接全球永续绿色的力量哦。他觉得这个就叫做绿色的黄金，因为竹子都是绿色。讲到竹子，你会想到哪里？好，竹子呢是地表生长很快的植物，有一些品种的竹子一天生长速度可以达到90公分，而且它是超强的减碳碳汇，它比一般的树木可以多出35%的氧气，是对抗气候变迁的减碳尖兵。那在台湾，我们讲到竹子会想到哪里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南投的竹山文化园区，你会吗？啊，这个南投的竹山园区有很多的竹工艺展览馆啊，然后有这个文物馆，还有一些竹艺品，还有一些竹子的这个铜腕，像这个竹子做的摇摇马啦、弹珠台啦，还有一些 DIY 的活动。然后呢，农业部呢，他们有的时候会办一些相关的这个台湾竹博览会，也都是大家可以借机更多了解竹子。

今天的节气生活志跟家属朋友分享九月的节日，九月九号狗狗节，九月十八世界竹子日，一起来关心他们。

好，稍早呢，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 21.5 公里的松竹路段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那么有一些散落在这个草化线上的一些散落物啊，也还在处理当中哦，但是不影响驾驶朋友的通行，所以可以放心咯。那么刚刚回堵的车阵慢慢消化当中。另外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台61北上 135.2 公里大甲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请你们经过要注意安全，以及国道三号北上 113.7 公里西滨往香山的路段外线车道也是有轮胎皮掉落。好，接着听到的是于天所恩请问老朋友。

4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316.2到317.6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这一段呢，目前正在进行路面维护工程，封闭的是辅助车道，导致后方车流回堵大约6公里，请大家可以提前的避开使用这一段。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13.7公里西滨到香山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五目前北上的主线一控都是启动的，紧缩的是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35.2公里大甲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路段，目前是拥塞不好走的。台61线93到99公里玄宝大桥目前全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而北上的大山路段99公里大山路段也是车多拥塞，请大家务必提前做改道。台86线西向16.1公里归仁交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猫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市区部分，新北市莺歌区回报管前路，也就是美术馆的周边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而在新北市的淡水区，目前文化路、中山路、码头往老街的方向都是看到车多的情形。另外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同样看到车多。新北市汐止区大同路跟新台五路往大卖场的方向同样看到车多。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0: 豆卡 K， 你要去哪里？
1: 哎呀，我要去捐血啊！听说啊，金广捐血活动又开始了呢。
0: 啊，你要去捐血啊？可是你的鼻音那么重，眼睛还肿肿的，如果不是你曾经哭过，那就是你爱狗。
2: 为情相逢，为爱感冒。
0: 哈，你干嘛了？
1: 哎呦，你真的是江湖传说的神童呢！我真的是吼鼻涕共共老感冒了呀！
0: 哎呦，安尼你感冒不能去捐血啦！
1: 哦，不能哦。
0: 对啊，除了感冒期间不能捐血，还有睡眠不足6小时或者捐血前8小时喝酒都是不行的哦。
1: 哦，那太可惜了。不过哈，虽然我不能去，但我一定要支持景广这个捐血活动。王贝贝家的大姐应该可以捐吧，我去找她。
0: 哈，你当马赫啊，你忘记了，王大姐刚刚怀孕呢，怀孕中或是生产完6个月都不能捐。
1: 哎呦，那我就没有朋友了呢。张妈妈家的阿姨刚从疫区回国，李妈妈家的阿能有 B 型肝炎，蔡妈妈家的阿花有 C 型肝炎，他们都不能捐呢。
0: 哈，你真可怜的呢，怎么你的朋友都跟捐血无缘呢？但是哈，我还是要祝福你早日康复，不要再为情

0: 那我就先回去了哈。
1: 再见。他们不能煎，我可以煎啊。
2: 对呀、
1: 啊。
3: 驾驶朋友，9月15号可以来捐血哦。9月15号就是后天，就是后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哦，在空中传爱挽袖捐血，金广台中分台举办。好，在黎明办公区的，就是黎明新村哦，黎明办公区的这个礼堂前面有大草皮的那个礼堂，旁边有外交部中部办事处要办护照的那个礼堂。好，这个活动呢，有邀请到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分会，还有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部、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以及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共同参与。现场呢，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趣味桌游，可以让我们大家一起注意一下识诈的能力。还有呢，在国道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活动，以及呢有台中市环保局也会到场设摊，所以可以把家里面的废电池还有旧3C 的产品拿来换有机肥料。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工会的中医师为捐血的民众来做义诊服务的，一起守护健康。这次的活动呢，会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奥华仕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还有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的黄先生，以及呢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英岛家、喜常来公司都是热心赞助的对象哦。还有呢，当天捐血完成呢，大家可以带回什么呢？可以带回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仕茶包、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玉帆风顺小礼品一帆风顺、嘟嘟好皮蛋、樱岛家保酒乳、香醇浓豆浆，还有厨房擦拭巾、航空用的餐垫，以及呢氨基酸洗发精，很多的好礼。如果你捐了500cc， 可以在加赠中油公司所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还有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来捐血的驾驶朋友，记得要带什么？要带这个自己的这个健康状况良好之外呢，要记得请你携带身份证、健保卡、双证要记得带来，还有环保袋，还有保冷袋，一起通通带来，一起响应环保爱地球哦。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目前最缺 A 型跟 O 型了，呼吁大家。好，除了捐血活动之外，有什么健康的活动也分享给驾驶朋友。稍早呢，这个台76线快速公路不是即将要全线通车了吗？那么有推出2026风起台76海野山共行的活动啊。那么路跑的活动在9月7号已经报名截止，10月31号起跑。现在来得及的是单车活动报名，要在10月17号之前报名截止哦，所以要把握时间，10月17号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赶快就跑了。好，就是可以骑脚踏车欣赏快速公路的这个美景哦，还有露天公路美术馆。这个单车的活动呢，76线快速道路的这个单车活动报名到10月17号，11月1号出发，名额有限哦，所以要上网报名。那么就是到笔记报名的官网。

路段，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的台中系统丰原南下的台中系统丰原165公里，车速只有50哦。那么国一的北上呢，在埔盐系统207到彰化系统，以及呢在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173到165，行车速度都只有30到50公里。以及呢在往北走的系统是在新竹系统的99公里到湖口路段的83公里，行车速度20到40公里，都是行车瓶颈点哦。那么在国三的部分呢，是在北上的南投路段南投服务区到中心的224公里，还有雾峰系统路段214到209公里，以及彰化系统的196到和美的191，行车速度都大约在50公里左右。北上的竹南到西滨119到115公里，行车速度30，以及北上的高原73公里到莺歌系统54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国道六号的部分往西的方向，东草屯休息站到雾峰系统目前依旧是车多，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当中。以及呢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竹南大山路段是封闭施工不能通行，建议北上的驾驶朋友在105公里的后龙交流道这边就赶快下来，改走台六线，改走平面道路了。来听到的是阿牛所演唱的老朋友，随时有路况，欢迎驾驶朋友记得0800-000-123，麻烦您了。

0: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1: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0: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1: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0: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1: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0: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1: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0: 咦，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1: 谢娘娘。
2: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

0: 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出任务了，
2: 我想关心地球，
1: 我想做个环保尖兵，
2: 绿生活任务，
1: 大家一起来分享永续生活的提案。

今天的绿生活任务要来关心气候变迁偷走了我们的睡眠吗？不过呢，要先转达一下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安全。他说呢，在国道三号北上168公里中港系统过后，外线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因为警示标志放得太近了，再加上这个路段是没有路肩，所以呢，刚刚险象环生，有一部大货车差点撞上去。所以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在国三北上168公里中港系统过后的外线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在这个位置上。另外呢，在台中市的南屯区向上路往岭东方向过了环中路的桥上，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内线车道有掉落了一个安全帽。最近睡得好不好呢？随着全球的气温持续攀升，科学研究证实啊，暖化和夜间高温成为现代人睡眠品质变差的隐形杀手。因为这个生理时钟在准备入睡的时候，核心体温会自然的下降。那如果这个周遭环境温度过高的话呢，这个身体就会花很多的时间需要来散热。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入睡困难、深层睡眠减少，还有半夜容易醒来的问题了。那么根据全球睡眠还有气候的相关研究啊，气候变迁对睡眠的冲击主要是呢，第一个，因为夜间升温比白天快，所以呢，我们最需要凉爽环境入睡的时间点正在变得越来越热。第二个呢，就是每年会被偷走数十个小时。科学期刊指出，从21世纪末，每个人因为气候变迁可能减少50到80个小时的睡眠。还有哦，特定族群受害很深，高温对年长者、对女性、对低收入族群，还有对开发中国家居民的影响，睡眠影响是最显著的。睡眠不足容易引起什么？身体健康会恶化啦，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啦、肥胖啦、忧郁啊、焦虑。那么你的认知能力是有可能会下降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好好睡觉，你没有进入深层睡眠，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清除代谢废物，所以会导致你的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会减退。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呢？可以微调卧室的环境哦，那么理想的睡眠的室温大概在18到22度之间哦，可以搭配这个循环扇来促进空气的流通，还有你的寝具可以用凉感的。第二个呢，你可以善用定时的功能，如果一定要开冷气啦，那么你可以设定节能的模式，然后设定在清晨之前关闭，那么就可以减少碳排。然后第三个呢，可以调整饮食跟作息，晚餐避免吃太饱，睡前要减少激烈运动或者是洗过热的热水澡，避免让身体核心的体温过高。

好，关心一下台中市的路况哦。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在大墩路到潮富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那么在拉拉坡的周边道路啦，市政路的这个安和路到工业区的这一段一路呢，车流也慢慢已经恢复正常了。那么也要请驾驶朋友稍微留意一下咯，那么有一些路段是有施工的，那么造成了后方有车多的情形，也请你们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了。

这一首《老朋友》是由黄绮音所演唱。我们听了好多首老朋友哦，刚刚有王世贤所演唱的，现在是黄绮音哦，然后刚刚有听到于天所演唱的老朋友，还有阿牛所演唱的老朋友，我们听了四首老朋友了耶。好，因为很谢谢驾驶朋友哦，很谢谢你们。好，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168公里啊，中港系统过后的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因为这个地方是没有路肩的，所以特别的危险，邀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安全。那目前现在现场正在拖吊当中。好，这是国三北上168公里，这个抛锚的自小客车正在拖吊当中，请你们特别注意安全。还有呢，继续往北走呢，在北上的113.7公里西滨往香山的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呢，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稍早呢，在北上的 135.2 的大甲路段有轮胎皮散落的情形，已经接获到相关单位所排除了。在台中市的南屯区向上路往岭东方向，过了环中路之后，桥上内线车道有安全帽掉落。从路网图看行车速度，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呢，在北上的埔盐系统路段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从207的埔盐一直到彰化系统的192公里。那么再往北走呢，在大雅系统一直到台中系统173公里到165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继续往北走，在新竹系统到湖口路段，从99公里到83公里啊，车速在20到40公里。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部分，在南投服务区一直到中兴交流道231到224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公里，以及北上的雾峰系统到中投214公里到209公里哦，行车速度大约50公里。北上的竹南西滨路段119到115，那么车速30。以及呢，北上呢，从高原的73公里一直到土城哦，那么车速在40到60公里当中。好，国道四号的部分呢，东西双向目前依旧维持顺畅的。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啊，在东草屯的6公里一直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61西滨快速道路呢，邀请驾驶朋友留意了，在竹南到大山路段93到99公里，因为施工的关系没有办法通行，建议驾驶朋友呢，北上呢，从后龙的105公里就赶快改道哦，从105公里就赶快改道，因为目前呢，从102公里开始，从西周开始往北哦，行车速度只有30公里，所以建议驾驶朋友提早改道了。来到了下午的4:29，我们在音乐声过后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U18 亚洲青棒锦标赛季军赛，陈耀杰单场三安三打点，台湾队投打发挥，以13-0五局击败菲律宾，夺下季军，也取得2027年 U18 世界杯棒球赛参赛门票。面对极端高温威胁，环境部在不适合种树的地方引进高透光隔热气球海与纳米狂舞慢光网两项设施，改善户外停留空间的舒适度。记者杨欣的报道。
2: 树木虽然是自然且具长期效益的降温策略，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种树，所以环境部以轻量遮荫设施补位，提供及时的体感降温。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3: 那种树是最有效的，是天然的冷气机，可是没有树的地方怎么办？各位可以看到，今天就是最好的实证，我们两位年轻朋友这个本土制造的这样的一个发明，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0: 个温度差距是非常大。
1: 以粮食体验为主题，透过兼具艺术感与降温功能的公共景观展示前瞻调食科技。高透光隔热气球海发明人黄义兴说，
2: 这个遮阳气球其实看这个天空云的状况，那一般来

0: 近期有账号在社群网站上发文，真台北国际旅展工作人员日薪新台币2800元。对此，台湾观光协会今天表示，这是诈骗讯息，请大家勿信勿转传不明单位发出的职缺讯息，也请勿点击不明连结，不要提供任何资讯给不明对象。历史建筑八卦山大佛3年前完成修复，不料最近漆面出现多处褪色斑驳。彰化县文化局表示，将紧速协同施工厂商及管理单位现场会勘，确认问题后展开修复改善。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1: 八卦山大佛是一座高约22公尺的释迦牟尼佛像钢筋混凝土建筑，民国50年完工，入选最具特色历史建筑百景的第5名。走过一甲子的岁月，大佛出现外部斑驳、内部渗漏等问题，文化部文化资产局补助3000多万元展开修复工程，112年完工。展现新风貌的八卦山大佛，最近民众发现多处漆面褪色斑驳，又有历尽沧桑的感觉。文化局副局长张淑珠说，
2: 目前营运管理由八卦山大佛风景协会协助维护，其大佛本体表面有些微脏污，是否因近期天候因素、灰尘沾附或其他原因影响，本局后续将协同施工厂商及管理单位现勘确认。
1: 县府城市暨观光发展处为了行销八卦山大佛景点，推出 4K 高解析度即时影像，让国内外旅客观赏直播的同时，也能透过聊天室和各国旅客分享旅游经验，拉近与彰化的距离。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今年迈入第3届2026台南美食之都世界餐饮艺术挑战赛，10月26号到18号登场，现在开始报名，邀请全球餐饮职人齐聚台南，以料理展现文化，以美食连结世界。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3: 3、2、1，请启动。
4: 与会贵宾一起宣告2026台南美食之都世界餐饮艺术挑战赛即将登场。迈入第3届的世界餐饮艺术挑战赛，今年赛事10月26号到28号登场，期盼吸引至少12国顶尖厨艺大师来台南交流竞技，突破去年400组2000多人参赛规模，持续擦亮美食之都的品牌。市长黄伟哲说：“
5: 参加过台南厨艺挑战赛的，是可以在世界厨艺厨师中间积分，可以加分的哈。所以说，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报名，到9月30日为截止。那今年分了很多很多组别，那都是可以说对于许许多多的厨师都是一个封金夺银，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厨师历程职涯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4: 市府观旅局表示，今年赛事特色之一是全面导入台南意向加分机制，鼓励参赛者将台南在地食材、历史文化、城市景观以及人文故事融入创作，共规划4大竞赛类别、33个组别。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概况。杰仁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午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一些，在云林以南的山区或近山区，还有南投局部地区降雨比较明显一些，在外活动或行车用路请留意安全。而明天随着东北季风增强，在迎风面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及恒春半岛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花东也有零星的下雨机会，而越晚降雨几率越高，尤其晚上起，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花东地区降雨范围也会稍微增大，而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以南地区还有竹苗中部的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北部高温略降，北部及东半部高温约30到31度，中南部仍可来到32到34度左右，感受比较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一些，请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各地夜晚清晨低温约24到26度，由于东北风增强，桃园到彰化沿海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主要时间点会落在今天深夜或是明天白天之后，请多留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预报员郑杰仁的分析。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线上邀请到了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卓志豪，志豪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再麻烦你一下辖区的交通状况。
1: 好的，那以下为大家汇诊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快速道路的部分，国道三号汇入台74线西向38至33K 雾峰至大里路段有车多拥塞的情形，建议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3线，或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其余台61、台72、台76线快速道路车流接正常。省道部分，台14甲线、清境合欢山、台21线日月潭以及其他风景区路段路况都良好。目前国道6号西行接国道3号有车多拥塞的情形，建议可下国6旧镇交流道接北岸路，再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再来是施工管制的讯息，台61线双向93K 至99K 竹南至大山路段，因为进行玄宝大桥施工作业，目前全车道封闭，那预计施工至115年9月18日。下午5点结束，封闭期间请改道行驶台1线或国道3号。接着是长期性的施工，台61线双向99K 至102K 大山至外埔路段，将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封闭主线车道，现场侧车道只维持一个汽车道和一个机车道专用道通行，速线也调降至40公里。那这个工程分成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南下路段99K 至102K 大山至外埔，时间从9月7号早上9点至9月14号的早上9点。第二个阶段是9月14号早上9点开始，改为双向路段99K 至102K 大山至外埔，施工持续至117年12月31日，下午5点为止。然后上述是施工管制路段，封闭期间请用人依照较为实施改道行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最后是演习的讯息，台76线双向27K 加400至32K 加400八卦山隧道路段，下个礼拜四9月24日当日早上9点半以及下午3点半，封闭双向全车道进行八卦山隧道防灾演练，演练封闭时段为30分钟，请用人提前改道。行驶于隧道内之车辆驾驶人，请遵从演练单位人员之疏导以及管制措施。以上是中部地区各省道即时路况，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参考，谢谢。
0: 谢谢志豪，谢谢你，
1: 谢谢，拜拜，
0: 拜拜。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在北上168公里，在中港系统过后的外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的脱掉呢，已经处理结束了，所以后方回堵的车潮会慢慢消化。那么北上168公里中港系统的事故已经排除。继续往北走，在北上的119公里，在竹南交流道的附近，那么内线车道还有中线车道，热心的驾驶朋友说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后方车子越来越多咯。那么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19公里竹南交流道附近，内线车道还有中线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目前后方车多了。谢谢热心驾驶所提供的路况，谢谢您。
2: 各位观众，2026日月潭花果音乐嘉年华活动开跑啦！这种国际级的大场面，只有我全台湾首下趴、首 kiss 巴拉吉才能够配得上。
3: 有巴拉吉哦，看烟火是浪漫，是气氛，是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所以啊，肯定是我冰镇情人果才是最佳代言人，好吗？
2: 你果然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来来来，首场活动9月12号在伊达上码头，除了焰火，还有古镇山水药明潭的表演，鼓声咚咚咚咚响，就是要大口咬，咔吱咔吱的拔蜡，才能够痛快啊
3: ！Come on。

0: 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场的台湾大哥大花火音乐会，演奏流行乐曲一首接一首，趁着夜空中绽放的火花银树，再尝一口森森啊、丁丁哎、情人果，浪漫指数破表。
1: 就他妈的，蛋姐蛋姐，看我压轴好戏！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顶级烟火秀，加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只有天王级的人物才有主题曲，就是清脆可口的巴拉
0: 啊、哦！拜托，焰火秀映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清风拂面，听着交响乐，根本就是为了我这冰镇情人果量身打造的舞台呀！
1: 好了啦，干脆啊，我们来个双搭档，精彩的活动就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够味啊！巴拉情人一边卡兹。一边神滴啊神滴，才是最聪明的吃法、啊。
0: 既然呢、啊，你盛情邀约，那我们就日月潭见喽。2026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在秋高气爽的9月展开序幕，从9月12号一直到11月14号，用璀璨的烟火与震撼的音乐点亮整个日月潭夜空。此外，更多精彩的活动包含9月20号的万人涌渡、10月中旬红茶文化季品茗，以及11月1号被誉为全台最美赛道的环湖马拉松，都非常适合您带着家人、朋友或另外一半。来这里享受秋的时光。以上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好，那么在国道三号啊，在北上的竹南交流道附近，内线车道和中线车道有两部次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回堵了。因为中线车道其实它有一点点还占用到了一点点的外线车道，所以驾驶朋友来到这个地方要汇流的时候会特别的麻烦一点。那目前现场已经有施工人员在现场指挥交通了，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帮帮忙。后方呢目前都正在汇流当中，所以应该是行车速度会缓慢哦，请后方的驾驶朋友留意一下了。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19公里竹南交流道附近，内线车道和中线车道两部次小客车的碰撞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从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台中系统有车多的情形。台中系统165公里到丰原的168公里，目前行车速度50公里。北上呢，在埔盐系统的207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那么再往北走呢，在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173公里到165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再往北走呢，还有一个比较大比较长的一个路段，那么是在新竹系统99公里一直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20到40公里，请驾驶朋友一定要有良好的精神哦。好，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在北上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呢，在南投路段哦，从服务区的231公里一直到228公里，行车速度只有30公里。以及北上呢，在雾峰系统的214公里到中投的209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北上的彰化系统196公里到和美路段的191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那么再往北走，到了北上的大山124公里到西滨的115公里，可能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行车速度维持在50公里上上下下。这是在国三北上124到115公里大山到西滨路段，行车速度50公里。再往北走呢，在高原的73公里一直到树林的46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这个是国道三号。那么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往西的方向，埔里往雾峰路段哦，那么在东草屯休息站指标6公里的地方，一直到雾峰系统，从东草屯休息站指标六到雾峰系统，目前行车速度在40公里上下。这是关心快速道路的部分。61西滨快速道路最辛苦的路段，在北上西周到大山。北上的西周到大山呢，从102公里开始呢，一直到大山的99公里，行车速度30公里，几乎走走停停。好，受到这个玄宝大桥施工的影响哦，竹南一直到大山路段93到99公里，因为玄宝大桥施工的关系，目前这个路段呢是没有办法通行，要请驾驶朋友帮帮忙下来改走平面。

道路。那么南下呢，就是从竹南交流道93公里下来，北上呢建议提前在后龙交流道的105公里就先改走平面道路。驾驶朋友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后龙105公里下来改走平面道路，从台6台1，然后在台13甲线台1乙线回来竹南交流道。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哦，是在后龙交流道就提前下来改走平面道路，这个是61西滨快速道路的替代道路。另外呢，72快速道路后龙石潭目前在往西的方向头屋路段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这个是在指标12到10公里的位置。74中彰快速道路快关雾峰路段，目前呢从雾峰一上来37公里，一上来一直到大里二的32公里，行车速度不到40公里。所以如果驾驶朋友是从国三来转走74的话，要留意一下全线呢目前行车速度大约在70公里上下，那么尤其在雾峰大里路段车速只有30到40哦，所以你也可以考虑改走替代道路啊。那么如果你只是要进来台中市的话，建议你从雾峰交流道下来改走台三线，或者呢直接改从这个中投交流道下来改走中投快速道路，都可以进入台中市区的。

好，那么在台中市区的道路部分呢，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啊，在大敦路到朝富路、东大路到国际街是车多的，以及拉拉坡的周边道路目前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

好，这是由彭佳慧所演唱的《太难唱了》。希望驾驶朋友，如果你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希望你有来得及，赶快在后龙的105公里就下来，改走平面道路。目前呢，台61西滨快速道路北上路段从西周到大山行车速度只有20到30公里，因为玄宝大桥在施工的关系没有办法通行，都要请驾驶朋友下来改走平面道路，所以建议在北上的后龙105公里就先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国道三号北上119.3公里竹南交流道附近内线车道还有中线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碰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今天非常谢谢您收听顺顺探索队哦，谢谢您的收听。待会5点呢，要关心全国路况，然后请继续收听赵翔的路况百老汇，继续陪伴大家。祝福大家顺利又幸福，有个顺福满满的一周。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一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家的方法。

是翠涛，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25.2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发生两部小客车事故，南下的高雄九如路到建国路路段中间两个车道掉落完整轮胎。国道三号北上119.3公里竹南交流道附近内侧跟中间车道发生两车事故，导致后方车多。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93公里到99公里之间，玄宝大桥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请大家改道行驶。台61线北上77.5公里，在公口接口这边有事故发生。台86线东向15公里大潭到归仁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

0: 一二三，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1: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个地方放空。
2: 秦大牌，最近通告满档，辛苦你了。走，我带你去日月潭。
1: 哈，日月潭，对着湖面放空吗？
2: 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风拂面，还有漫天绽放的炫目花火与交响乐的震撼交织，
1: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呢。
2: 不只是这样，当天在日月潭商圈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来一趟日月潭，让你松神解疲，活力再现。
3: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1: 走吧走吧，这档卡斯啊和烟火绝对能够让我充饱电，耶！
4: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于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更多活动及优惠资讯，可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勇。应该要制作写歌的时阵呢，吼，咱会当一直修改，一直思考哦，一直定下。但是呢，人生是无法度 NG 的哦，所以开车的时阵，请你唔通做低头族，吼，要专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

大家好，我是王彩华。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你一定要保持好心情，用笑容来面对困难。只要笑口常开，好运自然就会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让你有正面能量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呆。
1: 不论好天气坏天气，傍晚都要记得打开大灯哦。你的好朋友，很好的老朋友，路况百老汇。
2: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家属朋友，大家傍晚好，我是赵翔。今天是9月13号，礼拜天，星期日。为今麦开始9点到8点至3点钟，赵翔在空中陪伴你，路况百老汇。省道台61西滨快速公路双向93到99公里，93到99的台61西滨双向南北双向玄宝大桥全线车道都是因为施工而道路封闭哦，所以北上的驾驶朋友必须先从105公里后龙交流道下来，接台6线、台一线、台十三甲、台一级线，最后再转到台61主线继续往北来行驶。南下驾驶朋友必须先从93公里竹南交流道下来，改走台一级、台十三甲、台一、台六，最后再驶回台61主线继续往南开车。目前台61西滨受到玄宝大桥南北双向施工，南下目前行车状况还好，但是北上的西周往外埔还有大山竹南现在都是严重拥塞塞车的情形哦，所以北上的驾驶朋友务必要记得先从105公里后龙交流道先下来，改走替代道路，以免塞在车阵当中。目前玄宝大桥南北双向施工93到99公里，南下的现在路况还好，北上从102西周过后往外埔大山竹南目前都是车多拥塞，时速相当的缓慢哦，记得先从105后龙交流道下来进行改道的动作。

9月13号，高伟在上礼拜天傍晚5点11分，潘越云《孙敬青春梦》。先前国道3号在北上竹南交流道119.3公里内侧中间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截获到排除了，但是后方依旧是车多多，塞车回堵的状态哦，回堵到了124公里的大山交流道这边。行驶在国道3号二高北上大山交流道往竹南的方向，诶，怎么定点不动了，速度怎么这么的缓慢？这是先前竹南交流道这边119.3公里有事故发生，占据内侧还有中间车道，现在这起事故截获到排除，但是后方严重塞车回堵到了124公里大山交流道这边，时速很慢哦，有时候还会定点不动。国三北上的新竹往宝山100公里到98公里目前是车多的瓶颈点。另外从高原交流道过后往龙潭、大溪、三鶯、树林、土城的方向，现在北上的73到42公里桃园高原交流道过后往龙潭、大溪还有新北的三鶯

因树林土城现在都是行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哦。南下土城往树林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国道3号除了在北上的大山竹南，北上的新竹王宝山，还有高原龙潭大溪三鹰树林有车多之外，在南投路段现在也都是车子越来越多了，聚集在一起，导致行的速度也是变得很慢。国道3号北上231到224公里南投路段，南投服务区往交流道还有中心交流道的方向，20到60的缓慢时速。北上的雾峰路段现在车子也是越来越多了，214到209公里雾峰系统往雾峰交流道还有中投交流道时速大概40到60左右。国道1号在北上埔盐系统彰化路段207到198公里车子也是不少哦。如果你行驶在国道1号北上207到198公里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小心现在是车多，时速大概40到60。丰原往后里塞车哦，168到160北上的方向，丰原过后往台中系统以及后里交流道目前时速也是20到50，比较缓慢。还有在国一北上的新竹竹北湖口也是拥塞塞车，99到83公里国道1号北上新竹系统往新竹交流道竹北湖口目前都是补到40补到30的缓慢速度。北上的中立路段60到59公里车子也是比较多一些。南下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过后往丰原交流道的方向时速大概40到60不等。哇，国道6号今天礼拜天西向的6公里到0公里6K 到0K， 也就是东草屯过后往旧镇还有雾峰系统要衔接国道3号，现在国六西行的6公里到0公里车子越来越多咯，行的速度大概20到560左右。国道4号现在路况看起来还不错，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的东西双向。先前台汽4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有车多，不过在刚刚5点过后交通队表示现在车流变得比较少了，行车速度比较快一点哦。在市区台中市的南区复兴路往五权南路方向中民南路前中间车道有施工三角锥的摆放哦。还有在南屯区向上路往岭东的方向过了环中路，就在桥上内侧车道有掉落一顶安全帽哦。

0: 五点十八分听到的是施文斌演唱的台语歌曲《无缘的人，无缘的爱》。无缘的人，无缘的爱。国道三号在北上的竹南交流道先前119.3公里竹南交流道附近内中车道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虽然截获到排除，但是后方车多回堵到了124公里大山交流道，甚至回堵到了130公里后龙交流道这边哦。行驶在国道三号北上后龙往竹南方向，感觉速度比较慢的驾驶朋友，稍微有个心理准备，这是受到先前竹南交流道附近有事故发生所导致后方回堵的车阵。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车流回堵到了大山，还有回堵到了130公里的后龙交流道这边。台七四在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快关的方向，22到20公里，松竹到潭子系统，中交控表示现在车子蛮多的，速度比较缓慢。另外在西向的39到32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也是车流非常的多，所以行的速度很慢哦，20到40，停停走走。台61西滨快速公路，双向的93到99公里，玄宝大桥全线车道封闭施工，所以施工期间要麻烦驾驶朋友改走替代道路。北上的驾驶朋友必须先从105公里105的后龙交流道下来改走替代道路，台六线、台一线、台十三甲、台一级，最后再转到台61主线继续北上哦。南下的驾驶朋友先从93公里竹南交流道下来改走替代道路，台一级、台十三甲、台一线、台六线，最后再驶回台61线主线继续往南来开车。目前台61西滨受到93到99公里玄宝大桥施工道路封闭，所以南下路况现在看起来还好，北上严重的塞车回堵哦。从102公里西周交流道往外埔大山竹南的方向，目前都是塞车拥塞的，记得先从105、105后龙交流道下来改走替代道路，然后到了竹南交流道这边再驶回台61主线继续往北来行驶。目前北上的西周往外埔大山的方向都是车流很多，导致行的速度非常的缓慢，20到40，停停走走。有路况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金广一声咯，0800-000-123。
1: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2: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它掌舵即可。
1: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1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

0: 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啊！
1: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0: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1: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0: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1: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0: 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1: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2: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娃娃魏如萱。面对困难，不要逃避，该怎样就怎样，不要把问题扫到地毯下。面对自己，找到勇气，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用手机啊、电脑、拍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予咱关心的亲人放心。我是江志芳，您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25，台汽是要汇入国道三号，应该是说国道三号要汇入台汽是受到台汽是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车多拥塞，所以建议驾驶朋友改从国道三号的雾峰交流道下来，接台三线进入台中地区，或者是国道三号的209公里中投交流道下来，接台63线中投公路来进入台中地区哦，会比较好走。目前台汽是要衔接国道三号汇入台汽是受到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车多，所以如果国道三号要汇入台汽是目前是不太好走的。另外就是台61西滨快速公路在北上的101到99.5公里竹南大山路段，大山路段现在严重塞车回堵，大概 1.5 公里长，这是受到玄宝大桥93到99公里南北双向道路施工封闭，北上车流越来越多了，所以建议北上的用路人驾驶朋友可以先从105公里的后龙交流道105后龙匝道下来，改走国道三号或者是苗九线，避开塞车的路段哦。从1968的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彰化路段207到

到198公里，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车子比较多，丰原往后里现在塞车，新竹往竹北湖口目前也是拥塞塞车，时速缓慢的路段，中坜现在时速大概40到60，南下后里到丰原160到168公里，行的速度也是落在40到60左右。国道三号第二高速公路南下土城往树林，感觉车子比较多一些。北上则是南投路段塞车，231到224公里，南投服务区往交流道的方向车多，20到50的缓慢速度哦。以及北上雾峰路段214到209公里，雾峰系统往雾峰交流道的方向车多，时速40到60。后龙往竹南现在都是严重塞车的，这是受到先前竹南路段有事故，虽然接货道排除了，但是后方塞车回堵的车阵回堵到了大山交流道以及130公里的后龙交流道这边，北上必须过了115西滨交流道之后继续北上才会比较好走。国道三号二高来到了桃园的高原龙潭大溪路段，车子又多了起来，速度比较慢哦。以及在新北的三鹰树林50到46公里，目前北上的三鹰树林路段行的速度也是大概40到60左右。国六高速公路在西向的6公里到0公里东草屯休息站往交流道还有旧镇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雾峰系统的方向，以及雾峰系统的方向要衔接国道三号，目前国六西向的6K到0K 现在都是车多，速度比较慢哦，20到60不等的行车速度。有路控报警控0800000123，多谢你。

收听频道 FM94.5 高泽喜良哦，尽管台中分台每周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八点钟。省道台61线玄宝大桥进行局部补强还有改建工程，从9月4号一直到18号哦，9月4号到9月18号，封闭台61线93到99公里的南北主线还有侧车道进行 AC 路面刨铺，标志标线施设，扭则 C 护栏吊放，还有交围改道切换的相关工程。那目前呢，南下的车流量感觉还不错，北上则是严重的塞车回堵，101到99公里。台61西滨北上受到玄宝大桥施工封闭道路的影响，所以北上的车流增加，目前在北上大山路段101到99公里塞车回堵大概1到2公里这么长哦。建议驾驶朋友，北上的驾驶朋友记得哦，先从105公里后龙交流道先下来，改走替代道路哦，以免塞在车阵当中。改走国道3号或者是苗九线，避开塞车路段。台七四在国道3号汇入台七四西向，目前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是车多塞车的，所以建议驾驶朋友从国道3号211雾峰交流道下来接台3线，或者是209中投交流道下来接台63线中投公路来进入台中地区会比较好走一些的哟。

国道一号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北上埔盐系统彰化路段持续车多，速度大概40到60，207到192的国道一号北上方向，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以及彰化系统交流道的方向哦。北上丰原往台中系统还有后里168到160的北上路段，行的速度也是大概落在40到60左右。99到83公里的国一北上路段，新竹系统过后往新竹交流道、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现在也都是车多的瓶颈点，尤其是竹北到湖口时速更慢哦，20到40，停停走走。北上中立路段。

62到59公里，时速大概40到60。南下的国一在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过后往丰原交流道行的速度来到了40到60左右。国道3号高速公路在北上的南投路段拥塞，车多速度缓慢，231到224公里的南投路段车多停停走走。还有北上的雾峰路段214到209公里，雾峰系统往雾峰交流道。北上后龙往大山塞车，竹南路段行车速度也是相当的慢。桃园的高原往龙潭大溪路段车多，三鹰往树林，还有南下土城往树林，现在都是车多的瓶颈点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握好路况，一路好顺畅。
1: 及时的路况消息，就让中区交控中心报好力听啊！
0: 中区交控连线喽！
2: 9月13号礼拜天晚上5:40，连线到公局中区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太原来告诉我们及时的路况消息。Hello， 太原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目前在国道的路况部分呢，首先在国一的部分，目前在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这边呢，目前是稍微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后里到大雅系统这个路段呢，目前双向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尤其在北上的部分呢，车速会比较慢一些，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北上的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路段呢，沿线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车速也是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北上的南投服务区到中兴系统的路段呢，目前沿线也都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车速大概落在30到40公里。那另外呢，在北上的雾峰系统到乌日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尤其呢，在雾峰出口往台74的方向呢，这边也是有回堵的情形，那车速大概都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北上的后龙到西滨路段呢，目前沿线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车速大概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呢，目前在西向的东草屯到旧镇路段呢，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车速大概也是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如果有经过这些路段的驾驶朋友，也请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那请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那最后也再提醒各位，如果在行车的期间呢，有感到比较疲劳的话呢，也请就近找交流道或是服务区稍作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行驶，避免因为精神疲劳而发生意外。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2: 了解，谢谢太原的提醒还有说明，德霞辛苦喽，谢谢，拜拜。
3: 拜拜。
2: 是，刚刚太原有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大家都知道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但是大家很容易忽略忘记了疲劳驾驶等同酒驾一样的危险哦，所以呢，不要疲劳驾驶。国道三号刚刚太原也有提到了，要汇入台七四线中彰快速道路，受到西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车多拥塞。

塞车，西向的38到33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目前行的速度非常的缓慢，所以建议国道3号驾驶朋友不要再衔接台七四了，建议改从211雾峰交流道下来接台三线来进入台中地区哦，或者是209公里中投交流道接台63中投公路来进入台中地区会比较好走一些的哟。台七四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现在车子又多了起来哟，速度变得比较缓慢一点。

0: 高伟在三九月十三礼拜天晚上5:47，狗点戏在七分。再来连线的是台中市交通局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启修来告诉我们即时路况消息。嗨，启修你好。
1: 主持人、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由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来为各位播报台中市主要道路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及快速道路上下匝道的部分，国道1号目前在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多，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车多。台七4快速道路往快官方向

0: 松竹路上匝道车多，以及五权西路下匝道车多，往雾峰方向，高铁台中上匝道车多，以及太原路下匝道车多。另外，在国山雾峰转台七四东向匝道车多。接下来是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至中明路，大墩路至朝富路，东大路至国际街都是车多。惠中路往青海路方向，市政北一路至台湾大道车多。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至台湾大道车多。星光园白北屯好事多，高铁台中站区目前周边都是车多。再来是市区施工的位置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施工封闭。丰原区三丰路往国丰路方向过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施工位置摆放，三民路双向进育才街口内侧中央分隔岛施工位置摆放，复兴路往五权南路方向中民南路前中间车道施工三角锥摆放。最后，请驾驶朋友注意前方，保持安全距离。台中市交通局祝大家行车平安，周末愉快。
1: 好的，了解，谢谢启修的提醒还有说明，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的，刚刚启修有提到，在台东市南区的复兴路往五权南路方向中明南路前中间车道人行环境及车道配置改善工程施工三角锥的摆放哦。还有就是三民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这边是在一中商圈附近哦。三民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一中街的商圈这边内侧有中央分隔岛的施工围篱摆放哦。还有丰原区三丰路往国丰路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外侧也是自来水施工工程的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自来水管线施工道路是封闭的哦。经过的时候都要呼吁驾驶朋友稍微放慢车速，小心行驶，小心慢慢的通过了。台七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带来系统交流道，交通队表示现在车子又多了起来哦，速度变得比较缓慢。台六十一西滨北上大山路段101到99公里，竹南大山路段受到玄宝大桥施工封闭南北双向的道路，93到99公里的南北双向，目前北上99公里这边严重的塞车回堵，回堵到了101公里。回堵的车阵大概有1-2公里这么长哦，北上的驾驶朋友必须特别的留意小心哦。先从105公里，先从105后龙交流道记得先下来，后龙匝道下来改走国道3号或者是苗九线，避开塞车路段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慕贤。台湾俗语在讲，吃紧弄破碗。华语呢讲，欲速则不达。伊的意思是讲，你做代志的时阵，若伤过香港颠倒的故事啦。这句话用在交通安全嘛，真适当呢。咱定定在路顶吼，看到遐行路人明明加行几步啊，到迄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吼安尼欢喜茶也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行路啦，欢行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双笑啦。那万一若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卖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过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记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生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无能啦。啊，咱趁钱有数，生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危险。
1: 大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走斑马线，不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回家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你好，我是徐富凯。细汉出门的时阵，妈妈总是甲我牵条条，小心保护我的安全。即摆开车出门，我一定会提醒因，一定要甲安全带好好，保护因坐车的安全。欢迎收听上注意咱交通安全的警察广播电台。

5:56，今天是9月13号，礼拜天，省道台61西滨快速公路，94.5公里玄宝大桥进行局部补强还有改建工程哦，从9月4号持续到9月18号，目前台61是封闭93到99公里，南北主线还有侧车道进行 AC 路面刨铺，标志标线施设，纽泽西护栏吊放，还有交为改道切换的相关工程作业。目前北上的路段受到玄宝大桥施工封闭，所以有塞车的迹象哦。101到99公里，大山竹南路段目前北上的方向是拥塞回堵，大概1公里、2公里这么长哦。北上的车流增加，受到玄宝大桥施工封闭，导致北上目前是塞车的。驾驶朋友提前从105后龙交流道下来，改走国道3号或者是苗九线，避开塞车路段哦。国道3号要汇入台七4，受到西向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车多，速度很慢，20到40停停走走的影响，所以建议驾驶朋友改从国道3号211雾峰交流道下来接台3线来进入台中地区会比较好走一些的，或者是209公里中投交流道下来接省道台63中投公路来进入台中地区都会比较好走一些的哟。台61西滨在南下云林四湖交流道这边236公里，外车道据报是有掉落物哦。台61西滨南下云林四湖交流道路段236公里左右，这边外车道有掉落物的交通障碍。刘文正绿色大地，等一下准备来对时喽，来关心整体。

0: 晚上六点钟，当你在职场上遇到太多虚情假意，不必太去在意。
1: 下班了，就用放松的心情，开创崭新的美好夜晚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Vera，
2: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疾狂，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疾狂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五号北上主线一控启动，紧缩了古武北上、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省道部分，台四线双向35公里西洲大桥路段有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101公里到99.5公里之间，大山路段目前拥塞回堵来到1.5公里，因为玄宝大桥封闭施工，北上车流量增加，建议北上用路人下后龙105公里交流道，改走国三或是苗九，避开拥塞路段。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那在南下的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有掉落物，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一间，光阴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在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都不好走。台74线西向38公里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目前车多拥塞，建议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3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

0: 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警察广播电台，那亲像空气，嘛亲像咱塞车时阵上光迄粒星。咱做伙来收听警广，欢喜出门，平安。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九月十三，高伟仔三，礼拜天暗时六点零七分，收听频道 FM 高仔喜听哦，九四五就是我，尽管台中分台进行六日傍晚五点到晚上八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省道台六十一西滨北上101到99公里，竹南大山路段。受到玄宝大桥道路施工，玄宝大桥施工哦，道路封闭，所以目前北上的车流增加。北上的驾驶朋友记得先从105公里105后龙匝道下来，改走国道3号或者是苗九线哦，避开塞车的路段。另外，省道台61站南下云林四湖交流道这边236公里外车道，据报是有掉落物的交通障碍。台七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戴尔系统交流道，现在车子变多了，速度变得比较缓慢。另外，国三要汇入台七四线，受到西向雾。

凤草湖大里路段塞车的影响，建议改下国道三号雾凤交流道接台三线，或者是下国道三号中投交流道接台六三线来进入台中地区哦。洪荣宏、秀兰玛雅、岛辉恰德达。

洪荣宏、秀兰玛雅所合作的歌曲《岛灰卡德达》。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在北上彰化路段埔盐系统交流道过后，往彰化交流道207到198的北上方向，目前车多，时速40到60。丰原往后里交流道168到160公里的北上方向，现在也是车多的瓶颈。新竹系统过后，往新竹交流道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20到60不等的行车速度。新竹到竹北还可以跑到40到60，但是竹北过后往湖口就是塞车喽，20到40停停走走，必须过了83公里湖口交流道之后，继续往北来行驶才会比较好走一些的。南下则是丰原路段40到60左右的行车车速，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过后往丰原交流道的方向，车子比较多，速度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在北上南投路段228到224公里的南投路段，现在行的速度也是大概40到60-70。北上的雾峰路段214到209公里，雾峰系统往雾峰交流道40到60左右的行车车速。后龙交流道过后往大山竹南，目前都还是车多，车辆聚集在一起了，所以导致行的速度比较慢哦。如果驾驶朋友刚好开车在国道三号北上后龙往大山还有竹南的方向，130到115公里，小心目前是车多速度比较慢的情形哦。在桃园的龙潭往大溪68到62公里，以及新北的三鹰往树林，南下的土城往树林，都是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国道四号路况感觉都是相当的良好哦，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目前看起来东西双向路况正常。国道六号在西向的6K到0K 东草屯休息站过后，往东草屯交流道、旧镇交流道还有雾峰系统要衔接国道三号的方向。

目前国六西行六公里到零公里，西向的六 K 到零 K 都是车多，速度缓慢哦，20到50的缓慢行车速度。台61在南下云林四湖交流道这边236公里外车道有掉落物，北上玄宝大桥施工道路封闭，93到99公里竹南到99公里的南北双向玄宝大桥这边施工封闭，所以南下的车况现在看起来还好，倒是北上的车流不断的增多，从中午下午一路塞车到现在晚上6点多了，都北上的驾驶朋友真的是很辛苦哦，现在都还是塞车哦，101到99公里，那么受到93到99公里道路施工，所以后方回堵大概2公里长，回堵到了101公里这边。北上的驾驶朋友来得及，先从105后龙交流道下来，改走国道3号或者是苗九线来避开塞车的路段了。好，驾驶朋友做路况后续补充说明，南下国一173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这边，从国道一号要转台74的引道路间，有一台抛锚的货车停靠哦，目前没有摆设警示标志，天色都已经慢慢暗了下来，变黑了，所以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哦。人就是这样，你成功了他们说你眼光好，你失败了他们说你脑子有病，所以别在意别人怎么说，走自己的路，让他们去说吧。日复一日的平淡总有份猝不及防的欢喜，让人们更愿意好好的生活。所以如果你是有能力的人，付出不求回报，除了让别人快乐之外，内心也会不自觉的嘴角上扬哦。朱海军恋恋沙轮战。

朱海军所演唱的台语歌叫《乱乱沙轮沙轮站》哦，练练沙轮站。台七四在西向24.9公里太原匝道太原路这边的交流道内侧、外侧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远景正前往处理当中。如果您开车在台七四西向24.9公里往快关的方向，在太原交流道、太原路交流道这边，稍微小心注意一下内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远景正前往处理当中。而国道1号在南下大雅系统路段173公里左右，从国道1号转台74的引道路间停了一台抛锚的货车，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哦。台74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现在车子蛮多的。台61西滨在北上大山路段也是塞车，回度1到2公里长，受到93到99公里玄宝大桥施工，南北双向道路都是施工，那北上的车流现在增多了，所以有塞车拥塞哦，回堵大概2公里长，回堵到了101公里这边。那么建议北上的用路人记得先从105公里后龙交流道下来，改走国道3号或者是苗九线来避开塞车的路段哦。

0: 小千子，皇太子去哪儿了？怎么没来跟我请安呢？
1: 启禀娘娘，太子殿下近日参加校外教学，还专程到嘉义大林的上林社区去看青蛙。
0: 哦，什么青蛙让他连最爱的鲤鱼打滚跟佛手酥都忘了带出门呢？
1: 听闻是宝玉类的侏罗树蛙，他们特别喜欢在竹林里生活。而且娘娘有所不知，青蛙可是很重要的生态指标。古云立夏之日，楼郭不明，睡寥慢。这意思啊，就是说立夏当天，如果青蛙不叫，这个夏天就有可能会出现多雨的天气。近期啊，雨下的不少，看来是立夏当天少了蛙鸣。
0: 所以青蛙也是我们的气象预报员吗？那真的要好好保护它们。万物啊，共生共存，皇子学习着为生态保育尽一份心力也是应该的。哎，那皇上在忙啥呢？怎么也不见人影呢？
1: 回娘娘，您有所不知，皇上听闻国道依靠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完工后更加安全稳固，让大家行车更安全。马上啊，去请益工程单位学习施工方法了。
0: 我听后宫的妃子说，施工路段的车道并未减少，只是稍微偏移，宽度稍减，大家呢依然可以享有畅通安全的高速公路。
1: 没错啊，而且听说工程单位在施工前会先做了环境评估考察，尽量不要影响到原本的生态环境。然后我发现啊，一个很有趣的巧合，石龟溪桥这附近住了一群鲛客，就是侏罗树蛙。
0: 这么巧啊，所以皇上也可以顺便学着如何施工与宝玉并行的施工法吗？
1: 娘娘果然聪慧。
0: 既然这样，小千子啊，你多准备些香甜松软的御用奶黄包慰劳这些辛苦的工程人员。另外本宫啊，也要开始上网自学生态保育的观念呢。
1: 娘娘，听说侏罗树蛙有个特别的名字，哎，叫做雨怪，叫声滴哩滴哩，煞是好听。有机会，小千子也可以跟着皇太子去瞧一瞧吗？
0: 那就看我高不高兴喽。
2: 国道一号石龟溪桥改善工程，经过调查后发现，工区附近的竹林内栖息着稳定的侏罗树蛙族群。侏罗树蛙对环境的要求十分严苛，为了让工程对侏罗树蛙的影响降到最低，工程采取了回避及减轻的策略，施工动线以既有道路为主，避免穿越侏罗树蛙栖息的竹林。施工期间特别注意到机具汰换、扬尘抑制以及夜间照明，尽量减少噪音以及光线等干扰，来确保侏罗树蛙的生活习性不受到影响。保护生态环境，你我都应该尽一份心力。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9月13号礼拜天晚上6:24，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您的好朋友赵翔，陪伴您到晚上的8点钟。台七四快光雾峰在西向37到32公里，西行的37到32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看起来都是塞车拥塞的瓶颈点哦。20到40的缓慢速度，东向20到26公里，潭子系统过后往松竹、太原还有太平的方向，现在感觉车子也是不少哦。行的速度大概落在40到60左右。另外就是在高铁台中站区的周边道路，现在马西赶快哦，卡利用卡贼。今天是收假日，礼拜天，所以台七四在 4到5公里，高铁台中交流道这边现在也都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哦。还有交通队表示，惠中路往青海路、市政北二路至台湾大道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情形。百货公司的周边道路现在车多人多，北屯的好事多、敦富路现在也都是车流量颇大的。另外就是国道3号北上的雾峰系统到中投车多，国道1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国道1号北向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现在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台七4在西向 24.9 公里往快关方向太原路段，太原交流道这边内侧外侧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原警还在现场处理当中。台61西滨在南下236公里云林四湖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据报是有掉落物。国道1号在南下大雅系统路段173公里，从国一转台74的引道路间停了一台抛锚的货车，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台61西滨在北上101到99公里大山路段受到玄宝大桥施工，北上现在都是拥塞，车流增加，建议北上的用路人驾驶朋友记得先从105公里后龙交流道下来，改走国三或苗九，避开塞车路段。国道一号传过了好消息哦，北上的彰化路段埔盐系统往彰化现在比较好走了，速度变得比较快了，之前20到60，现在可以跑到60到70-80左右的行车速度哦，车流在慢慢的疏解当中。北上173到160公里大雅系统过后，往丰原还有后里的方向40到60，北上新竹往竹北40到60的行车车速，但是北上的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服务区往交流道，哇，不是40到60哦，是更慢，大概只有20到40，停停走走。国一南下则是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过后往丰原交流道，车子比较多，行的速度大概落在40到60左右。国道三号也传过了好消息，北上的南投路段现在大致上都已经不堵不塞了，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持续小心注意，就是北上的雾峰路段214到209公里，雾峰系统往雾峰交流道，现在靠近晚上的6点半，还是车子比较多，行车速度40到60。北上的竹南路段一

119到115公里，竹南交流道这边行车速度也是大概40到60。桃园的龙潭往大溪，还有新北土城往南到树林，行车速度大概也都是40到60左右。等一下一起来关心6:15金广晚间新闻气象，6:45再回到路况百乐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00。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9月13号星期日的京广晚间新闻。台南麻豆区传出男子持水果刀划伤两名路人，警方获报到场，依法对男子开枪，嫌犯右大腿中弹，没有生命危险。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116到达，116到达。你等下先起来好不好？
3: 原警喝令男子放下手中刀械，但情绪激动的男子却持刀向警方冲来。早上7点多，台南市麻豆区一名64岁疑似精神不佳男子徒步持家中水果刀划伤两名路人，原警依法对男子开枪，击中男子右大腿。麻豆分局副分局长吕景志说，
4: 一名51年次疑似精神状况不佳男子徒步持家中水果刀划伤两名路人，原警获报到场后，该名男子仍持刀攻击原警，原警遂依法开枪制止，击中该名男子右大腿，后续由医护人员送医救护，无生命危险。
3: 所幸现场民众跟处理原警都没有生命危险，嫌犯送医救护，由警方介护中。持刀伤人原因跟相关案情，后续警方将依法就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在网络上购买一对100元的鹦鹉，竟然被要求用3万元解锁。辖区员警刚好到超商寻签，发现主动上前关怀，意外拦下这起网络购物诈骗。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张姓男子在网络卖场看到一对鹦鹉只要100元，因为价格低廉，便与卖家联系购买。对方以下标必须完成实名认证为由，要求他提供账户作为财力证明，并谎称如果没有完成认证，会害卖场被锁定。男子相当犹豫，因为买个100元的鹦鹉竟然要付财力证明，实在有点夸张。没想到夸张的还在后头。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所长黄旭昶说，
6: 接着再以解除卖家账户为由，要求张男汇入3万元，并声称解锁后即可返还款项。张男正准备筹款之际，心生疑虑，

0: 向行政员警求助，警方检视对话内容后立刻向张楠告知买鹦鹉还要付3万元，小心有诈。
1: 袁警解释，这是常见的假网拍诈骗手法，先利用低价商品诱骗民众上当，再以账号遭锁定。

0: 广播电台宜兰分台主办，活动地点就在宜兰市百里路16-7号的宜兰捐血站。捐血站站长戴静怡表示，宜兰目前四个血型的库存量都相当吃紧，请大家踊跃响应空中传爱挽袖捐血。
1: 四个血型的库存量目前只有4到5天，是低于库存量的，因为我们的安全库存量要7天。
0: 站长也特别提醒大家捐血前的注意事项。
1: 第一个要携带身份证，第二个一定要吃饱睡饱，不要熬夜，不要喝酒。假设最近有感冒打针的话，要避免2周以上才可以来捐血。
0: 活动现场还准备了丰富的感谢赠品，只要成功捐血 250cc 的民众就可以获得财团法人正火田慈善基金会赞助的环保抽取式卫生纸一串，金车股份有限公司饮料一瓶，以及台湾友邻健康产业发展协会杰夫香氛皂一颗。尽管宜兰分台邀请大家共襄盛举，用爱心守护生命。尽管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新型烟品及加味烟透过社群包装成时尚潮流，恐影响青少年健康。国健署推动戒烟专线青年大使社群宣传计划，招募青年用 IG 贴文、短影音分享无烟资讯，发挥同侪影响力，鼓励年轻人远离烟害。记者杨欣的报道。
3: 据国健署调查，高中职学生电子烟使用率 5.1%， 推估约有40000名青少年使用，加热烟使用率 1.8%， 约有1.2万人使用。另外每10名吸烟的青少年中，就有4到5名使用加味烟。戒烟专线服务中心顾问医师郭新美说，
4: 尼古丁并不会因为就是换上了一些比较彩色的包装而变得更健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揭开这些设计啊，还有广告背后的一些真相，让青年知道说，哎，吸引人的可能只有包装，它留下来的却可能是成瘾这个问题。
3: 青年大使刘芷云实际参与戒烟专线，倾听青少年面对课业、打工与人际压力下的吸烟困扰，并透过 IG 及短影音传递戒烟、无烟生活资讯。
5: 今天我们的角色是一个青年的陪伴者，我们陪伴跟我们可能年龄相仿相差一点点，甚至陪伴更多的长辈们等等去进行戒烟。其实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3: 国健署表示，青少年拒烟是一种态度，期盼透过青年大使运用同侪的力量，让不抽烟成为年轻人的默契与潮流。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库鹏在去年底爆发重大个资外泄事件，事后提出总额超过2亿元补偿方案，每名受害用户可获得价值1000元购物折价券，却遭到消基会质疑诚意不足。消基会公开呼吁政府加强跨境个资监管。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6: 2025年11月29号，库鹏爆发3000多万名用户个资遭中国籍员工非法读取事件。库鹏台湾分公司虽多次表示没有受害者，但在主管机关持续追查下，于2026年2月23号通报确认外泄，这时共有20多万台湾用户受害。消基会董事长邓维中说：“
7: 那我们觉得说，像库鹏这样的一个在台湾已经有实体公司、实体分公司的一个企业的话，政府是不是应该要立法，来约束他们、限制他们？应该把台湾的这个客户的个资存放在台湾境内，这样子政府还有我们民间可以一起来做事前的预防、事中的那个监管，还有事后的处罚。”
6: 消基会也呼吁业者在修法前展现善意，将存在韩国与新加坡备份的资料迁回台湾，同时提醒消费者在申办外商账号时，评估个资接收国的法规与主管机关是否落实，并注意个资存放地点。若该业者在国内没有实体分公司，一旦发生个资外泄，后续求偿与追究责任都将非常困难。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蜂箱小甲虫不仅会污染花粉与蜂蜜，还会在蜂箱内大量产卵。孵化后的幼虫会吞食花粉、蜂蜜及蜂蜜幼虫，对于台湾西半部蜂农饲育的蜂群造成严重冲击。苗栗区农业改良场首创专用幼沙盒，防治率提升到将近100%。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8: 民国113年，蜂箱小甲虫首次入侵台湾，受害严重的蜂巢会变得黏腻不堪，枝叶横流，最终导致整箱蜜蜂灭群或逃逸，让蜂农心血付之一炬。苗栗农改场厂长施家宏表示，过去蜂农多

0: 采行被动陷阱式的箱内油盒进行物理捕捉或人工抓捕，但防治效果有限。苗栗农改场进而开发蜂箱小甲虫专用诱砂盒，蜂农只需在家中为诱砂盒装填约2公克毒饵，再放置在蜂箱底板角落，洗净晾干后还能重复使用。
1: 所以用了这个油盒，它是陷阱式的，它只能防治到3层。我们把这个油盒再提升变成这种专用的诱砂盒，它可以防治率到 97%， 几乎快要100%了。啊，结果这个成效之后，我们新型发明专利通过之后，又有一家技转，那现在农友已经有卖到6000多个盒子，所以这个效果整个防治的非常好。
0: 苗栗农改场指出，目前该技术已透过非专属授权方式交由国内厂商投入量产，大幅提升我国自行生产防治资材的能力，成为蜂农对抗入侵有害生物的最新武器。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面对极端高温威胁，环境部在不适合种树的地方引进高透光隔热气球海与内米矿物慢光网两项设施，改善户外停留空间的舒适度。记者杨欣的报道。
3: 树木虽然是自然且具长期效益的降温策略，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种树，所以环境部以轻量遮荫设施补位，提供及时的体感降温。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4: 那种树是最有效的，是天然的冷气机，可是没有树的地方怎么办？各位可以看到，今天就是最好的实证，我们两位年轻朋友这个本土制造的这样的一个发明，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这个温度差距是非常大。
3: 以粮食体验为主题，透过兼具艺术感与降温功能的公共景观展示前瞻调试科技。高透光隔热气球海发明人黄义兴说，
5: 这个遮阳气球其实看这个天空云的状况，那一般来说可以降5到6度，因为它把至少一半的这日射的这个能量都挡掉了。那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重点是我们这个隔热气球，它是观光风景区、观光产业，所以我们要看到天空，它要透明，所以在透明的前提之下，能够办到这个事情，这是我一个重大的突破。
3: 另外，环境部成立抗高温调试对策联盟，并推出抗高温粮食地图，协助民众快速找到凉爽据点，也同时拓展清凉经济及热伤害防护产业。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中市五期区新农永宁及永安里人口持续成长，市府投入1亿3642万元新建市民活动中心及鸭母寮公园，整合休闲运动及亲子游憩功能，打造三里共享的全龄生活新据点。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6: 市长卢秀燕表示，市民活动中心为2层楼建筑，1楼设有综合活动空间、舞台及社区厨房，2楼则规划里民交流及守望相助队驻点空间。户外鸭母寮公园则设置环形步道、篮球场、全龄体能区、槌球场及亲子游憩空间，满足不同年龄层休闲需求。
7: 台中是在无期啊，我们有一个联合活动中心，包括新农里、包括永宁里、包括永安里这三里的联合活动中心，以及它户外的鸭母寮公园。那今天落成启用，我们透过这座活动中心呢，让当地的民众呢，不管室内室外啊，都能够有活动的地方。
6: 台中市民政局表示，基地原本为无期地区公墓，进藏期满后解编为公园用地，经市府与地方共同努力，活化公墓用地，打造兼具休闲、运动、社区交流及避难收容功能的公共空间，成为三里居民共享的社区大客厅。市府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五期各项建设，完善地方生活机能，让居民在地就能享有更便利、多元的公共服务及休闲空间。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台南市政府积极推动西北产业转型及智慧科技产业布局，与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新营糖厂变身为科技场域。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8: 好，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进行这个签署仪式。
9: 台南市长黄伟哲、台糖与建东、圣竹、Sigma 等机器人产业业者共同签署新营糖厂转型文化科技场域合作备忘录。新营糖厂首期将释出大约1.3公顷空间，导入机器人研发、展示、生产、人才培育跟技术实证等机能。市长黄伟哲说：“
10: 那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它紧邻市区，出了厂区就是市区啊，没有这个所谓的通勤的困扰。那第二个，它马上立即可用的集站力啊，因为它已经

0: 台糖信宜总厂已经是本身是乙种工业区，水电供应都没有问题。第三，它也可以跟工研院能够遥相呼应。
1: 台糖董事长吴明昌说：“
2: 那台糖很有幸哈、哦，就说，事业的本部大部分都在台南，那在台南市政府给我们的协助之下，我们就把那个旧厂机的活化。”
1: 透过这次合作，台南将进一步串联既有研发技术实证跟生产制造量能，让智慧机器人产业链更加完整，强化台南在未来科技产业的布局跟竞争力。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又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又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南部及东部地区为晴时多云，中部、南部气温24到32度，东部25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静瑶。喝酒之后可能会头晕，觉得世界天旋地转，注意力无法集中，因此喝酒之后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让爱你的人放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金广就好啊。
1: 高位在三，九月十三，礼拜天晚上六点四十七分，哇！现在来到秋天哦，天暗的很快哦，很快就听哦哦了。驾驶朋友要小心开车哦，避开一些交通障碍或者是施工的路段。先前台汽是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有车多的情形，现在已经变得比较好走了。还有台汽是先前西向24.9公里太原交流道这边内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导致后方有车多的情形，这起事故现在也截获到排除喽。好，欢迎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在十五分钟警广晚间新闻气象之后，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八点钟。国道一号的车流在慢慢的下滑当中哦。先前北上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彰化系统有车多，现在大致上都可以跑到70-80以上的行车速度了。还有一个好消息，先前北上大雅丰原后里路段时速比较缓慢，现在都已经跑得比较快了，都可以跑到70-80以上的行车速度。新竹往竹北还是车子比较多一些哦，速度大概40-60。新竹湖口路段86-83公里，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目前都

还是20到40的缓慢速度。总之呢，北上的埔盐彰化路段还有北上大雅丰原后里路段现在大致上都恢复正常的行车动线，剩下北上的新竹竹北湖口路段现在都还是车多流量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哦。尤其是新竹湖口地区86到83公里，湖口服务区往湖口交流道时速都是不到40哦，甚至不到30。南下也有好消息，就是南下的丰原路段原本车多速度比较慢，现在南下的后里丰原160到168公里大致上也都是恢复80以上的行车速度喽。国道三号先前北上南投路段有车多，现在都已经不堵不塞了。北上的南投路段现在都是正常好走，北上的雾峰路段现在车流也在慢慢的疏解当中，原先是214到209雾峰系统往雾峰交流道中投交流道，现在剩下雾峰交流道这边车子流量比较大一点，行的速度也是大概40到670左右。北上竹南路段还是拥塞塞车的哟，国道三号北上在119到115公里，竹南交流道往西滨交流道现在晚上6:50分了都还是车多多，速度比较慢哦。如果您开车刚好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竹南路段，请小心车多的情形哦。20到40的缓慢速度，桃园龙潭往大溪以及新北土城往南到树林行车速度大概都是40到60左右。国六高速公路也传过了好消息，原本西行的6K 到 0K 塞车，现在剩下缩短为西向的3K 到 0K， 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三，剩下西行的3公里车多，原本是西向的6公里到0公里，现在缩短为西向的3公里到0公里，车流量比较大，速度大概20到50左右。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

台61西滨94.5 公里的玄宝大桥进行局部补强还有改建工程，从9月4号一直持续到9月18号哦，9月4号到18号，今天是9月13号，所以一直施工到9月18号。封闭台61 93到99公里的南北主线还有侧车道进行 AC 路面刨铺，标志标线施设。

纽泽西护栏调放，还有交尾改道切换的相关工程。所以北上的驾驶朋友必须记得哦，先从105、105后龙交流道下来，改走台六线、台一线、台十三甲线、台一级，最后再回到台61主线继续往北来行驶哦。南下的驾驶朋友记得先从93公里竹南交流道下来，改走替代道路。那目前南下的车况还好，北上受到99到93公里玄宝大桥施工南北双向道路封闭的影响，目前后方塞车大概1公里到2公里长，回堵到了101公里这边。台61西滨北上102西州交流道往外埔还有大山竹南的方向，现在都还是车多，速度比较慢哦。速度有稍微提快了一点点，之前整个中午下午到傍晚都是20到40很拥塞，速度很慢的状态，那现在靠近晚上的7点钟速度有稍微提高了一些，可以跑到40到60，但是还是车多，速度比较慢哦。在北上的西州，北上的西州往外埔还有大山的方向受到玄宝大桥施工，99到93公里。那么在北上从102西州匝道这边还有外埔大山这边就开始车多，速度比较慢了，记得先从105公里后龙匝道下去，改走替代道路，到了93公里竹南联络道再开回到台61西滨继续往北来行驶哦。南下的驾驶朋友比较没有受到玄宝大桥施工哦塞车的影响，不过在南下的后龙赤土崎路段，台61西滨南下105到109公里，后龙过后往赤土崎的台61南下，现在感觉哇车子也是不少哦，行车速度大概只能够跑到40到60而已。驾驶朋友提到了台61西滨在北上云林麦寮桥头这边219公里，西滨北上219云林的麦寮往桥头的方向稍微小心注意下下，路肩停了一台抛锚的小客车，没有任何的警告标志哦。现在哦天色暗得很早很快，所以视线非常的暗，经过的时候务必减速慢小心哦，路肩停了一台抛锚的小客车。旅行跟人生一样，你可以想好长远的目标，长远的目标是什么，但是这中间绝对有 80% 八成的东西是你无法 control 的，那你就随着它吧，就好像在冲浪跟着 wave 跟着走，怎么来就怎么走，但不要走偏了，设定好方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一支草一点路，天无绝人之路哦。来关心整点7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咯。

真的，你若是有把我的话放在心里，我说的话你就都爱听哦。喝酒千万不能开车，这样才是我命中的爱人啊。我是曹雅文，现在时间晚上7点。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南下311公里安定交流道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大约来到4公里左右。南下30.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内侧两线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南下314.7公里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交流道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南下173公里大雅系统路段，从国一转台74引道路间一部货车抛锚停靠，没有警告标示。国道5号北上主线一控持续启动，紧缩国五北上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19公里云林县麦寮一路到桥头路段路间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停靠，也是没有任何警告标示，加上视线很暗。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目前车都不好走。台88线西行汇入国三匝道口路间有人骑着脚踏车误闯。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酒精会让反应变慢，协调性不佳，专注力降低，视野窄化，喝酒后判断力下降，因此酒后不开车是防治酒驾的核心。聚餐之前应该预先的规划交通方式，喝酒之后落实指定驾驶，亲友接送，或者是搭乘大众运输。
1: 汽车驾驶人初次酒驾处新台币3万到12万罚锾，机车驾驶人初次酒驾处新台币15000到9万罚锾，5年内累犯拒测或肇事等，将面临更高额的罚锾、吊销驾照以及刑事责任。
2: 酒后不开车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唯一法则，喝酒后请利用指定驾驶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1: 当初你并不爱我，想到也足艰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施文斌。开车经过双叉路或是任何交叉路口时，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人知道你的行车动线，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高位在上，9月13礼拜天晚上7点06分，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高载喜天狗945，就是我金广台中分台，进行6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3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您的好朋友赵翔，陪伴您到晚上的8点钟。今天是礼拜天收假日哦，所以在高铁台中站区周边的道路现在车子蛮多的，经过高铁台中站区周边道路都要小心开车，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哦。台七是在4到5公里高铁台中交流道这边，现在也是车多，速度比较慢一点哦。今天收假日，前往搭乘大众运输工具高铁的人还蛮多的，所以高铁台中站区交通队表示，现在周边的道路都是车多的情形哦。还有采买的人也是变多了，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像是敦富路现在也是车多，速度比较慢一点哦。台七四环线往快关的方向，雾峰到草湖大里39到32公里的西行方向，现在车多，速度也是比较慢一些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雄心无买行蔡佳林的台语歌曲。

听到的台语歌曲来自蔡嘉玲所演唱的《伤心无尾巷》，伤心无尾巷。先前台61骑兵在南下云林四湖交流道路段236公里外车道的掉落物，现在截获到排除喽。

0: 9月13高伟的三阿礼拜天晚上7点在一分赶快连线到的是台中市交通大队辛苦又帅气的玻璃室大人洪真奇警员来告诉我们急车路况消息。阿瑟你好，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九好朋友大家晚安，跟大家报告今天晚上的道路交通状况。在本市的连外道路部分，目前在丰原、大雅、台中跟南屯上下匝道部分都是顺畅好走的。那台七四线西行往快关的部分，目前雾峰到大里一的部分车流量稍微大一点点。那东行往雾峰方向是车流顺畅的。市区道路部分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在星光三月大圆柏的周遭，从汇中路以及右转到市政北七路往百货公司停车场的入口处啊，这边目前有间歇的排队车流。那以及南屯的好事多，目前在大墩南路上往卖场停车场方向一样是有排队的车潮。那在北屯的汉神百货、洲际棒球场的周遭、环中路、崇德路以及四平路的路段，目前是顺畅好走的。那市区的一中街上，太平路到育才路目前人潮众多，然后一周夜市周边的道路双十路上、太平路上车流量稍微大一点。那在火车站的周遭，大智路、复兴路、建国路以及八德路目前车流是顺畅好走的。那最后北屯的好事多，目前敦富路上往卖场停车场方向一样是有排队要入场的车流。以上路况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0: 嗯，好的，了解，谢谢阿瑟的提醒和说明，辛苦喽，
1: 多
0: 谢，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的，刚刚交通大队的阿瑟警员有提到了，就是今天采买的人潮在北屯区的好事多敦富路周边道路现在车多，南屯区的好事多周边道路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情形哦。还有今天是礼拜天收假日，高铁台中站区的周边道路感觉车子也是比平常来了多了许多哦。台61西滨在北上219公里云林县麦寮往桥头的方向路间停了一台泡沫的小客车，没有摆设任何警示标志，驾驶朋友开车经过表示，哇，听哦哦，天色暗得很快哟，视线蛮昏暗的，经过的时候请小心，路肩停了一台跑马的小客车。

晚上7:16，快要17分喽，7:17。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新竹过后，往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车子会比较多一些，速度有受到影响。在北上95到83公里，新竹交流道往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2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国道3号在北上，南投路段还有北上的雾峰路段现在都已经不堵不塞的恢复正常豪泽的行车动线，剩下竹南路段车子依旧比较多一点，119到115公里的竹南交流道这边往北到香山的方向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速度有提高了，原本是20到40，相当的缓慢哦，现在跑得比较快一点，但还是车多。此外，在国道3号北上莺歌系统往三莺交流道54到50公里，以及南下土城往树林42到46公里，都是大概40到60不等的行车速度。国道4号在西向潭子路段28到26公里，潭子系统往潭子交流道的西行方向，现在车流稍微大了一些哦，速度有受到一些些的影响。除此之外呢，东西双向路况现在看起来都是保持的相当好走。国6高速公路原本西向6K 到 0K 塞车，现在缩短哦，剩下西向的3公里到0公里，3K 到 0K 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三，车多速缓。台汽4快关雾峰在西向37到32公里，西行的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晚上7点多了，都还是持续车多多拥塞，速度比较慢哦，20到50，停停走走。有路况再麻烦打电话告诉金广医生，0800000。

0: 阿峰啊，你看现在的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拢不放过啦。
1: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接金孙的，昨打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0: 哈、啊，啊私讯你是要创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哟？
1: 嗯，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0: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够传。
1: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0: 哦。家仔，你反应紧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1: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2: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0: 传过来好消息，台六十一西滨原门北上99到93公里玄宝大桥施工哦，99到93，南北双向都是受到玄宝大桥施工，所以93到99公里施工封闭，南北双向的主线车道还有侧车道都是在进行施工的作业，北上的车流增加，所以从中午到整个下午到傍晚哦，北上的99回堵到了101公里哦，大山路段塞车大概有2公里这么长。刚刚接获到好消息哦，北上的101到99公里竹南大山路段，大山往这个后龙还有竹南交流道的车流现在大致上都已经消化疏解的差不多了。台61西滨原门北上的102西周交流道过后往外埔大山竹南的方向现在都恢复正常的行车车流，之前是先从105的后龙交流道下来改走国三或者是苗九线来避开塞车路段，现在传过了好消息，北上的西周过后往外埔大山竹南联络道都已经恢复正常豪泽的行车动线了。不过这个施工日期持续到9月18号哦，施工日期持续到9月18号。国道一号刚刚接获到一起事故，在南下的路段丰原过后往大雅系统交流道171.6公里，国一南下路段171.6，丰原往大雅系统交流道外路间接获到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后方有车多回堵大概1公里长左右的车阵哦。北上在新竹路段99到95公里新竹系统往交流道的方向车多，还有北上竹北过后往湖口的方向91到83公里，国道一号北上91到83竹北过后往湖口现在行的速度大概是20到560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往树林，北上则是在莺歌系统过后往三莺的方向，时速也都是大概落在40到60不等。中部路段的国道三号中二高从100公里到276公里，新竹系统到台中大甲南投竹山云林古坑100到276公里的国道三号中部路段，现在南北双向都是恢复正常豪泽的行车动线还有速度哦。先前北上的南投路段、草屯雾峰路段、北上的竹南路段，现在车流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了，都是非常的好走。剩下在国三北部路段，莺歌系统往三莺，还有土城南下往树林，车流量稍微多一点，车多速缓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123，多谢你。
1: 咱这个农历，
2: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3: 那一颗是
2: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4: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9月7日到9月22日是节气白露，白露过后，空气中开始浮现一股清寒的湿意，夜间水汽遇冷凝结成白露，山林也随着这份清凉悄然换装，一如清代诗人秋逢甲笔下诗句“林风玉老是将熟，秋在万山深处红”的写照。此时新竹新埔的第一批柿子红了，柿子是秋冬的信使，带着季节的嘱托而来。早年台湾人偏爱香软的红柿，近年脆爽的甜柿则成了新宠，因为柿的谐音寄予着五世齐昌、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仕途美好等祝福，更成为最温润的节庆礼物。柿子可分为涩柿及甜柿两大类，涩柿需经人工脱涩处理，甜柿熟透即可食。台湾气温较高，原本只生产涩柿，主要品种有牛心柿、比柿、石柿与四周柿。柿子不耐久存，新竹的客家人200年来

0: 用入秋刮起的九降风与秋天的太阳，将色式加工成甘甜的柿饼，是保存与转化食物风味的智慧。台湾农民约40年前在台中摩天岭山区成功种出甜柿，甜柿脆而多汁，不用脱色即可食用，迅速席卷市场。如今已占全台柿子种植面积约90%。柿子不仅能鲜食、晒干或制成果酱，更可入菜。将柿饼切片入粥，淡淡甜意，如同秋天的温婉。最令我难忘的是柿饼炖鸡汤，初入口时汤清甘润，尾韵却有一抹淡淡果蜜的香气，带来秋收的踏实与家常的安稳。大儒朱熹曾以梨柿为喻，讨论人生的成熟。他说：“生时酸涩吃不得，到熟后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远，只在熟与不熟之间。”人生的转化，亦如柿子的脱色，需经风霜与等待。我们在世间难免遇到诸多事故，只要心怀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待秋风催熟，那事事如意的甘美便在不远之处。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开车有景广作伴，路途就不会孤单。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一零四点九，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一零五点一，花莲、台东 FM 一零一点三，花莲五鹤地区 FM 一零六点五。大家好，我是黄兴浩，最顶陪你向前行。

你总是这么认真，就算跌倒依然倔强，不要忘记为这样努力的自己鼓掌。我是严艺格，飞翔的路上让我陪你用力大声唱，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9月13号，礼拜天晚上7:33，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热线的驾驶朋友提到了，哇，这个台78线往东古坑路段39到43公里，在等一下晚上9点过后到明天礼拜一早上的6点会道路施工封闭哦。所以如果晚上9点过后到明天礼拜一早上6点，利用台78线往东古坑路段39到43公里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要提早改道哦。前往国道3号南下的车辆必须有

台78线古坑交流道驶离，衔接台3线南下金线到158甲线，再进入国道3号南下的交流道。前往国道3号北上的车辆，请依照现场替代道路指示牌，还有。

到两公里长，这是受到玄宝大桥99到93公里南北双向施工，道路封闭，所以北上的99公里塞车回堵到了101公里，必须先从105后龙交流道下去，改走国三或苗九来避开这个塞车路段。不过在晚上的7点10分过后，接获到北上的大山路段现在都是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喽。不过这个玄宝大桥施工99到93公里南北双向道路封闭，施工作业持续到9月18号哦，9月18礼拜五，今天是9月13嘛，持续到9月18号礼拜五。台技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交通队表示现在看起来车子又变多了哦，速度又开始变慢了哦。如果你要利用台七四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要有车多速缓的心理准备哦。

结果到在台中市中清路三段往大雅大华国中的方向有三台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哦。在外侧车道有警示标志，现在后方是车多的情形。如果驾驶朋友开车在市区台中市中清路三段往大雅大华国中的方向，稍微小心，有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哦，在外车道有摆放警示标志，不过现在后方都是车多，速度比较慢哦，小心来通过这个事故的现场了。还有就是台七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交通队表示现在车流又变大了哦，速度比较慢。先前国道一号在南下180公里，台中往南屯交流道180公里，台中交流道往南屯交流道外路间两台小客车的事故。

物现在也截获到排除。从1968的路网图看起来哦，现在北上剩下新竹往竹北车多，北上新竹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服务区往交流道的方向20到40，停停走走的缓慢速度。南下则是丰原过后往大雅系统交流道168到173公里，丰原过后往大雅系统交流道，在国一南下的这个路段现在车子比较多。这是先前南下的 171.6、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不过这起事故现在几乎到排除了，后方回堵到了丰原168公里的这边的车流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哦。如果驾驶朋友开车在国一南下丰原过后往大雅系统，诶，怎么速度变得比较慢了？这是先前171.6公里有事故，那么这起事故现在已经截获到排除，后方车多的车流回堵到了168丰原交流道这边的车阵，还在慢慢的疏解当中哦。驾驶朋友多一些些耐心来通过南下的丰原还有大雅路段了。国道3号高速公路在中部路段从100公里到276公里，新竹系统到台中大甲南投古坑，国道3号的中部地区100到276公里，不管是北上或南下，路况都是相当的平顺好走。不过在北部地区的国道3号莺歌系统过后往三莺交流道54到50的北上方向，以及土城到树林42往南到46公里，土城往树林的南下，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南下土城到树林的国道3号目前都还是车流比较多的路段哦，行的速度大概是40到60左右。国道4号目前路况相当的良好，0到28公里清水段到潭子系统东西双向路况正常。国道6号在西向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3，目前国6西行的3公里到0公里 3K 到 0K 的路段都还是车多速缓哦，40到70不等的行车车速。台汽4在西向雾峰草湖大里路段依旧是拥塞塞车哦，速度很慢，20到40，停停走走。

0: 哦，好久没上山练技术，哥的开车技术，水沟盖滑行过弯，就是一个字，帅。妹，前面有个明隧道，我们停下来拍张照片。
1: 哥，慢一点，你妹还没有交男朋友哎，我可不想青春在这里画下休止符。再说了，你知道明隧道为什么要盖成这样吗？
0: 因为要好看呐、啊。有隧道的 feel、啊、还可以看风景呢。
1: 是因为上面山坡容易落石坍方啦，明隧道就是专门帮你挡石头用的。
0: 啊啊，这是什么声音啊？
1: 刚刚那是小石头，想象一下，如果是颗大石块，你的爱车啊，可能就一个大凹洞了。
0: 所以明隧道路段是比较容易有落石坍方的地方吗？
1: 你终于清醒啦！这种路段本来就是高风险区，看到告示牌留意听广播，如果碰到豪雨或地震前后，更要放慢速度，保持车距，千万不要在明隧道口逗留拍照。
0: 那明隧道自拍的计划呢？
1: 收回去啦，命重要还是打卡重要？
0: 当然命重要啊！
2: 明隧道两端往往紧邻高耸陡峭的边坡，地震或豪雨后，在洞口前后常有碎石或土石崩落，所以不适合逗留，要快速的通过。进入或离开明隧道前后时，要迅速通过，绝对不要在洞口外或隧道伸缩缝的地方停车、拍照或逗留。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Limi。
0: 当你觉得烦恼，别忘了笑一笑，一切安好。这世界还有景广让你靠。
2: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0: 让景广随时随地带给你快乐的讯号吧。
3: 先前国道一号在南下 171.6 公里丰原过后，往大雅系统外路间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接获到排除，后方车多到了168公里丰原交流道这边的车阵哦，还需要一些时间来慢慢疏解消化哦。目前南下台中系统过后往丰原大雅系统的方向车子比较多，速度比较慢一点点，这是受到先前南下171、172事故的影响。这起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了，后方车多到了丰原交流道以及165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这边的车流，还需要一些时间来慢慢的疏解哦。现在看起来路况大致上都已经慢慢恢复正常好走了，国道一号只剩下北上

新竹往竹北，还有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往湖口交流道车子比较多。国道三号高速公路目前只剩下在北部地区，在新北的莺歌系统往三莺交流道，以及树林往土城，行的速度大概40到60。国六高速公路传过了好消息，西向的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现在都是恢复正常豪走的行车动线以及速度咯。台汽四快关雾峰西向37到32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靠近晚上8点钟，现在是7点50咯。西向的雾峰草湖大里路段，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都还是车多多，速度比较慢哦，20到50，停停走走的缓慢速度。台中市中清路三段往大雅大华国中的方向，三台小客车的事故，靠近7点半左右所接获到的，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行经中清路三段往大雅大华国中的方向，请小心外车道有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

0: 台78现在往东古坑路段39到43公里，等一下晚上9点到明天礼拜一早上6点封闭施工哦。如果驾驶朋友在这个时间哦，就是今天礼拜天9月13号，等一下晚上9点到明天14号礼拜一早上6点，要利用到台78线往东古坑路段39到43公里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记得提早做改道哦，因为道路施工封闭，所以要前往国道3号南下的车辆必须由台78线古坑交流道驶离，衔接台3线南下金线道158甲线，再进入国道3号南下的交流道。要前往国道3号北上的车辆，请依现场替代道路指示牌以及交通维护人员的引导，经由台3线还有周边线乡道路来行驶，周边县乡道路来行驶哦。目前台中市交通队表示，台74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哇，车子变多喽，速度比较缓慢，有受到影响。
1: 哎，这个地方我不太熟，可能要靠 AI 来导航，我来设定一下，看它怎么导航。
2: 前方进入台14线岩峰桥26.71公里至27.165公里，属重点监控桥梁，请留意警示及交通管制。
1: 放心啦，这条路哦，我超熟，我闭着眼睛都会开啦。
2: 侦测到危险发炎，建议您把眼睛张开。
1: 啊，我是说很熟啦，下大雨哦，我也可以照常过哦。
2: 前方如遇豪雨、地震等状况，可能影响桥梁及周边安全，请配合现场管制。
1: 啊，可是我技术很好呢。
2: 您熟的是开车，不是桥梁结构。
1: 哦，你今天很呛哦。
2: 因为安全不能靠铁齿，前方如有警示、封闭或管制，请勿冒险通行。
1: 好啦好啦好啦，听你的啦。
2: 明智选择，安全抵达才是最佳路线。
3: 经过重点监控桥梁时，应该要随时注意气象以及交通管制资讯。如果遇到豪雨、台风或地震，务必遵守现场封桥、改道或限速与限重的规定，千万不要强行闯入警戒区域，以确保自身安全。行车前与行车当中也要注意查询路况，确认桥梁是不是开放，看到改道指示或交管人员指挥，请配合改道，禁止逗留，更不可以在桥上或河岸旁围观水情及拍照。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国道一号目前剩下北上新竹竹北99到91公里，新竹系统过后往新竹交流道、竹北交流道车多，速度大概40到60。还有在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的方向时速20到40。国道三号100公里到276公里，新竹系统到台中大甲、南投、竹山、云林古坑，目前国三100到276公里的南北双向，南来北往的南九八路口都是顺真好行路线哦。感谢您收听今天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等一下准备来对时来关心整点8点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之后再把节目交给警广台北总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祝您心和平安，身心健康，下个礼拜六日傍晚5点路况百老汇的节目。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你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2，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310.3公里，在曾文溪桥南端外侧路间呢，是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在这里，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而在国道二号的东向18公里，大南交流道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店隧道到景美隧道，目前路灯是没有亮的状况，好，已经通知了，也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通过。那也请大家来帮我们检查一下，好，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再来，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的主线一共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遭到一控。接着来看到在台15线北上的46.4公里到46.5公里之间，在观音之前的左侧车道呢，目前是施工进行的，现场采办办施工，那是调拨车道来做通行，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遵照现场指挥。而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也请您提前的来做改道。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好，请您提前来做改道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广播正在播放你最爱的歌曲《卡达恰》呢。
1: 哇，这首歌，我年轻时骑脚踏车跟你爸约会的回忆全跑出来了呢。
0: 哦，
1: 他还常踩得比我快，变成哦，我在追他。
0: 哎，妈妈，那你那个时候有没有确实遵守交通规则？在慢车道上靠右行驶啊，啊左转时哦，以两段式左转，并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1: 哎，当然啦、
0: 啊，
1: 而且其他用路人也都相当尊重自行车的路权哦，守规矩比浪漫还要重要，安全哦第一，约会第二。
0: 嘿，原来哦，这就是 D B A 主笔唱着咱的爱，欢欢喜喜陪你走近行。
2: 自行车骑士在人车共用道上，请礼让行人先行。右转时，先沿着慢车道外侧放慢速度，确认后方没有来车，再靠边右转。其余用路人也应尊重自行车路权，打造优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瞬间来到晚上的8:10，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的第二个小时节目，我是心灵。好，刚才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莫宰阳的作品《怎样》。来，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哈，在国道二号的路况呢，是说西行的10.8公里，在过了南桃园的路间呢，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请您经过多加留意了。而在国道三号的北上55.9公里的莺歌系统之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也请您经过小心。再来，台74线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目前车子也是比较多哈，也麻烦您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再来是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13公里的新市地磅，先前呢这个地方车子比较多哈，目前已经疏解开来。再来，国道三号的南下59.9公里的埔顶一隧道内线车道，先前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没有看见了。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10.3公里的曾文溪桥南端外侧路间抛锚车停放状况，目前也接获排除。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说目前在台北市的这个向阳路往南，在市民大道之前呢，内线车道是有施工进行的，目前呢预计啊会延后结束，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再来是在新北市的五股区永安大桥往芦洲方向，目前车子比较多，也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接着在这个新北市新店区复兴路的双向，在秀朗桥到中正路这个地方，沿路的路灯都有闪烁的状况，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通过了。台中市中清区中清路的三段往大华国中方向，在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在外线车道，目前后方车子比较多，也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所以请您持续留意。而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正南路，在镇南一街到镇南三路这个地方，目前车子比较多，说平均时速只有15公里，好，麻烦大家经过保持行车耐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咯。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我给的爱》，来自杨乃文的歌声。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杨乃文的歌声《我给的爱》，时间晚上的8:19。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来看到目前路网图的状况，因为还是有许多的车多路段要来提醒大家。当然首先先来看到在国道5号啦，头城一路北上到南港车速都是慢的哈。那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呢，车速维持在40到50，那过了平林之后一路到南港，请大家要特别留意哈，目前车速是不到40公里。好，再来国道1号的南下五堵到汐止，以及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速维持在40到60。而在国一的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南下在这个堤顶到下塔悠，以及这个校前路一路南下到杨梅端，目前车速都不到40。再来国道3号，目前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维持在40到60公里。而在中部路段的国道1号，北上大雅到大雅系统，车速维持在20公里左右。接着往南走，来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麻豆到安定路段，目前车速维持在30公里。而在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车速是在50公里左右。接着在国道10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还需要提醒您车速只有维持在40公里。再来路况消息，说在国道3号的北上55.9公里这个地方，莺歌系统前内线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事故点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再来是在台61线的北上219.3公里，在过了麦寮外线车道有一台休旅车停放在这里，已经通知处理了，也提醒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接着是在台74线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目前车子也是比较多的。而在排除消息是在国道2号的西行10.8公里，在过了南桃园外侧路间，先前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接获排除。国道10号的西行仁武之前的外线车道重机误闯的状况同样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晚上8:22听到是 Coldplay 的作品。

时间来到晚上8:27，市区道路状况要来提醒哈，在这个新北市的五股区，说目前在永安大桥往芦洲方向车子比较多。好，再来是在桃园市的桃园区，在中正路和平路到桃园街，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好，在这个道路的中央有设置施工围篱，再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接着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在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个地方，目前是施工进行，封闭机车专用道哦，而且呢是占用汽车道外侧一线车道来进行施工，所以也提醒您经过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了吼。时间晚上8:28，听到是魏妙如的歌声奇奇怪怪。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想要为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旺福。
4: 当你面对毒品的诱惑，请记得为自己勇敢一点，拒绝毒品，找回镜子里那个熟悉而开朗的样子。
5: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时间晚上的8:38，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陈珊妮跟吕世萱所合作的歌曲《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好，来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哈，来看到在国道3号的掉落物啊，是说在北上68公里到67公里之间，在过了龙潭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在这里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台61线的北上219.3公里，在过了麦寮外线车道有休旅车停放在这边，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而在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在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车子还是比较多哦。再来是在台88线，说在西行的1.3公里过了凤山，目前是有车多定点的状况，好，正在询问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个道路消息啦，好，再麻烦大家经过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国道5号呢，要持续提醒您哦，目前北上的这个车

流呢依旧是非常的多，而且车子越来越多。然后现在这个稍早呢，在北上的头城到平岭啊，车速还可以维持在大约快50公里，目前车速降下来了，目前头城到平岭这个路段车速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过了平岭一路到石碇，车速依旧是非常的慢，也是不到40的。好啦，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齁，在国道5号北上的朋友真的是辛苦你们了齁，可是还是要提醒您记得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时间来到晚上的8:41。好，来这个新闻消息来提醒大家哈，是跟诈骗消息有关。好啦，最近呢，这个台北国际旅展呢，这个开始有一些消息出来了，对不对？但是呢，最近呢，有一些账号就在这个社群网站上面呢，这个 Facebook 上面呢，就开始出现了不少跟这个国际旅展相关的这种现场工作人员招募的这个文章哦。然后这些文章呢就表示说啊，然后不需要全程参与哦，只需要呢现场可能一些工作是需要支援，然后现场会提供餐食饮食等等之类的，那日薪呢可能就是2000多块3000元的这个薪水，并且还声称没有经验也可以。好，那在文章里面呢也这个提醒大家说呢，这个是诈骗哦。因为呢，台湾观光协会就出来表示说呢，这个主办的台湾国际旅展并没有公开的来招募现场的工作人员，请大家千万不要相信，也不要转传不明单位所发出的职缺讯息，也记得不要来点选不明的连结，也不要提供任何的资讯或者是个人资料给不明的对象啦。好，那台湾观光协会呢也强调哈，今年呢他们的这个国际的旅展呢相关的最新消息啊，也都会在他们的官方账号以及官网来做公告哈。所以大家如果呢是在这个比如说这个 Facebook 上面啊，或者是呢看到一些其他的账号不是官方账号所发出来的消息呢，都不要来去轻信咯。好啦，还是要来提醒大家，虽然说呢，大家对于这个诈骗的资讯呢，越来越多了，也知道说一些诈骗的手法，但是呢，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诈骗消息，尤其是在网络购物的部分。好啦，许久没有来带大家看到这个打诈仪表板上面的资讯了。好，目前呢其实在受理案件数的部分啊，网路假网拍的诈骗呢依旧是在受理案件数的第一名。那在财损金额的部分呢，同样也是从这个之前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假投资的诈骗呢依旧是占财损金额的第一名啦。

好啦，所以呢，还是要再次来提醒大家哈，不管你在网络上面从事什么样的这个活动，不管是买东西、卖东西哦，或者是像刚才讲到的这种找工作啦，哦，或者是你看到这个相关的一些文章，你看起来很有兴趣哈，那他下面可能邀请你来去加入社群啦，

入这个可能填写表单等等之类的，都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提高警觉。好，晚上的8:45，在国道二号说东向2.7公里，再过了大园，外侧路肩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也请您经过小心了齁。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0-123-0000-123来通报。So, right,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江辉的歌声《花哪里开》。

听到的是江辉的歌声，花若离枝，时间来到暗时的八点五十分。好，来看到国道五号哈，目前北上啊，有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提醒大家哈，在雪山隧道之前车多定点。那在主线的一控呢，目前也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头城、宜四、宜兰、罗东。好，紧缩国五北上的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好，那我们来看到目前呢，在国道五号北上的这个回堵长度在主线雪隧有 2.5 公里的车流，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在头城台九 1.5 公里，而在头城的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目前都已经没有排队咯。好，那在这个国道五号北上的这个目前车速呢，从宜兰一路到南港，车速都可以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再来，国道一号的南下，在五堵到汐止，以及内湖到圆山、五股到高工局，目前车速呢都比较慢一些，维持在大约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那在高架部分呢，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以及从这个国道一号高架的南下中立转接二，一路到杨梅端，车速都是慢的。北上路段从新竹开始，车速就慢下来了，一路到湖口。车速都是维持在大约40到50公里。而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的龙潭一路到三一，速度都是维持在40到60公里之间。接着我们来看到中部，中部地区的这个国道目前看起来都还算好行驶，只有在这个台74线好，目前呢，在台74线的这个地方，雾峰到大里二路段，目前车速还是比较慢一些。再来，在国道的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仁德南下到仁德服务区，车速维持在40到60公里。而在国道十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依旧是比较慢的哦。接着在国道三号南下新进状况是说，在过了汐止系统外建车道呢，有两只黑色的狗狗误闯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再提醒大家赶快也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外面天色已经好暗了，再加上这两只狗狗是黑色的，更加的看不清楚了，赶快检查一下车头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123来通报。好，晚上的8点54分，时间也不早了，也请大家时时刻刻来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如果你真的觉得好累好想睡，或者是精神状况没有办法集中的话，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稍加休息一下，不管是便利商店啦，或者是休息站，都是你很好的选择，喝个饮料洗把脸提提神，我们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之后呢，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不要硬撑哦。好啦，晚上8点55分，在九

0: 晚上9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2，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2.7公里的五股转接道之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而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51公里，在五羊过了机场系统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请您经过小心。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的雪山隧道之前，超车多定点，也请您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目前主线一控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再来，国道三号的南下，在过了汐止系统外线车道，有两只黑色狗狗误闯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而在台61线的北上219.3公里，在过了麦寮外线车道，休旅车停放状况还没有截获到排除。而在台88线西行的1.3公里，在过了凤山，目前是车多定点，说单纯车多哈，再麻烦大家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123来通报。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啦。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

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怡。喝酒了后，头晕目暗，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内，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睏一醒，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Hebe 田馥甄《超级玛丽》。时间晚上的9:11，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好，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南下先前在过着仁德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而在省道部分也要来提醒您，在台74线西行，在过了太原中间车道呢，说有事故发生，所以目前后方车子比较多，也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新车内心。接着来看到在台15线北上46.4公里到46.5公里之间，观音之前左侧车道有施工进行当中，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台61线北上的43.1公里到38公里之间，观音前的到桃科交流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请您帮我们改走平面的替代道路。再来是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也请帮我们提前的来做改道。台65线北上的3.2公里到1.2公里之间，在过了新庄二到新庄一，在待会的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封闭内线车道来进行施工。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江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 0000-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9:13。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Zion 的歌声《蓝色眼睛》。

听到这首歌曲《蓝色眼睛》，来自张颖的歌声，时间晚上的9:18。好，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上面依旧是有许多的车多路段哦，包含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高架部分的堤顶到下塔哟，还有从这个中立转接二开始一路到杨梅端，车速都是不到40公里的。那在北上路段呢，目前新竹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还有这个高架部分的机场系统一路北上到泰山转接道，车速都是只有维持在大约40到50公里之间。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三鹰，目前车速是维持在40到60。而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维持在30公里左右。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以及石碇到南港，车速都是维持在40到60公里。接着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在大雅系统到丰原路段，车速维持在50公里之间。而在南下的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仁德南下到仁德服务区，车速维持在40到60公里。国道十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是慢的，尤其是在东向，这个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只有20公里哦。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51.2公里，在五羊过了机场系统内线车道，说有大客车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

故发生，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在台74线新型的24公里过了太原，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车子比较多，也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心车耐心。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施工消息，也有一些预告的消息要来提醒了，包含在台北市乐群一路明水街到堤顶大道这个地方，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有跑步工程要来进行，而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在下层工区这个地方11点钟晚上11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封闭外侧车道来进行施工，而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在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有施工进行，封闭机车专用道以及占用汽车道的外侧一线车道。再来是在台北市的市高往西，在烟厂路88号的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外线车道有施工进行，时间是从晚上11点钟过后到凌晨5点30分。那同时也会来封闭光复南路入口匝道，另外呢，烟厂路的双向光复南路到烟厂路88号也会占用内线车道来进行施工。接着来看到在台北市的和平西路3段382巷这个地方，二弄到十二弄以及桂林路的246巷，黄河南路2段130巷到桂林路246巷的42弄这个地方，内线车道也有施工要来进行，时间从晚上10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钟。而在台北市的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植福路这个地方，目前是有捷运的工程进行，而在木栅路2段的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有捷运工程进行当中，双向是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而在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1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这个地方，也是有捷运工程进行当中，好，请您经过多加留意。接着来看到在新北市的3重区，在中正路桥的双向晚上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会有移动性的施工，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而在新北市的3重区重阳桥往台北市方向汽车道这个地方呢，在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有施工要来进行，那同时也会封闭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请大家改道行驶仁义街之后呢，再由吉贤路右转上桥。再来是在新北市的土城区环河二桥双向这个地方，晚上9点钟过后一直到早上6点钟百街宝路段呢是轮流封闭道路来进行更新工程。而在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444号到454号这个地方，以及连城路往中和方向569到523巷口会分2阶段来封闭施工，时间呢是从凌晨0点30分到早上6点钟。好啦，这个晚上呢施工的路段真的是比较多，所以也麻烦大家务必要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了。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800-123来通报了哈。时间来到晚上9点24分，好啦，还是要再次来提醒大家哈，几件事情来帮我们留意。第一就是你的车头大灯，赶快帮我们检查一下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哈。打开车头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再来就是要请大家时时刻刻来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哈。如果真的觉得好累的话，记得找一个安全的

地方稍加休息一下，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那在开车上路之前，这个车辆的状况也要帮我们留意哦，五油四灯三水胎纹胎压以及后照镜雨刷都确认没有问题，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哦。好啦，9:25，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徐若瑄的歌声《爱笑的眼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再一次收听《景明之间》，我是徐海伦。各级学校开学了，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儿少犯罪议题，保护儿少，防治儿少性影像犯罪。1995年立法院制定《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因为性交易通常指对方在对等自愿的前提下所做的对价买卖，而性剥削则强调权力不对等，未成年是被强迫诱骗，法律不再将其视为平等的交易，而是将受害者视为遭受剥削与不当对待的对象，于2015年更名为《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此举呼应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4条，强调儿童及少年是受害者而非交易主体。现今时代人手一机，大人不管是工作和生活日常都离不开手机，一般家庭中的青少年也早早就拥有自己的手机。但是您知道当孩子低头滑手机时，荧幕的另一端究竟是谁在跟他互动吗？近年网络诱骗儿少拍摄传送私密影像的案件有增加的趋势，家长们该如何保护孩子不受害呢？若孩子不小心在网络上被骗，交出了私密影像，家长该怎么处理呢？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林建龙局长说：
1: 所以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说这个事情发生了，那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解决。解决的方式就是寻求协助，到警察机关来寻求协助，因为警察机关有很多很专业的警察，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这样子的案件。我们有一些网络上面的机制或者是下架机制，甚至找到这个坏人，把他的影片、把他的手机、把他的硬碟扣下来，不要让这样子的影像再传到网络上面去。所以当孩子跟你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站在孩子的立场。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林建龙局长曾任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科技犯罪防治中心主任、资讯室主任等职务，擅长网络犯罪侦查。在2024年创意私房色情网站大规模查缉行动中，林局长时任刑事局科技犯罪防治中心主任，案件涉及大量性影像犯罪，像是偷拍、诱拍、非自愿外流性影像和儿少性剥削等重大犯罪，涉案成员分布于多个县市。林局长想告诉家长朋友们，那些受害的单纯的孩子们为什么会一步步依照指示拍摄私密影像，甚至是传给了根本没见过面的人。
1: 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躲在网络后面，所以当孩子上网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说跟他聊天的这个人到底真实身份是谁。有可能男生假扮成女生，也有可能女生假扮成男生。那我们曾经就办过一个案件，有一个男生假扮成一个大姐姐，他假装要帮小女生来减肥，所以他就诱骗这一位小女生呢去拍裸照。他说如果你不拍摄你的身体的照片，那我怎么知道你到底哪里胖，我到底该怎么样帮助你呢？那后来我们去追查的时候才发现他不是唯一的受害者，这个男生已经在网络上面骗很多很多人。
0: 林建龙局长同时也要呼吁大众，多一分警觉就能少一个受害者。面对现今有点混乱的网络世界，当性剥削事件不幸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受害家庭父母会震惊、否认、自责、愤怒、被污名化的焦虑。但请不要斥责孩子，因为18岁以下的孩子都是受害者。对于涉世未深的孩子们，需要的是教导、关心和沟通，请和孩子一起面对并且报警，向性影像处理中心申诉下架移除不当的影像。林建龙局长说，
1: 那其实还有几种状况，第一个有可能被偷拍，孩子自己也不知道。还有第二种状况，有可能你交了男女朋友，不论是男女朋友在经过你同意或者是没有经过你同意之下去偷拍你，就是家长你一定要提醒你的小朋友，不论什么样的状况，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都不要去拍，只要一拍放到网络上面，它的散播力还有无限的复制的可能性，这些都会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发生或者是发现这样的案件的时候，要尽可能的保留你所有的资料，

0: 包含你跟他的对话记录，包含对方的账号，一定都要留下来，这样子警方才有办法去将这些坏人绳之以法。
1: 如果发生性影像相关问题，不要急着将对方封锁，不要删除对话，要全版截

室，或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脸书粉丝专页竹县警号课中搜寻连结观看完整版或精华版影片。别忘了，爱是最大的防护网，孩子的成长我们要陪伴不责骂。遇害请立即拨打110或113。今天的警民之间保护儿少，防治儿少性影像犯罪，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徐海伦采访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天色昏暗时，请点开车头灯，增进彼此的存在感。但是非必要的时候，拜托不要打开远光灯哦。刺眼的光芒会造成对向行车的危险。多点理解，多些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你是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Jason 的歌声，看起来不错，其实也还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42。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哈，在国道一号北上32.7公里，在五股转接道之前的路肩呐，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已经通知处理哈，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了。再来，省道台65线北上3.2公里到1.2公里之间，在过了新庄二到新庄一号，在待会晚上10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内线车道会来封闭进行施工。台74线西行在24公里过了太原，中间车道目前是有事故发生，后方车子比较多，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接着是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51.2公里，在五羊过了机场系统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跟一台大客车的事故，以及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高架北上的51公里，在过了五羊这个机场系统这个地方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呢，两起事故都同样接获排除。好，晚上的9:44后，目前的车多路段同样要来提醒大家，是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是不到30公里的，那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车速也只有维持在大约50公里左右，而石碇到南港车速也是在50公里。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这个国道五号北上的回堵长度哈，主线雪穗呢是有3.5公里的车流，那目前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有比稍早来的再更多一些哈，头城台九1.5，而在头城的14也是1.5公里，宜兰是0.5公里，罗东是1公里的排队车流，所以要请大家持续来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五股到高工局，好，目前车速呢是维持下塔悠车速不到40。而在这个孝前路到杨梅端这个地方呢，目前车速也是好慢，不到40公里的。北上路段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以及桃园到林口，目前车速是维持在大约50公里左右。好，中部地区的国道已经恢复顺畅了，而在南部地区呢，要来提醒您，先来看到在南下的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服务区，北上的大湾到永康，车速也都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再来是在国道10号的东向左营端到顶金

0: 系统目前车速维持在30公里。好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目前晚上9点多快10点了，还是有许多的车多路段，所以如果您现在开车行经比较车子多的地方呢，请务必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咯。9点46分，听到的是郭采洁的歌声《爱情定格》。
1: 天空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郭采洁的歌声，这首歌曲是《爱情定格》。时间来到晚上的9:50，好，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在台北市吼，说目前在中正路跟华兴街口四面号志呢是故障的，我们赶紧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再麻烦大家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请务必要多加的留意，停看听一下了哈。那这个目前呢，在国道5号的北上，依旧是车子比较多哈，车多定点啦，还是要提醒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尤其是目前的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车速是不到30公里的。

好，再来，好，这个台十五线的施工消息要来提醒，是在北上的46.4公里到46.5公里之间的观音之前，左侧车道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会一直到早上的6点钟。接着呢，是在台61线的北上43.1公里到38公里之间，在这个观音之前。到桃科交流道哈，目前也是封闭来进行施工。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而在台65线北上3.2公里到1.2公里之间，再过了新庄二到新庄一哈，在待会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内线车道会来进行封闭施工。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通报喽。好啦，晚上的9点52分了哈，要来提醒大家接下来的天气状况了。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看来呢，哈，明天开始这东北季风会增强哈，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这个开始会有一些些下雨的状况了哈。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以及宜兰跟恒春半岛要留意一下局部的阵雨。那在花东呢，明天也会有一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哈，其他地方明天则是多云到晴。那在中午过后呢，嘉义以南的地区，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呢，也要留意一下这个零星的阵雨了。那在明天晚上到15号哈，也就是礼拜二的时候，水汽都会比较多，基隆的北海岸以及宜兰跟大台北地区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花东的范围哈，花东的降雨范围也会比较广一些些。那在温度部分呢，受到了这个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明天的高温会略略的下降，但是还是在大概30、31度左右。而在中南部地区呢，这个温度还是会比较高，32到34度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哈，这个还是要多多的补充水分了。那在15号、16号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地区的高温呢，大约是在28到30度之间，南部地区依旧是维持在32到34度，那各地的低温呢，则是在24到26度。那在17号过后，也就是礼拜四的时候，哈，东北季风就会减弱了。所以呢，预估啊，在17号到20号的时候，偏东风的天气形态，哈，阴风面的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都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要留意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北部的这个温度呢，在17号到20号这一段时间呢，则会回升到30度以上哦。好啦，虽然说呢，明天开始会有这个东北季风哦，可是呢，这个温度下降的有限啦，各地的这个高温呢，大约也都是在30度左右，尤其在中南部地区哦，可能降温的不明显，高温都还可以来到32到34度。所以，如果你还是如果你是在这个户外工作啊，或者是需要在户外活动的朋友，真的还是要时时刻刻留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哈。因为天气还是比较热一些些，记得一定要这个多多的补充水分，做好防晒工作，并且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预防热伤害或中暑的状况喽。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55分，今天的节目也进行到尾声了吼，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好啦，待会呢要来把主持棒交接给俊孝了，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哈。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呢，依旧是车子比较多，从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以及石碇到南港，目前车速也都只有维持在50公里左右。再来省道部分，也要来提醒大家，在台82线西行，说在中和入口匝道有两只狗狗误闯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台74线西行的24公里，过了太原，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后方车子比较多，也麻烦大家保持行车耐心了。台北市在南湖大桥往内湖方向，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孝哦！好，非常感谢呢，心灵 J 三个小时准时的陪伴，接着我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喽。那节目一开始带你来关心啊，这个最新的这个卫星云图的表现，可以注意到呢，目前齁两个县市稍微在下雨，是包括了宜兰以及吉隆市齁有稍微下雨的状况。另外，中央气象署在晚上的8:15有发布呢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所带来的大雨特报齁。那目前的区域呢是集中在南部这边哦，包括了台南、高雄和屏东哦，所以请以上县市的大家在山区要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紧盯。同时也请大家好跟尽管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没有打开赶快打开，开成廊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帮我们调回来哟。节目第一趴给你一系列呢开始的主题歌曲，说到开始总有那第一次吧，听到光良的歌声

耶、yeah, ，听到呢，光良的作品第一次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或想起自己的那一次吗？是他2001年，也是他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当中的歌曲哦。好的，那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状况还足以呢。首先呢，在台82的东石嘉义路段，西行30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呢，有动物在地上是没有呼吸心跳。另外，市区在台北市的南湖大桥往内湖的内线车道呢，是有施工的，请你多多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那如果想掌握警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以及 IG 可以追寻起来哦。脸书的话呢是 PBS 警广会客室 ，IG 呢是只要打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会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那立被锤的袜加干单，脸书 IG 按锤 ，K 上 DJ 俊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的哇哦。

耳边听到张震岳在2000年的专辑《越慢越快》当中的作品，一开始就没退入。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19啊！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好跟警广检查仪表板，赶快呢确认一下车灯，有打开吗？没有打开要赶快打开哦。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了。那同步呢，请大家留意齁几个最新传进来的消息，非常感谢全台驾驶朋友的回报。上次呢，在台74的快关雾峰路段西行 34.7 公里，在草湖交流道的内侧呢有狗狗哦。台82的东石嘉义路段呢西行30公里处，中和交流道路段也是有疑似动物在地上是没有呼吸心跳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赶快的告诉警广提醒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有没有很经典？来自郭富城，在1995年哦，《我的开始在这里》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有跟着哼起来吗？晚上的10:25喽，也同步吼带你关心一个我很担心的状况，在高雄市的新兴区，说复兴一路往北呢，靠近七贤一路是有机车和小客车事故吼。贺嘎仔，我们远景在现场处理当中，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回报。另外呢，国道10号的路况哦，国道10号说东向的 3.5公里到 5.2公里的中外线车道进行路面的施工吼，经过请你小心，在高雄支线这边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来哦，搞文共得维系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有关开始的歌曲一起来听，哎，Ayumi Hamasaki 滨崎步的新起步。

Yeah， 听到滨崎步的歌声，新崎步也是啊。这张专辑2009年的专辑里面的主打歌，也希望呢，在金广路上到底顺顺顺亏了去哈。好，那同步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了。在台北市这边，说南湖大桥吼，南向北往内湖的方向有进行相关的路面的重铺作业哈。然后现场的话呢，是三线车道缩为一线车道，那请大家经过时候呢，特别留意一下现场的指挥和通行的一些指示。还有是国道10号呢，说东

上的 3.5 公里到 5.2 公里，中外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在市区部分呢，来到高雄市咯，高雄市的新兴区说复兴一路往北靠近七贤一路呢，是有机车和小客车事故，经过请你特别注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咯。

其实这样对身体是还蛮好的。如果你还没有养起跑步的习惯或是运动的习惯，一定要重新的把它养起来哦，作为一个起始吧。嗯，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从主持到现在，不断收到听众朋友的留言，和

0: 可能会被诈骗集团以购买游戏点数或解除分期付款设定等话术遭受金钱诈骗。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骗。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LINE，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这样一直顺顺顺。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少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留意哦，几个最新传进来的路况哦，包括台74的快关雾峰路段西行35公里，过了雾峰系统的路间有黑色狗狗在路上，现在天色很黑，那又是黑狗狗哦，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这只狗狗的安全哦。另外在台74的快关雾峰路段呢，西行34公里，草湖交流道的内侧也是有狗狗出没的，经过帮我们小心一下动物的安全，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想说节目第一趴是开始嘛，那我觉得养成运动的习惯真的很重要，所以呢就想说来挑选关于跑步的冷知识跟大家来做分享哦。你家有跑步机吗？或是你每天会用跑步机吗？我其实每天都会使用哦，包括在健身房的时候，所以我每天跑30多分钟也都是用健身房的跑步机跑起来的哦。那说到跑步机的起源，你知道吗？跑步机的初衷并不是作为健身的器材哦，而是一种酷刑啊。它一开始是用来改造顽固或无所事事的囚犯们，然后时间可以追溯到1800年代，就在19世纪左右啊。那早期跑步机没错，就是为了监狱当中的囚犯来发明的。那囚犯们呢，可以通过踩动这个辐条而带动巨大的这个轮桨哦。那在过去的话呢，因为死刑啊或驱逐而关押呢，在1800年代对英国人的囚犯来说哦，是一个比较残酷或比较不好的惩罚方式。那为了保障呢囚犯们的权益，有宗教组织或社会名流呢就呼吁要做相关的改革，而这个时候呢跑步机就由此被引入英国的监狱咯。简单来说，就是过去啊监狱很多的酷刑啊，或是呢很多很残酷的地方，那为了想让更有人权被重

制的感觉，所以呢就引入了跑步机。就是呢这个犯人们呢需要踩动轮子嘛，那产生动力，可以用这个动力来碾压谷物或是抽水哦。有的时候呢只是为了惩罚犯人这样子。那如今啊，跑步机变成大家的这个健身器材的标配啊，那也成为齁大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你们觉得还蛮有趣的，过去觉得是酷刑的东西，到现在变成一个很日常的东西哦。但不管怎样哦，跑步的习惯真的很重要，如果你跑得起来，赶快向前冲吧。

哇哦，来自 Yuki 徐怀钰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哦，1998年所带来的作品《向前冲》。时间是晚上的10:45，也同步呢，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还没有排除的路况啊，像是呢今晚的动物吼、比较蠢蠢欲动一点，在台七四的快关雾峰路段呢，西行了35公里。过了雾峰系统的路间有黑狗狗出没，以及台七四快关这边呢说内侧也是狗狗哦，在草屯交流道这边，请你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特别掌握一下下，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只齁、一定要特别留意了。那另外呢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复兴一路往北靠近七贤一路呢是有机车和小客车的事故，我们远景呢正在现场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

好的，那也请大家吼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你家的车灯有没有打开，没有打开赶快打开吼。那有任何路况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警广，提醒俊孝哦。好，那说到跑步，你有注意到很有趣的现象吗？为什么操场大多数都是逆时针跑哦？那有专家做过相关的调查，觉得多数人习惯在跑道上呢逆时钟跑步，部分是因为科学或生理的观点，就觉得说应该是人体的左侧是心脏比较重，那重心平衡呢或这个长久习惯有关哦，所以整体来说可能是心脏的位置让你在跑步的时候会偏向是用逆时钟的方式来做运动的哦。而且跑步你不要看只是跑步，它其实呢正常人哦单只脚就包含了26块骨头、33个关节和112条的韧带哦，所以在跑步的时候也是全身动起来的概念。那很多人会说到底在健身房要动什么器材才容易瘦啊或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跑步是最基本的哦，因为你动起来的话呢全身很多肌肉都跟着一起拉动，那这个运动之下呢对于健康就会加分加分再加分咯。

在2004年的专辑《以前以后》里面的作品《起跑点》，也希望呢在运动这一块赶快立下自己的起跑点吧。晚上的10点51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最新的天气动向了。中央气象署在刚刚的晚上10点半有发布呢陆上强风特报，哪些县市要注意哈？目前看起来呢都通通在海边。包括注意的县市在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屏东县、台东县、澎湖县和连江县呢，通通海边哈，风浪比较强，请跟海边呢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哦。嘿，刚提到呢，我知道很多人要建立运动，那另外一个最担心的就是会不会伤膝盖啊？其实啊，跑步多少会啊，但是呢有三个原则可以注意一下。首先要循序渐进哦，就是不要太快呢增加这个运动量。那跑步族最常见的就是有膝盖受伤的状况，其实主要呢不是因为跑步本身，而是跑量一下增加太快的话呢就会过度使用膝盖。所以专家建议了，初学者不应该每个礼拜都突然间增加太多里程数，应该控制在呢每个礼拜多跑1到2公里，慢慢往上加会比较安全哦。另外，你的营养摄取均衡吗？其实有时候跑步会受伤跟营养也是很有关系的，因为跑步是个大量消耗能量的活动嘛，那需要呢摄足满满的营养再做运动会比较好，像是这个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以帮助呢运动后的身体修复，还有预防呢这个应力性的骨折等等的运动伤害哈。那也根据研究指出了，维持充足的钙质和维生素 D 对于跑步运动是很有帮助的哦。那如果你最近要开始练习跑步的话呢，专家说可以建议一开始在草地上跑，可以降低冲击力哦。主要呢这个跑步本身是不会伤膝盖，但是刚开始练习的民众呢可以选择在草地上跑，记得是刚开始练习的民众，因为和这水泥地相比呢，草地的冲击力是比较小的，有助于缓解这个关节，那你随着每天运动量慢慢增加之下呢，可以慢慢再转到水泥地上来做运动咯。

好的，听众孙燕姿的歌曲开始懂了，哇，时间好快！上完节目第一趴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徐伟翔最新的专辑所带来的《不要救我》，也是由张简君伟作词，然后呢，慈修作曲的歌曲哦。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好的，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1，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呢，在国道10号有施工哦，目前看起来呢，在国10号高雄支线的 3.5公里到 5.2公里中外线车道是有路面的施工。再来是省道的排除讯息了，在台74的西行呢，说草湖交流道内侧有狗狗哦，目前是顺利排除。那同时在台82的东石嘉义路段西行30公里处，中和交流道有疑似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顺利排除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Yeah， 听到 QQ 李玟的滴答滴，也迎接节目的第二趴时间主题歌曲。哇哦，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少，立拿杯水的哇加干单，脸书 IG 随 K 上哦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水的哇。那我每礼拜有不同的主题，欢迎大家推荐印象中的好歌。让我们呢严选好听的歌曲，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咖喱到顶顺顺顺吼。好的，那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目前呢要留心的是台北市的南湖大桥，说南往北往内湖方向呢有进行路面的这个重铺作业啊，然后目前三线道会缩为一线道哦，经过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好，那说到时间的主题歌曲，最近这部电影也蛮红的哦。嗯，让我们听到翁倩玉的《时间之歌》。

一起把握时间，不要浪费每分每刻。来自汪倩玉的歌曲《时间之歌》也是阳光女子合唱团里面的作品哦。这部电影真的是红遍了整个华人世界哦。晚上11:14也带你关注呢目前最新的这个路况发展，可以留意到呢现在跨界路网图哦，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哦，哎哟都顺顺顺，对不顺对懂的请你继续卡电话哦，电话是0800001023。那同步呢深夜开车精神状况很重要，你跟我想要睡哪有吼麦金休困节再出发咯。有关时间的歌曲这首作品也好久好久了耶，但是现在听起来还是蛮好听的，它是 Cyndi Lauper。

来自 Cyndi Lauper 在1980年代红遍全世界的歌曲 Time After Time， 是他1983年哦，他非比寻常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声。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18，也带你关注到呢目前最新的路况哦。在台74说西行的35公里处，雾峰系统的路间有黑狗狗，目前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台北市要注意喽，南湖大桥南向北往内湖方向有进行了路面的重铺作业啊。目前现场是三线车道变一线车道，所以经过的话呢，请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金广告诉俊校了。有关时间的歌曲，它是许哲佩。

我们也在时间的海上飘飘浮浮。来自许哲佩在2025年的作品《时间的海》。晚上11:23咯，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留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目前看起来呢是排除的消息，台八二东石嘉义路段西行30公里处呢，说中和段秀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顺利排除咯。几个施工消息，请你持续小心。在台北市的南湖大桥往内湖方向的内侧还是有施工。另外呢，高雄市这个状况还在通报当中，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复兴一路往北呢，靠近七贤一路有机车和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原警正在处理。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有关时间的歌曲，说到时间呢，跟人的离去也很有关系哦。听到瓶颈间的歌曲，紧闭双眼。

耳边听到呢，2004年的电影在世界的中心呼喊爱情的主题曲，来自平井坚的作品《轻闭双眼》，也唱出呢失去挚爱的那种痛的感觉哦。晚上11:29，是的，只要活着一天，就要让自己的生命更加精彩，好吗？嗯，那同步要请大家留意呢你的精神状况，深夜开车吼、哦、真的要留意精神，不然真的很可怕、啊、如果想休息或想睡觉的话呢，不要硬盯，休息一下再出发哦。另外呢，也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车灯要打开了，如果没有打开不要紧，紧跑亏，那如果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哦。一样是有关于身后事的作品哦，来自Mason张惠妹的歌声。

2016年呢，曾经发生了这个3岁小女童的小灯泡事件嘛。那这首歌的创作跟这个事件也蛮有关系的哦。就是呢，张惠妹创作这首歌曲呢，探讨关于死亡的一些生命观啊，或是呢，在你身后默默守护的那种感觉。好，听到妹神张惠妹的作品《身后》，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34。那也同步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哦，主要是施工消息啦。国道10号的高雄支线呢，国十东向3.5公里到5.2公里呢，中外车道有进行 AC 的路面工程。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在台北市的南湖大桥往内湖方向的内侧呢，还是持续有施工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一样是有关身后事的作品，来自 Mizu Kenshi 米津玄师的 Lemon， 讲的就是在你亲人离开的时候呢，心里非常的一种酸酸苦苦的感觉，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酸苦的感觉会慢慢的消失，但是还是会永远记得那个曾经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人。

0: Yeah， 听到 Miss Kenshi 米津玄师的作品 Lemon， 时间呢来到了晚上11:39。是的，要珍惜分分刻刻嘛。那同时要请大家多多小心那几个最新的路况咯。在台北市呢，南湖大桥说南向北往内湖的方向呢，有进行路面的重铺作业，现场是三线车道缩为一线车道哦。经过时候呢，一定要放慢车速。路网图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哟，拢顺顺顺吼。哎，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新竹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阳明交大的校长林奇宏，注意呢虚拟货币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阳明交大校长林奇宏。许多同学休闲时都喜欢玩各式手游或电玩游戏，但要小心虚拟游戏诈欺。歹徒会假扮成玩家，主动贩卖低于市价的虚拟宝物、游戏账号，并要求私下交易、点数付款等方式，以规避交易平台的稽核，并低价吸引同学汇款购买。等收到钱后呢，就直接封锁买家。提醒同学们，在网络购买虚拟宝物时，应注意购买的虚拟宝物是否来自官方或正式管道。遇有可疑诈骗，应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防止被骗。
4: 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3个愿、
2: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4: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2: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4: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2: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5: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的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

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好多跟景广呢一起留意一下精神状况。今天晚上没有任何的自撞车，安内吼大家很赞哦，要继续维持下去。那同时邀请大家注意小心呢，目前看起来呢，全台路网图吼，路况都是不错的，但精神状况请务必掌握。有任何最新消息或后续回报呢，请赶快拨打电话告诉景广，提醒俊少。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

好，那今天的马上变健康的单元呢，也跟时事有关哦。因为最近真的是，我身边好多人都不小心就感冒或是中标了。邀请大家呢，可能因为是秋天关系嘛，这个天候一下子热，一下子冷的。像今天刚好到桃园去拍东西嘛，然后早上呢，哦，好热，然后突然间，又飘了雨这样子。所以秋天的天气加些是熬波冰吼，一下冷一下热。那最好的话呢，身上的衣服要带好之外，口罩一定要戴好吗？衣服可以穿得少，但口罩千万要戴，因为人多地方就很可能会被传染了。毕竟病毒呢，你穿再多，还是可能会跑进你的气管当中去影响你的健康哦。那关于呢，最近这个流行性的感冒也进入了流行期嘛，包括新冠也慢慢的出来了。那这个营养师有提出的建议哦，请大家要多多小心哦。不管是这个流感、新冠，或者是小朋友常见的肠病毒呢，最近都有上升的趋势，所以呢，免疫力就非常重要了。那有十种习惯，或是呢要留意的吃水果的小配方哦，今天要慢慢的告诉大家。首先呢，要增加这个天然防护力呢，就是要多吃水果哦，像是水果可以富含维他命 C 呀，或是抗氧化，支持白血球功能等等的，像是可以有芭乐啊、奇异果，还有呢甜椒、释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那晒太阳呢，也可以促进这个维生素 D 的形成，然后呢帮助这个调节免疫力。饮食方面呢，也可以选择有这个蛋黄啊、鲑鱼，或是呢这个日晒过的干香菇来做饮食哦，这样对于健康都是有加分作用的。还有哪些饮食上面的小配博，等下回来慢慢继续告诉你。听到呢？白吉胜和雅丽所演唱的《原来爱》。

Yeah， 听到呢 ，Bam， 白吉胜和雅丽所演唱的《原来爱》，也是当年呢恋香的主题曲，满满这种轮回啊，再重新遇到对方的感觉哦。晚上的11:52，也同步呢带你留意一下呢一个最新的路况发展，主要是施工啊，在国道十号的高雄支线呢，国道十号高雄支线的3.5公里到5.2公里中外车道进行相关的施工的作业，经过请你小心哦。好，哪些食物还可以特别留意呢？刚提到多吃水果，再来呢多晒太阳。

粮，再来是呢要多摄取多色的蔬菜，因为有富含这个植化素啊，或是呢可以帮助抗氧化、抗抵御威胁等等的作用哦。有哪些水果呢？像洋葱、木耳、甜椒，还有呢这个青花菜，都是获取很棒的一些原料呢，或是相关的元素很重要的食物，就是呢颜色越丰富是越好的。再来是膳食纤维，像是呢可以帮助肠道生长啊，维持机能哦。哪些有膳食纤维呢？像秋葵、地瓜叶，以及呢空心菜、黄贡菜和燕麦等等哦。好，刚刚提到有这个多色的蔬菜啊，膳食纤维，在最后一个呢是要发酵的食物，像是优格啊、优酪乳啊、泡菜、纳豆、味噌，都是补充天然好菌的很绝佳的食物哦。所以大家可以多的把它笔记一下，也希望呢我们每天都健康，应该用健康顺顺顺哦。听到小男孩乐团的时间在轮回。

团的时间在轮回的歌声之下呢，节目第二趴就快结束了，真的时间过超级快哦。也是有着满满轮回感的歌曲，听到 FIR 乐团所带来的《锦绣梦》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了。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泰卡后眼黑粉是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9月14号的凌晨0:01，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在国道10号呢，说3.5公里到5.2公里的中外车道还是有施工消息哦。另外呢，省道部分带你留意了台74的西行35公里处，说雾峰段的路肩是有黑色狗狗，经过请你小心。还有是排除讯息哦，台82东石嘉义路段西行30公里。中和交流道是有动物在地上是没有呼吸心跳，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吴元辉。除了继续收听尽管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我要听到 Tank 李建中所带的街头霸王，也迎接节目第三趴。Try 强势的主题歌曲哦，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你哪怕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和嘴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哪怕找到我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目前啊，大家的车灯哦，你有开车灯吗？如果没有开的话，记得赶快打开。如果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帮我们调回来哦。因为很多驾驶朋友晚上开车已经很吃力了，你要照他一脸白吼，安尼真危险哦，爱注意哦。

Yeah， 听到粉红家人所带的 try， 一段关系啊，就不断的在尝试，直到双方愿意为彼此妥协，或一起向前迈进，或做出一些让步吧。时间来到了凌晨0:11，也带你关注呢目前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74的快关雾峰路段，说西行35公里处的。这里的路肩呢是有黑色狗狗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至于天气的部分呢，在宜兰和基隆还是有稍微下雨的情形，其他县市看起来天气是不错的。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0: 听到维里安的歌曲《翻译练习》，也是2010年哦，第一张同名全创作专辑当中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希望可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吼哦，拢顺吼。但是要特别留意的是呢，几个施工的状况。国道10号呢，说 3.5 公里到 5.2 公里中外车道东向的部分呢是有施工的哦。有关练习的作品，听到张清芳的对话练习。
1: 愛してる。
2: 愛してる。
1: お元気ですか？
2: お元気ですか？
1: とてもいい。かわいい。

好，耳边听到，哇，这个声音真的很清亮哦，来自江青芳的对话练习，是他2004年的感情生活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哦。那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你的精神状况哦，不断提醒，就希望呢大家好，不要有任何自撞车，想休息、想睡觉的话呢，不要硬撑，赶快休息一下再出发吧。那同步呢，也留意一下呢，明天天气的表现。整体来说呢，明天天气会如何？因为东北季风变强的影响之下呢，台湾东北部和桃园以北地区、恒春半岛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东部和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下午之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以北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晚上开始呢，基隆北海岸和宜兰地区和大台北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希望大家多多留意了。有关练习的歌曲，还有什么事是需要练习的？分手好像也是蛮需要练习的，对不对？

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场回忆。

真的，分手之后想练习海阔天空，也是需要不断的去练习的。听到阿令的歌曲《分手》，也是需要练习的。时间呢，来到凌晨0:27，也同步呢，请你留意一下下呢，目前啊，这个最新的路网图，今晚快看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吼，拢顺顺顺啊吼。那同步呢，邀请大家留意几个施工的讯息。主要呢，施工是包含了在台六一的北上43公里到38公里哦，观音到桃科的交流道呢是有这个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呢台15线的西滨公路北上的46公里处，观音的。

左侧车道呢是采这个施工哦，是半半施工，会调拨车道来做通行哦。经过一样，请你特别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喽。

Yeah， 听到杨千嬅和 Energy 的牛奶所合唱的《什么都不怕》，也是林夕填词的作品哦，是他们2003年呢《杨梅》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状况，请大家多多留意小心。主要呢是排除的讯息，在台北市呢说，南湖大桥哦，刚说南向北往内湖方向有施工嘛？那根据呢施工队的回报呢，目前是顺利排除喽，非常感谢吼、哦、这个现场施工队的道撒刚。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军校哦。真的想要好好的挑战或是尝试呢，真的不能有任何的惧怕哦。听到呢 ，Taylor Swift Fearless。

0: Yeah， 听到 Taylor Swift 的歌曲 Fearless 无惧。时间来到凌晨0:35咯，也同步吼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几个主要施工的讯息哦。在台66的观音大溪路段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呢，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段呢是有这个主线施工封闭的，会一直到这个10月23号的6点哦，所以请大家经过特别小心一下。还有是台65特二道路呢，北上3.2公里到1.2公里，新庄二到新庄一有封闭内线呢进行伸缩缝的工程哦，会到凌晨6点才会结束。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真的要请你呢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等会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好，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中部的大家吗？让我们跟着国立暨南大学的校长武东兴注意呢这个防网络购物诈骗的情形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国立暨南国际大学校长武东兴。网络购物越来越普及，不管是脸书、IG 还是 LINE 都可以连接卖场，手机点击线上汇款后，商品就会直接送到家。诈骗集团也瞄准这种消费模式，他们盗取正版厂商的图片，再用低价促销来吸引消费者。民众付款收货后，才发现品质低劣，商品与广告不符，但要找厂商退货时，已人去楼空，网站关闭。提醒您。

0: 明，网络购物最好选择信用优良的购物平台，别贪小便宜因小失大，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1: 来来来，喜欢

0: 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是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感谢你持续搭乘 V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孝，好，节目回来的同时呢，请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目前看起来呢，全台的雨势是趋缓，但是呢，这个车速和车距也是要特别掌握一下了。另外呢，因为深夜时段开车车灯要打开的同时，精神也要掌握哦。说到呢，最近的这个诈骗手法很多都是用脆平台，你有在用脆吗？也许一些长辈还没有开始用但是很多年轻人呢，也开始用脆。脆的话呢，有些人会透过它来找工作，因为里面找人真的还蛮好找的。但是在众多的工作机会当中，很多很有可能是假的。就主要呢，最近有这个人看到在脆平台发文说要找什么展览场的工作人员，并且呢是以这个征2026台北国际旅展的名义来征才，不但呢供应这个餐食和饮水啊，那也标榜不需全程在场就可以领日薪2800，然后呢有很多人这样莫名的就这样受骗的状况所以要请大家留意了目前啊这个台湾国际旅展呢是完全没有公开招募现场工作人员的。那虽然讲是这个旅展啦，其实关于不管是找演员啊或是呢找合作找 cast 的人呢，很多都用脆来找。如果呢你看到发文的这个账号啊，这个看起来就是刚创的话呢，100%那就是诈骗了。那如果是很稳定的有发文的话，也有可能是账号被盗然后被诈骗集团拿来po一些征才的讯息。那反正目前看起来啊，你只要用脆在找工作或看工作的话呢，都要特别留意，因为很有可能是有诈骗集团藏在后面要骗你的相关的个资啊，然后之后再用各种手法来骗你的钱哦。所以要请大家留意了，用脆找工作的话呢，请多一份小心，不要完全相信了。

哇哦、啊！我听到郭美美的歌声，不怕不怕、啊，但我还是蛮怕蟑螂的、哦。你会怕蟑螂吗？还是随着岁数的变大，你就不太怕蟑螂了呢？总是对那油油亮亮的背影呢，充满着各种恐惧，你也是吗？凌晨0:46啊，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路况消息的发展。但你关心到呢，在台北市说南湖大桥哦，这个施工状况是顺利排除，所以目前南湖大桥立也在顺顺那行。但几个市区交通呢还在进行当中，像是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呢，这个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哦，这个汽车快车道有封闭进行捷运工程的状况，要经过的话呢，请记得提早改道了。

听到 Kelly Carson 的歌声，勇者无惧。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50，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目前这个路况施工的情形哦。国道10号的高雄支线呢，说国十的 3.5公里到 5.2公里中外车道还是有路面的施工在进行当中的。另外呢，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这个台北市的部分。台北市呢南湖大桥施工已经顺利结束齁，你也在损损在行啊，但是几个状况呢，包括桃园市的桃园区有中正路的和平路到桃园街有这个捷运绿线的施工，经过请你一样特别留意咯。有关不害怕的歌曲，它是张韶涵。

Yeah， 听到 Angela 张韶涵的作品我不害怕，时间好快，来到了节目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希望今天的歌单你都还喜欢。那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夹干单哦，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里丢哇。那同步呢，节目的最后要留意一下几个路况哦，主要都是在施工的状况，包括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说中正路桥的双向呢有移动性的施工哦，然后会占用部分的汽车的车道，还有呢在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呢，以及连城路往中和哦569号到523号是有相关的施工，经过一样请你特别留意。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等一下要交棒给 DJ 秋哥逸轩哦，在空中继续陪你到凌晨的四点钟，那我们平常在网络上相会咯。那下个礼拜的话也欢迎大家来推荐印象中的好歌，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底顺顺顺哦。送上林宥嘉的作品热血无赖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了。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嘿，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时间呢来到了9月14号的凌晨1点00分哦，也带你关注一下呢目前最新的路况。首先是国十的施工状况哦，国道10号呢东向 3.5 公里到 5.2 公里中外车道是有路面的施工。还有呢，省道要带你特别留意的是在台82哦，说西行的中和入口匝道呢有两只狗狗误闯。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呢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校汇整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成语一杯等于
1: 一杯酒。
0: 酒乘以两杯，再加上好朋友等于
1: 把酒言欢。
0: 很好，酒乘以三杯，再加上武功等于
1: 醉拳。醉拳
0: 非常好。那酒乘以四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2: 车祸，
1: 等于罚单，
3: 等于没良心。
2: 不对啦，是等于活得不耐烦。
0: 很好，老师再问你们，酒乘以零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3: 安全，
4: 等于守法，
1: 等于平安，
2: 等于乖小孩。
5: 一分醉意，十分危险，想要安全酒酒，不要开车喝酒。
6: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0: 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不，那刚刚是哪部？麦阳阿哥曼达奥隆瑞。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14号啊，拖着沉重的步伐啊，又要再次的宣布呢，现在来到星期一啦。好啦，星期一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不知道朋友们现在在干嘛呢？我想这个上班族朋友啊，或者是要上课了啊，因为现在毕竟已经不是暑假了，而且说不定啊，连大学生都开学了吧？啊，应该都会回到正常的工作上学的轨道。所以呢，哈、啊，这白天需要继续打拼的朋友们应该已经休息啦啊，所以现在在收听广播的你我啊，是不是都是夜间持续要工作啊？甚至你已经开车好一段时间了，休息一下啊，然后呢，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凌晨的1:00到4:00，让逸勋陪伴你一起继续打拼喽。所以接下来的3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

好，今天在节目听到第一首歌曲，它是原子邦尼的《断线》啊。这个夜间工作、夜间开车，不要让体力断线了哈，也要适当的做休息。然后呢，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打起充分的体力，然后呢，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开车了。那么夜间南来北往、东奔西跑的过程当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当然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那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哈、今天的路况真的是都顺顺顺呐、零星的夜间施工，这些施工算不多了啊。在国道的部分呢，目前只有看到国道十号东向的3.5到5.2公里啊、这里中间外侧车道路段，这里有路面的工程在进行，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省道呢，台15线西滨公路北上的46.4到46.5，这里在观音之前左侧车道、那这就是内侧车道了哈，是采半施工，会调拨部分的车道，朋友们留意一下啊。另外呢，在台61线北上的43.1到38公里，观音到桃科全线封闭施工啊。另外呢，一样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这里是过芦竹到

林口，这里是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平面替代道路啊，以及呢有路段呢会有引导哈、啊，这个引导你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好，看起来这个道路状况非常的稳定了哈，但提醒你呢，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 Sam Lee， 把你交给我。

来自 Sam 林中轩这首把你交给我啊，把路况交给景广呢，还在告诉你夜间的道路施工啊，小心在台65线哦，北上的 3.2 到 1.2 公里过新庄2到新庄1，这里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那么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里主线车道有长期的施工哈，所以呢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接着有一些市区的工程，好像是在桃园市桃园区的中正路从和平路到桃园街哦，有捷运工程在进行哦，小心道路中央有设施工围篱呀，朋友们不要误闯啦。另外呢，在新北市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也是有相关捷运工程哈，所以呢要往桃园方向朋友建议改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的朋友嘞你可以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是三龙街替代行驶。接着在台北市哈，

市民高架往西，从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的上方，这里外侧车道施工。那同步呢，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另外，在建国高架往北，从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啊，这里封闭施工。机车道封闭施工，但是呢，汽车道事实上外侧一线车道也是封闭进行工程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连续听到两首歌曲，虽然说刚刚有一首是日文歌啊，但是他们其实是韩国偶像团体 Winner 的 SOSO， 之后是 JBJ Ride With Me 啊，都是韩国，但 JBJ 是限定男团，已经解散了。时间是凌晨的1:25，天气状况是不是 SOSO 呢？啊，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8度，在周末的时候感受上好像比较热，对不对啊？这个连在北部呢，啊，奕勋在上个礼拜哈，都觉得要把外套拿出来了，就到周末的时候，斯里马森再把吊嘎重新拿出来啊，变化很大啊。这个在今天夜间看到的这个气温呢，好像也有一点点感觉，但北部依然还是有一点凉爽，南部会不会热？就不知道了，因为大概26到28度可能会吧啊，所以朋友们开车南来北往还是要留意夜间的气温温差啊，这个调整适时的衣着了哈。但是呢哈，这个今天在白天开始北部地区啊要留意东北季风就要增强了，所以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呢都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哈，花东也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啦，而且呢越晚降雨的几率越高，意思就是说啊，今天白天如果你还看得到阳光啊，这个下班如果回家需要晚一点才会回到家的朋友们要记得携带雨具了，因为明天晚上可能会下雨哈。中南部反而还好啊，这个我中午过后呢，都是以零星短暂阵雨哈，或者是午后雷阵雨为主。那白天还是偏热哈，北部、东半部高温一样可以来到31、32度，中南部呢甚至就可以高达33、34度，要记得多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喽。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麻烦朋友们啊，一定要专心开车，不要低头滑手机。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步。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呢，看到在国道10号东向的3.5到5.2公里哦，这个是在应该是人五系统过后哈，到这个顶金系统之前呢，小心中间外侧车道路面有施工，预计会持续到清晨6点。好，国道今天呢就只有国道10号有工程了哈，那其他道路状况也麻烦朋友们帮我们多加以维护，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那开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呀！啊，这个上个礼拜呢，有一个新闻，就是因为有新手机发布，所以奕勋发现身边的同学都在朋友啦哈，都在这个烦恼，到底要不要换新手机？新手机是不是太贵啊？现代人哈离不开智慧型手机。哎呀，吃饭的时候滑手机，然后呢，这个上班的时候偷滑手机啊，可能连这个开车的时候、走路的时候。都不专心在滑手机，各位朋友啊，你知道吗？手机越滑越久，事实上和忧郁症之间的关联就越明显哦。曾经呢，刊登在这个国外的杂志哈啊，有这个国外的健康杂志呢，这研究人员分析了美国从2014到2024年10年间，到大概18.3万名的成年人他们的一个资料，探讨社群平台的使用和忧郁之间的关系，结果。研究发现呢，随着社群媒体使用的时间增加，这个自我报告，就是被研究者他们自己评估和忧郁的一个倾向哈，是呈现稳定的正相关呢。啊，这个进一步呢，透过机器学习分析之后，发现一件事情：当每天使用社群媒体的时间来到150分钟，也就是2.5个小时的时候呢，与忧郁的关联开始会变得更加明显。你说好啊，既然呢这研究指出这个每天如果花社群平台超过 2.5 个小时跟忧郁的一个倾向有非常明显的正相关，那我控制在1小时29分啊，也就是149分啊，会不会比较好呢？我想这应该不是一条什么样子的一个分水岭，对不对啊？就是说你花越久啊，这个可能生活当中越暴躁，真的越忧郁了哈。就说呢，可以观察到社群媒体的使用和忧郁症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啊。当然呢，它到底是不是证明有因果关系？因为你常滑社群媒体，所以会造成有忧郁的这个倾向呢？这个研究后来也显示哈，需要花更多的一个时间哈，这个研究更多不同的面向啊，才能够这个确定是忧这个滑社群平没这个滑社群平台哈造成有忧郁的倾向，还是说换句话说有没有可能是本来情绪比较低落的人哦，这时候不想与人相处，所以呢干脆自己就拿起手机花更多的时间使用社群平台呢？不知道你觉得这两个方向有没有其中一个方向刚刚好符合你平常的状况？

而且呢，这个事实上睡眠不足、生活压力、运动习惯还有生活环境也有可能同时影响一个人的社群平台使用的时间和心理状态。也就是说呢，我在猜可能睡眠比较不足的

人。我们现在这个资讯发达的社会呢，好像谁都离不开社群媒体，你可能需要社群媒体才会知道社会发生什么事情。更这个严重一点的哈，有时候家人之间好像需要透过社群媒体才有办法沟通，才有办法传递资讯，对不对啊？但没关系啦，就说呢啊，最重要的还是手机功能越来越多了啊，一台小小几寸五六寸的荧幕当中能够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了，甚至有可能不少朋友需要透过手机工作，对不对啊？甚至需要使用社群平台才能够解决部分的工作。那么是不是手机很方便的同时呢，我们应该思考究竟如何透过社群平台才能够真正的放松，不是不知不觉花太多的时间，结果造成了身心压力呢？

稍早听到来自邓福如阿福邓福如的歌曲 Star， 之后是 Our City 猫头鹰城市这首香草星空 Vanilla Twilight， 时间是凌晨的1:4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了哈，在台省道的台15线北上 46.4 到 46.5 观音之前啊，这里左侧车道也就是内侧的车道在进行施工，那么继续往北走北上的 43.1 到38公里观音到桃科哦，这里全线施工了，所以要麻烦哎，不对，这里是台61线哦，走到其他路去了啊。省道台61线北上的 43.1 到38公里观音到桃科交流道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你改走平面道路。那么一样在台61线呢，这个北上的 17.9 到 15.5 啊，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也是封闭施工啊，这里会有引导啊，这个告诉你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所以就知道分心的危害啊，就跟刚刚我讲错路况一样啊，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了哈。来自同温层二重唱，大摆钟。

来自 Ribbing 谷带来这首歌曲《两栖》。哎，不对，好像又看错了，两才，同才的这才，因为同才呢，它是一个人字旁，在一个齐呀、所以你看又分心了，对不对？不要像我一样分心了啊！来自大众爱这首《桃花花瓣》。

非常有春天感的一首歌啊，毕竟这首歌曲叫《桃花花瓣》。现在这个季节呢，从天空当中落下的说不定要是枫叶了哈。讲着讲着就好想去日本去韩国看枫叶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8。那就来一点秋天风格的歌曲好了，应景 Sky High 这首《洋甘菊丝绒》。等等要来到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咯。

大家好，我是 Sam Lin 林中轩。不管你的一天是正要开始或是刚要结束，在安静的夜晚就轻松一点，还有尽管陪你，让好心情 never end。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是凌晨的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都是零星的夜间工程，要麻烦你多加留意。国道十号在东向的3.5到5.2公里，这里大概是顶金系统到人武系统之间啊，这里有路面的工程封闭中间和外侧车道。省道工程在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北上的46.4到46.5。观音之前左侧的车道有施工，台61线北上的43.1到38公里，观音到桃科啊，这里全线封闭，要麻烦改走平面道路。那么在一样是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市区，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汽车道有桥面板的修复工程，同步这里封闭了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要麻烦你提早改道。最后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从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这里同步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1: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哎哎，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0: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0: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哎，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0: 旁边有。

0: 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0: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0: 呵呵，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0: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哇，出村了！
4: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正欢喜。
3: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干咩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5: 水某诶，我回来了。
3: 欸啊，我钱都还未中到咧。
5: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3: 哎呀，原来是诈骗！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6: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7: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6: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7: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6: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8: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啊，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提醒朋友们这个夜间开车留意你的体力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呢，确实正确的打开车灯，如果您使用远光灯啊，记得随时把我们切换回近光灯，一定爱注意了哈。以及呢，转弯还有变换车道，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Jenny 这首 Heaven。

0: 嘿，音乐转大声一点。一起来听音乐吧。
1: 音乐让我说，让我说，说说说说说你爱我。
0: 越来越开心。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呢，今天看起来道路状况非常的平稳啊，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把这个警广呢转大声一点，这一节越来越开心啊！一起来听音乐。刚刚呢，单元片头之前呢，听到 Jenny 啊，在去年呢哈、啊、发行了一首《Like Jenny》这首歌曲呢，就是 Blackpink 的成员之一 Jenny 啊，这个舞蹈啊，还有她的强劲的 rap 啊，这个成为了蔚为流行，大家这个争相模仿的一个风潮。就没想到呢，最近发行的这首 Heaven 啊，居然是比较轻柔电子音乐的风格，真的是非常多风貌啊。这个歌曲呢也是最近这几天才发行的，也就是九月啦啊，今天来到了9月14号。今天在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当中，想要来跟你一起回味一下过去年份的九月，这个月呢有哪一些好歌问世啊。我查了一下发现，哇，过去的九月是什么黄金月份嘛？啊，很多你我都很耳熟能详的这个歌曲哈、啊，甚至是这个歌手呢，他得奖过的这个专辑啊，啊，居然啊，在这个过去的九月发行的啊，有谁呢？首先，我们把时光倒退回10年前，也就是2016年的方大同。方大同呢，在2016年的9月28号发行了他的第9张国语专辑，叫做《西游记》。这张专辑当中啊，有和王力宏的合作啊，除此之外还有跨国的合作，和韩国的嘻哈歌手 ZYNT 还有 Crush 啊一起合作了这首《味道》。

来自方大同啊，这首歌曲《味道》啊，这张专辑这首歌曲是收录在他十年前的9月28号发行的《西游记》这张专辑。当年呢，哈、啊，这张专辑啊，哈、啊，让他在这个金曲奖呢啊提名了这个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然后呢，最佳专辑制作人奖，最后啊，歌王这个宝座被他拿走了。好，现在回头看呢，觉得幸好他有拿到这座歌王，哎，因为这个方大同呢，这个有生之年啊，虽然说这个数度入围了金曲奖，但是只抱走这座歌王，所以，哎呀，这个没有留下遗憾，只不过呢，这位才子还是留下了很多东西，总是可以在他的音乐当中时而听到他喜欢 Michael Jackson 的影子啊，或者是很多这个西洋流行音乐啊，尤其节奏蓝调音乐的一些致敬氛围。在这张《西游记》当中，事实上啊，和他的前一张专辑叫做《危险世界》啊，我觉得风格也是差很大啊，尤其呢，他在前一张的这个《危险世界》专辑当中有一首自传式的歌曲叫《小芳》，我觉得是偏小品的歌曲，但是到了《西游记》呢，不论是主打歌有悟空啊，有和王力宏一起合作。

作的 flow， 以及刚刚听到的味道啊，听起来呢都是比较舒服的大歌啊，当然都是以 R&B 的风格为主，所以在到时光倒退为十年呢，2016年的九月发行的专辑，那张专辑啊，方大同的《西游记》造就了一位歌王。接下来再一位歌王他不是藉由这张专辑得到歌王的了哈，但是周杰伦的确是两度拿到了这个金曲奖的最佳国语男歌手。在2006年的九月呢这个周杰伦发行这张专辑《依然范特西》。在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是用有一种好像是侦探神秘感开场，这首歌叫做《夜的第七章》。

来自周杰伦这首《夜》的第七章，是收录在他2006年9月5号，也就20年前9月发行的专辑啊。我自己呢，其实是周杰伦的粉丝，我在学生时代这是妥妥的周迷啊啊。然后呢，这个也就是说，他从这个发行第一张专辑啊，一直到他去年前年是不是啊，发行了一张《太阳之子》专辑，每一首歌我都会听啊。当年呢，他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要取名叫依然范特西呢？因为周杰伦的第二张专辑就叫做范特西。原来他取张这个专辑哈，取这个名字他是有这个寓意的。他说呢这个音乐的想象力是无限大的，感觉有很多话依然怎么说都说不完，

音乐依然范特西啊，范特西其实它是取自这个英文 fantasy 哈、啊，这个翻成中文呢的这个谐音词了哈、啊，这是不是他发明的？我也不知道啊呵呵。但总之，周杰伦讲的话啊呵呵，就是带领了一波潮流了哈、啊。当时呢，这张专辑里面啊哈、啊，这个最大的噱头有和费玉清一起合唱《千里之外》，就说呢啊，这个也是找来了他的妈妈的偶像。除此之外呢，哈、啊，这张专辑当中，事实上还有另外一首歌，每年母亲节的时候都一定要听的，叫做《听妈妈的话》。呵呵，所以呢，我刚刚在想到，就是说，哎呀，要来这个播放这张专辑里面的歌，到底要分享哪一首歌呢？最后想了又想，我还是决定，这个播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夜》的第七章。毕竟呢，我不但很喜欢这首歌，而且呢，哈、啊，听了这首歌，还、啊、要跟大家推荐一下，这首歌有一首双胞胎啊，这个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这首歌曲有一首双胞胎，就是说旋律一模一样，但是呢，歌词是完全不一样啊。这个是周杰伦写给陶晶莹啊，有一首歌叫做《两个寂寞》，你可以比较两首歌曲风格上的差异。时间来到凌晨的2:25。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在省道呢，台66线双向的 0.1-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哟。好，今天越来越开心，这个要来回顾过去的九月份的一些经典专辑呢，要再把时光倒退回10年前，再往前10年，到了1996年的9月啊，这个郑秀文这张专辑几乎是定掉了他的歌后的地位，值得这张专辑当中大概主打歌没有人不会唱了，而且还有包括这首歌曲《依靠》。

来自郑秀文的《值得》。这张专辑呢，当时啊，在台湾说霸榜，这个冠军超过一个月啊，这个长达六周，然后呢，在这个金曲龙虎榜更是上榜18周，是超过4个月，红遍了两岸三地呀、虽然说这张专辑是郑秀文的第10张专辑，但是呢，却是他进军台湾以及华语市场，这个广为人知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这个主打歌《值得》还有刚刚听到的《依靠》，其实传唱度都非常高，对吧？这张专辑呢，事实上有很多歌曲都有粤语版包括刚刚的《依靠》粤语版叫做《犹豫》这个《值得》也有粤语版整张专辑，我觉得听它的这个歌曲风格，除了要听中文版，还要粤语版一起搭配着听，可以说是除了复习当年的好歌之外除此之外呢还一次听了2张专辑，你看多么棒的音乐响应。但事实上呢这个当年这首这些歌曲，除了到现在连 KTV 都还是传唱度非常高之外，也不要忘记他那时候的一个造型，据说这个金发还有他的眉毛造型都是非常具有设计时尚感的在当时呢，说相对比较保守的一个音乐市场，还是掀起了巨大的视觉还有模仿的浪潮。所以可以说这张专辑在音乐听觉上面还有在视觉上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来到1996年的9月这个郑秀文发行的《值得》这张专辑。最后呢，在今天单元最后要跟你分享许茹芸在1996年同一年9月的27号发行了她的第3张录音室专辑，叫做《如果云知道》。这张专辑当中呢，《如果云知道》、《独角戏》等等的歌曲都非常非常的有名了，所以呢，我决定来播放一首 B 面歌曲，叫做《执着》。这张专辑是可以展现出许茹芸呢驾驭摇滚，虽然说她的声音清清秀秀的，但是呢，驾驭摇滚的一个魅力，最后送给你了。

0: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凌晨的2:3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10号要麻烦留意哈，这个东向西向都有些许的施工。首先呢，东向的3.5到5.2公里啊，这里应该是过了顶金系统，在人五之前哈，这里是有工程封闭中间和外侧车道。可是呢，在西向的18到16.5公里啊，这里应该是过燕巢系统的路段哈，这里也是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刚刚呢，在这个越来越开心小单元当中，怀念了一系列的金曲。你知道吗？最近我看到有新闻说，这是我的年代，这个5566偶像男团说要复出开演唱会，哇，真的是时代的眼泪啊！最经典当然听这首歌曲了，《我难过》。

连续两首歌曲根本可以说是我的童年回忆。哎呀，稍早5566我难过啊，虽然说呢他们好像最近要合体开演唱会的样子，但是难过的是好像其中一位成员不会参与。接着是许绍洋啊，许绍洋啊，以前看起来花美男，现在呢他也变练的变成是这个壮男啊，这当年这首花香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名。不过你知道吗，这两首歌曲啊他们共同的作曲人是同一个人，叫做周传雄啊。周传雄呢可能不是很多人认识，可能在这个比较年轻一辈的朋友我觉得认识的这个普及率应该不高，但是事实上周传雄是写过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但很妙的是呢，周传雄在后期他自己的个音乐作品偏向呢我觉得很这个探究心灵的感觉，身心灵的感觉，送上这首坏感觉。

啊，突然这个歌曲风格变得非常的欢乐哈。谢晶晶这条歌《心灰胖》，时间是凌晨的2:56了。啊，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哈。啊，这个小时呢，对我来讲是我的回忆杀啊，应该也会有你的吧？啊，这个有听到郑秀文有许茹芸的歌曲，然后呢，我偷偷还暗藏了我的许绍洋，我的不是我的，大家的，还有5566，然后呢，啊，就来到3点整，等等3点整，一起来关心道路状况啊。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啦。

0: 在时间是半夜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0: 李武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0: 向前行。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10号东向的3.5到5.2公里，这里在过仁武过后，以及在这个西向的18到16.5公里，这里大概在燕巢系统左右的路段呢，中间和外侧车道路面都有施工，预计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多加留意。省道在台十五线北上的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北上的46.4到46.5。观音之前左侧的车道有施工，那么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43.1到38，观音到桃科，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除此之外，市区要麻烦你留意，首先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市汽车道有面板的修复工程，那这里同步封闭了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要麻烦你从仁义街行走后街集贤路右转上桥。最后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外侧车道封闭施工，这里同时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也要请你提早改道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

0: 交通部关心您。
1: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2: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1: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2: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1: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金广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2: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3: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升华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4: 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3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家好，我是汪玉君。若是很久没看到爸爸妈妈，可以call一下，打一通电话跟他们开讲，相信他们一定会很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候也要回去家里面跟爸爸妈妈团圆哦。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3:10，但是长途的车已经开到有够久啊，唔知你已经开几啊点钟啊，还是开到倒位去啊？哈，刚刚听到来自灭火器这首歌曲《登岛美恰》，真的是我每次听啊都觉得啊家好重要的一首歌，尤其在异乡的时候听又更有感觉。好啦，这个今夜最开心来到第3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连续两首台语的摇滚歌曲。其实我发现台语跟摇滚很搭，对吧？稍早有灭火器灯斗美恰，还有萧煌奇和茄子蛋。虽然说茄子蛋解散了啊，但是呢，我们的主唱黄奇斌啊也出道发专辑了啊，带来的歌曲《虾几条瓜》《虾里哇娘娘》，时间是凌晨的3: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夜间真的是一路顺顺顺哦啊，不但呢没有特别的事故掉落物传进来啊，但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麻烦你留意喽。国道十号在东向的3.5到5.2公里啊，这里大概在过了顶金系统过后哈啊，以及呢在一样是国道十号西向的18到16.5公里，过了燕巢系统呢哈、啊，这里两个地方都是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啊。除此之外，在台六1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台65线北上的3.2到1.2过新庄二到新庄一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刚刚听到虾几条瓜，虾什么瓜嘞？来自陈世安《走心》的歌。

来自立孙王立这首歌没有意义。时间是凌晨的3:26，这个最新的讯息哈，刚刚呢在3:21的时候说这个花东地区哈，似乎有感受到有感地震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呢目前先发了一个最新的报告啊，那相关的一个震度如何呢？等一下如果中央气象署有发出详细的一个震度资讯的话啊，也会在这个节目上面跟大家做报告。那当然提醒朋友们哈，这个遇到地震三口诀：趴下、掩护、稳住。哎，比如说我在开车，哪来的趴下呢？啊，这个开车过程当中啊，遇到地震啊，要麻烦朋友们不要急踩刹车啊，非常非常的危险啊，慢慢的松开油门啊，这个保持低速的行驶啊，或者是如果需要停靠路边呢啊，一定要这个简单啊，这个快速的判断一下啊，尽量避免在这个电线杆啊、这个树下啊、桥下等等可能会挡到压到啊这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啊来进行这个避难啊。那当然这个预估的震度似乎是3级左右啊，这个希望不要有任何的灾情传出来啊。如果有最新状况啊，朋友们也可以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报火拦灾。来自他们叫做没有才能，我觉得很有才能啊，这首歌曲叫做快乐歌。

里也有。哎呦，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请别失去自己。就算是超人睡觉，也是要躺。

0: 哎呦，你骑车骑慢一点啦！
1: 拜托，你男友技术超好的，不用担心啦。
0: 吼，不要离大型车这么近啦，很危险呢。
1: 哎，哪有危险啦？好险好险，差一点都被撞到了。我明明就算好距离啊。
0: 你给我路边停车，立刻！
1: 宝贝，怎么了？
0: 你现在给我立正听好。大型车行驶的时候产生的推吸的强力气流会让骑士容易失去平衡，导致摇晃而发生危险。而且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时，因为车身轴距比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的车辆大，加上大型车因为车辆本身结构还有装载货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盲区也比其他车辆大。
1: 哦，是哦，好像有这件事情呢。
0: 哎，你驾照真的是鸡腿换的吗？钥匙给我，我来骑啦。下次骑车吼，你再不注意，你就给我回去再重考一次驾照。
1: 嗯，对不起啦。
2: 骑乘机慢车时，为避免因大型车行驶气流造成危险，与大型车并行时应保持2公尺以上间距。遇到大型车过弯时，建议将车辆停在大型车后轮之后方。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以确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妈咪，为什么说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时间是凌晨的3:36，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稍早呢，在3:21的时候在东部地区，也就是在花莲县政府南南西方的54.9公里这是内陆会在花莲县万荣乡内陆有这个地震，深度17.6公里是浅层的地震。然后呢，瑞士规模4.7的这个地震造成这个震度呢，在花莲的万荣最高监测到震度有4级，玉山南投县的玉山也有4级的震度，但其大部分呢在东部以及南部地区大部分应该都是监测到1到2级，像是花莲的光复有3级，那其他在花莲的西林、富里、同门，还有南投县的合欢山，以及台东的海端、长滨、成功，以及嘉义县的阿里山、番路、嘉义市监测到最大震度2级，其他呢有这个有感的地方，包括像是云林的草岭、斗六、高雄市的桃园、旗山、台中的梨山、宜兰县的南山，还有彰化市鹿港监测到大概是1级左右的震度。

所以稍早呢，在东部地区啊，甚至有部分的这个中部地区感受到有感地震啊，这个给各位朋友们做报告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天气状况都还算是晴朗稳定，全台各地大概都是24到27度的温度啊。那么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呢，哈、啊，提醒朋友们啊，今天、明天还有星期三，北部地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呢，啊，是会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而且呢，哈、啊，像今天越晚降雨几率会越高哦，所以提醒朋友们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预计要到礼拜四，东北季风才会逐渐减弱。这个中部南部地区影响不会很大啊，大部分都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但是日夜温差比较大，因为中南部高温还是可以来到32到34度，那么各地的清晨低温啊，大概24、26度，这个日夜温差大概有8到10度这么多，早出晚归一定要留意衣物穿搭。来自彭佳慧，她第一张专辑的《旧梦》。

梦啊，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风格啊？所以呢，我就看到在这个短影音当中啊，他集结哦，他怎么可以集结出那么多的歌后呢？啊，他集结出了像是有戴爱玲、有阿琳、有艾怡良、有徐佳莹等人哦，哈，这个每个人就唱一句，然后呢，下一句就换别人唱，他们应该都是各自在家里拿手机录音的啊，然后呢，这个把它接下去唱，就会发现哇，每个歌手有他自己的诠释风格，但是呢，哈，可能阿琳唱完第一句、第二句是徐佳莹唱，而第三句可能是魏如萱唱，哇，每个人都好厉害哦，真不愧是歌后，对不对啊？当然原唱。彭佳慧也是歌后好，时间是凌晨的3:41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虽然说稍早东部区域有地震啊，不过呢，目前看起来啊，对于这个道路状况的影响并不大啊，都还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国道10号在东向的3.5到5.2公里啊，这里呢应该是在顶金系统之前的路段，还有在国道10号西向的18到16.5公里、啊、这里是过燕巢系统的路段呢，中间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啊、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北上43.1到38公里观音到桃科，还有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啊、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通行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啊，不是说我听到这个一群歌手接唱了彭佳慧的旧梦，对不对？哦，接下来呢，安排一系列的歌曲，就是这些演唱的歌手他们的歌。首先啊，也是很巧，戴爱玲居然有一首歌叫做《噩梦》。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2，稍早呢，在花莲呢，还有这个产生这个局部的地震，不知道东部或者是中部朋友们有没有受到影响呢？稍早在这个3:21半小时前呢，在花莲县政府南南西方54.9公里，万荣乡这个地震深度是7.6，瑞士规模4.7的地震呢，当然是东部花莲比较有感部分的这个台东地区有2级，其他在南投还有台中彰化嘉义，这个部分的高雄地区哈，也有感受到1到2级左右希望朋友们随时还是要做好防灾喽。来自徐佳莹。调色盘。

生活如果是调色盘啊，这个一个礼拜七天，是不是七天有可能都是不同的颜色呢？那星期一应该是什么颜色？难道真的只能是 Blue Monday 是蓝色的吗？好了，希望你的星期一呢，至少是令人看起来赏心悦目，哎，这个鲜艳的亮色系啊，点亮一个礼拜的开始了。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依君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那么最后送给你来自魏如萱的《戒》，希望你今天星期一都可以一切平安、健康、愉快。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二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8到7公里哦，8里3之前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呢有抛锚车停放啊，它是后方有摆放警告标示，但是摆放的比较近一些哦，麻烦朋友们要多加留意啊，这个及早切换到内侧车道啊，才不会酿成意外了。其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0号东向的3.5到5.2公里。以及西向的18到16.5公里，这里都是中间外侧车道路面有施工。省道台15线西滨公路北上46.4到46.5观音之前左侧内侧的车道在施工。那么台61线北上43.1到38观音到桃科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平面道路。台65线在北上的3.2到1.2公里，过新庄2到新庄1内侧车道有工程。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哟。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所以东北部桃园以北恒春半岛都会有局部短暂雨，东部东南马祖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哦，嘉义以南中部以北山区零星短暂雨。说到了晚上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宜兰大台北山区就会有较大雨势出现了。

而今天在现在平地最低温在宜兰南澳 22.1 度，还行，最低都还有22。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3到25度左右。

好，那是陈乃荣的歌曲《一起散步吧》。你说这三个名盘吗？哎呦，我觉得这时候散步真的蛮舒服的，不会热，风很凉哈。我们刚才现在出去安全哦，特别是在大半夜的时候，那个你要过路口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哈，不是只有注意自己的绿灯啊哈，要注意那个就是其他应该要停下来的哈。这个红灯的方向，三个妹妹真歹讲哦。我说有时候常常我在这个时间出没的时候，哎呦，会遇到那个车子熊熊，哎呦，拜托，在巷子里开车还飙那么快哦，就这样窜出来，你知不？哦，真的哦，真的会被吓到。然后拜托起来哈，也不要这样吓大家哈。不过真的要多看一眼，多看一眼哈。好，4:12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刚通报不久的台61线北上8到7公里八里三前外线哦，抛锚车停在这边哦，这个刚通报不久哈。那另外在国石线在西向18到16.5公里中外侧是有作业在进行的，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现在时间4:17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1有刚通报不久的讯息，就是有车子抛锚停在台61北上8到7公里八里三前外线这边，要注意故障车哈。它有摆警告标示，但是说摆得太近了哈。总之呢，是在台61北上8到7公里八里三前，八里三前一定要特别注意外线哈。路况补充，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自周传雄的歌曲《孤单大街》，虽然是只有自己一个人，不过这个音乐的风格感觉也不会感觉不伴哈，就是还蛮有自己，有的人是可以跟自己独处的很好哎。哦，4:22了，有的人走在街上哦，是有人跟你做伴。在想将来的可能，来徐富凯冰球乐团《爱丽甘有梦》。

哦，艾莉甘姆帮徐富凯四点二十六分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六十一北上八到七公里，八里三浅，还是要特别注意外线哈、哦。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马就了背后金哈。

好，4: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台61线的抛锚车停在北上8到7公里，八里三前要特别注意外线哈，车子故障要去停你家哦。另外，国十现在西向18到16.5公里，中外侧车道有作业进行哦。

0: 新的路况提醒，现在麻烦打电话哈，0800-000-123。
1: 山不转，
2: 路转，
1: 路不转，
2: 人转，
1: 人不转，
2: 心转，
1: 心不转，
2: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James Brown 所演唱的 Cold Shoulder， 4:37了，在这个时间点，一种混沌未明的感觉。重点是，你的目睭皮千万唔通冷气啊！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这样是要怎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飨宴吧。

哎呦，再过几秒，4:43了。目前在国时西向18到16.5公里，中外侧有作业，爱注意啊。而台61线北上8到7公里，八里山前要特别注意外线哈，车子抛锚要起停你家哦。台61目前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这里施工封闭，还有观音前到桃科交流道也是同样情形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好，来讲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很多呢，就是居住在国外的台湾人，然后回到台湾来，然后回程的时候带一些东西回去嘛，哈。或者有一些同伴啊，哦，朋友啊，拜托公，哎，你从台湾回来的时候，记得帮我带东西哈，哦。结果呢，其实现在很热门的，常常很多人喜欢带的，不是假蜜哦，也不是用的，应该说不是其他什么用品，而是卫生纸。你说哈，卫生纸保卫不当妹哦，哦，其实有以韩国来讲哈，哦，那个在韩国工作的台湾人，然后回到台湾来。他的行李面回程面，哦，放很多抽取式的卫生纸。说这个抽取式卫生纸台湾人用惯了，哦，出口去不见得到处可以买得到，啊，然后来讲一下抽取式卫生纸是从台湾这边发展出来的。1980年代，台湾的厂商就因为观察当时这个平板卫生纸使用上不方便，有时候不小心就抽出好多张，对吧，哈，然后呢，所以那时候呢就想办法去开发所谓抽取式卫生纸，1980年代的屋啊，哦，所以从台湾呢，最早从台湾开始，然后非常受到这个喜爱，哦，所以那个台湾人住国外的要那个回程的时候，不是买泡面，是买抽取式卫生纸。所以韩国来讲，虽然也有啦，而且最近这几年可能在韩国也有一些厂商，他们也在就是推出这个所谓抽取式卫生纸，但是台湾的抽取式卫生纸的品质很好，哦，都质地也柔软，哦，然后比较不会残留棉屑，哦，所以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哦，这种单楼啊，哦，竟然是抽取式卫生纸。

哦，来自田约翰，直到你带走我，4:50啦。好，这个要带走是人还是东西？哦，有时候已经要选很久呢。哦，目前路况方面现在没有新的补充。阿姆哥因为抛锚车还停在台61北上8到7公里巴里三前外线哈，务必留意。还有今天在凌晨3:21的时候，因为花莲万荣乡这边花莲县政府西南方有地震哈，瑞士规模 4.7， 那在花莲万荣乡最大震度有到4级，南投跟花莲都有到4级，台南嘉义台东2级，然后呢台中宜兰彰化苗栗云林还有高雄都有到1级哈。这是在3:21的地震，我那个家

你有一个，我就是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我都不用去看讯息，我就会知道有没有地震哦。第三个，我那个家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那个灯座哈，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对地震，你看在台北也没有，连一级都没有，应该说不知道台北应该还是有一点感觉了哈。早上起来发现灯打不开，不是打不开就不亮了哈，因为他自己只要有地震的时候，他摇晃摇晃以后又不亮了。然后呢，什么时候知道又有地震？因为等它又亮的时候，哦，那个家里那个家具灯座，有时候你可以观察一下，都很有个性哦。出门要带这一首歌，带的跟别人绝对不同款，你带囝出门哈、哦。来，西班子乐团。

西班子乐团大猪笼，因为工作必须把孩子带在身边，其实也是蛮辛苦的，但是另外一个

的角度来看，至少阿内玛家庭吼，就是有了相处的时间吼。没现在因为那个供小孩的保姆费呀、啊，哎呀，真济人真真怕病，为着要赚保姆费吼。24:56哦，在这个三更半夜的时阵，必须要努力工作。很多人不是只为着家己，也是为着家里人，所以你得要平安呢。

点半。Good morning， 我甲你熬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通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会小心驾驶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无什么困难，无什么阻碍，提出开达咱的理想。无什么遗憾，无什么怨叹，准备好势咱向前冲。爱平安快乐。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十西向18到16.5公里，中外一侧有作业进行中。

61线北上8到7公里，八里三前外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以及在台61目前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还有观音前到桃客交流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台65线北上过新庄二道，过新庄一是内线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又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东北季风持续影响，东北部、桃园以北、恒春半岛都有局部短暂雨，东部、东南马祖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呢，嘉义以南、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哈。清晨到上午，中南部也是零星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凤林 21.8 度，宜兰的南澳也是一样哈，花莲跟宜兰的南澳现在这边哈21度左右，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2到25度。

林忆莲走在大街的女子，5:09啦。目前在路况方面，现在没有新的补充。阿姆哥台61线北上8到7公里，巴黎3000外线抛锚车还是停在这里哈。经过这么久背后，请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啊。童安格的歌声，别把我的心带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来，5:14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通报，北上在299公里啊，下营系统这边留意外二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哈。而国十除了西向18到16.5公里中外侧有施工，另外东向3.5到5.2也在中外侧有作业哈。注意姐，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1北上在8里3前外线的抛锚车，现在已经移到路肩，所以没有影响通行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草屯的报道。真的很多人就会发现哈，从那个白露节气开始的时候，哇，你突然发现那个早上的低温，有时候连20度都不到哦，真的有秋天很浓的秋天的意味。然后在秋天，台湾的自然景观里面哈，芒草啊哈，或者是田根子草啊，这个正是他们爆发的时候。在南投草屯这边有一个双十吊桥，下面是乌溪哈，乌溪。那在这个乌溪河岸呢，近期就一大片的田根子草，那真的是银白色花穗大爆发哈。

尤其在拍照，因为那个吊桥是镂空的，所以还可以把吊桥然后呢跟这个田根子草还可以拍到那个氦气球九九峰这边，哇，这个拍起来是最近很热门的一个拍照的一个点，每一年就是在这个九月，田根子草真的就是他们绽放的时刻了。接下来那个中秋连续假期就快到了，我总觉得在这个中秋连续假期的时候，然后呢你在国道上开车，因为有一些地方真的就会看到一大片的这样白茫茫的田根子草也好，瓜芒也好，哇，秋天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美感的季节啊。

这是一零的歌声幸福公路，好，希望你走这条路风景水重点是出入平安5点20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中国地方交通网汪阿玲。在国一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外二线要留意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哈。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都家是人生的幸福功能，所以这是要叫你做定去走路，因为要去吃头啦。

0: 来去阿里山，来去新竹美公园。
1: 哦，黄世贤带你去耍。哦，这个跨度很大哦，纽西兰旧金山跟新竹美公园哦，哇，这个选单跨度太大了。
2: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3: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2: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3: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0: 在账户还有储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0: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哦，已经5:28了。目前在国一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外二线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哦，小心。哇，大自然的声音。来讲一下哦，今年度关渡国际自然艺术季13号开幕了。这个活动已经迈向21年了哈，这是在台北来讲是很有特色的一个跟大自然有关的这样的一个庆典。今年有来自日本、香港好几个国家的艺术家一起来参与创作哦。当然就在关渡自然公园哈，这是全世界23处湿地场域里边获得评选哦。也是全台湾唯一获得星级肯定的生态场域。好，在台北有关渡这一片所在，现在是加大地感谢的所在。最近可以到关渡公园这边赏鸟，来感受这个关渡国际自然艺术季。

再过几秒5:31哦，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然后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外二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哈。

而国时呢，东向在 3.5 到 5.2 公里中外侧，以及西向18到 16.5 公里也在中外侧有作业哦。台65线北上过新庄2到过新庄1，这边在内线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台15线北上的观音前左侧这边有部分车道在施工。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腾冈店告五人一起看黄昏，你说现在才透早而已，就要接了哈。对啊，先讲啊，无到时无时间了，对吧？5:38哦，哎呀，看了一下窗外，天亮了。Super Junior，Happy Together。

0: 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金广药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来，5:43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时哈，东向3.5到5.2，西向是18到16.5公里，都在中外侧有作业哦。把酒背后给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啊！
4: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很多人哦，半夜醒来之后，然后就睡不着了。哎呀，其实要搁做爱困，但是睡不着，我够痛苦对吧？好，那我们要先了解，其实很多人你说哎呀，没法度，我就一定要起来上厕所，所以得醒过来哈、哦。对，但是正常来讲，如果你只是因为了上厕所，所以大脑把你唤醒，照理来讲，你回到床上的时候应该也很快就可以入睡了，但很多人只要起来之后就很难再入睡了哈。好，那这时候其实怎么样帮助再度入眠，有很多种方式，有的人说什么喝点牛奶啊，还有数羊啊，对吧哈。然后跟大家来分享哈，这已经算是流传蛮长一段时间了，美国哈佛医学博士所提出来的一种呼吸法，说可以帮助你睡眠。这个呼吸法叫478呼吸法，它478就是秒数的单位。那它这个呼吸法就是可以帮助你这个比较轻松入眠。它所谓的478就是用鼻子吸气4秒，然后呢憋住气息7秒，再慢慢吐气，透过用嘴巴吐气的方式慢慢吐8秒。好，这个算是深度呼吸，但是传统深度呼吸带就是吸气吐气，可是它这个方式它中间还有加了憋气7秒。好，这个机制呢为什么有办法帮助你进入睡眠？因为深呼吸本身就可以增加我们横膈膜的这个运动，让最深最低位置的肺部它也可以获得充分的氧气。很多就是说我们的肺里面呢，它其实不是氧气，而是一氧化碳过多，人就会比较昏沉。那你要有真正充足的这个氧气，然后跟二氧化碳去进行这样的交换，就可以减缓心跳，稳定血压。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助你放松肌肉，稳定就是说放松你的一个肌肉。很多人半夜醒来之后再也睡不着，很难入睡，或者容易失眠，就是因为其实当然众多原因里面有一个很普遍现象，就是你的身体是紧绷的，但是你自己不见得有感觉，其实你的身体是很紧张的。你说这样你要紧张，大脑要怎么样释放讯息叫他睡？因为身体紧张代表可能随时哎呦有什么危险，然后呢我要光紧绕跑哈，所以没有办法让你真的放松下来。那他透过这样的

一个呼吸，就是呢，你是吸一口气进来，用鼻子吸气四秒，花个四秒慢慢吸进来，然后先别急着吐气，先憋住气息七秒，再来再慢慢吐气八秒的时间，真的可以试看看。我自己试过以后觉得效果蛮好的，因为有时候有的人醒来就是那个大脑你会觉得停不下来，或者就是因为你的身体有很多原因紧绷啦，有的是因为太累了，或者是有事情在烦，或者被吓到了，都有可能，所以呢试试看这样的一个呼吸法，就叫做478呼吸法，看看能不能帮助你入眠啊。

哦，这是台语歌坛大前辈单魂男所演唱歌曲《困梦困唔通眠梦》，第二唔通喊眠哦，困落爸较重要。那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四七八呼吸法，帮助你很快重新入眠，进入睡眠。但是要提醒了哈，就是说你一次做基本上或者你刚开始做的时候，不要做次数太多，大概三到四次就可以了哈。那这个注意这个秒数，你说啊，我哪知道那几秒哈，不用看手机啦，反正你就自己数一二三四，就像那个秒数。所以是用鼻子呼吸，把那个气吸进来四秒，然后憋住气息哦，哈，给你七秒，哈，憋住气息七秒，然后再用嘴巴慢慢吐气，就以八秒的时间，哈，真的通常大概两到三个循环，应该就很容易就睡着了啦，哈，气块买来啊，对一些因为就是其实身体是处在一个比较紧张，没办法放松情况。其实这个方法还蛮好用的哈。我本来要放属羊啊，不过我怕属羊听着听着的我就睡去了，还是要把酒背后金卡好。来，迪格良周三山一条内裤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哎呦，5:58了，目前在国一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外二线动物被撞到情况刚通报不久，经过小心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外二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国十在西向18到16.5公里中外侧有作业持续哦。还有目前台66线哦，双向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持续封闭。台15线北上在观音前左侧车道有部分车道还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东北部桃园以北恒春半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马祖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嘉义以南中部以北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南部也是赶快的情形哈。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21.1度，在花莲寿丰乡。花莲现在呢，大概寿丰凤林是21，然后台东的东河、宜兰的南澳、新竹、关西现在都是21度左右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2到25，还算舒适啊。而到了中午前后，今天的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1度，中部的话有34度啊，尤其台中啊，不知道是怎样。然后南部也34度哈，东部今天最高温31，离岛则是32度了。

0: 会。
1: 哦，佳佳的歌声在家里，阿弟今晚是不是在家里？还是已经出门啊？哦，当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是在车上，对吧？啊，车上也是你的家呢，哈、哦，环境也要注意。重点是开车出门，就要备好金哈。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在下营系统外二线动被撞到情况，现在说已经排除了哈。那国十还是要注意西向18到16.5公里。中外侧这边呢有作业持续当中，经过小心啊。然后呢，如果以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哈。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6:16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石西向18到16.5公里这一段哈，中外侧作业还在进行哈，随即。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高雄的报道。高雄市府的农业局跟桥头区农会合办了一个活动哈，叫高雄好牛。好，然后在这个活动里面，很多民众呢在参观的过程当中非常惊讶的发现，

现代落农早已经全面升级哈。以前我们印象中传统的那种养牛的画面，现在要把它拿掉。科技时代，现代牧场都是走智慧化管理了。然后他们参观者发现，哎呦，乳牛脖子上呢戴着专属的智能项圈哦，这就类似我们戴那个智慧手表一样哈。这个智能项圈挂在它脖子上，随时都可以监测牛只的体温、活动量哈，还有它的一个状况啊。就透过这样一个非常精确的掌握，所以可以在第一时间给予最恰当的一个对待跟照顾哈。哇，你知道现在真的科技帮了很大的忙哈，那只是说那个造型还蛮特别的啦哈。牛的脖子上挂的是那个智慧项圈，看看金钩子一样的哟。

哦，林俊杰的版本《快乐的牧场》听起来真的很快乐哈、哦，还有那个羊哈、哦，感觉上那个牧场里面真的很热闹啊。同样有动物，有牛，海拔位置不一样，哎呀，这一听就在高山地区哈。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6:25喽。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暗哥啊，国时西向18到16.5公里，中外侧作业还在持续哦，还没有看到排除，依然要小心哦。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桃园的报道。有一位今年39岁，他本身是公务员哦，而且呢，他身高184，而且平常还有很好的运动习惯哦，而且那个从小到大念书哇，高中到研究所念的都是顶尖大学啊，所以你看高读册，而且他在那个。他在研究所毕业那一年，他就高考就考上了。但他有一个就是困扰，就是说这也是很多人的疑问啊，因为新故毕业亲家朋友就很好奇啊，不你条件这么好，对不对？那个你看不管学历、职业、身高哦，然后你看还那个有很好的一个运动的习惯，教练来讲这个各方面条件都很好，但是到目前没有对象，而且他有一个非常奇特的记录，

他前前后后当人家的伴郎已经几次你知道吗？21次了。哇，这个记录也不容易啊哈。那因为在台湾可能有民间有这样一个习俗，说你要当人家伴郎伴女伴娘不要超过3次哈，不说N的红包去哈。然后他现在因为你想想看，以他的条件，然后这个年纪39岁的身边啊亲家朋友一定哈，一天叫三顿给他拷问说啊，不然怎样，现在不要结婚没有对象哈。他不是不愿意啊，而是呢他就不知道，因为他发现了你看当了21次的伴郎哈，黑郎也没卖呢哦。然后呢他到现在为止，因为他平常有在做日记记录的习惯，他总共收到了103张的喜帖。光这个红包钱就包不少 哦。然后当伴郎的次数21次这么多、哦、他就去请教那个、哦、那个媒人专家啦、哦、是不是因为我当人家伴郎次数太多了，又那个那个婚姻辅导经验丰富的专家呢跟他聊过以后说啊，因为你条件虽然很好，但是你真的想太多。比如说他以前曾经约女生看电影，然后对方呢就是跟他拒绝说我有事情，结果呢这位男士得到结论不是对方时间不凑巧，而是他不愿意再跟我出去啊。还有就是遇到任何对象都会想说，哎呀我们两个人以后比如说地缘位置有差距，这样以后要怎么生活在一起、啊、所以他考量的很仔细、啊、在还没有任何可能之前就已经先想到不可能了。哎呀这个路、哦、还有一段很长啊漫长的路要走啊。

6:32了，来路况方面，目前路网图来看哈，国道上大致顺畅，但是国十有一个施工点还没有排除，还是要小心西向18到16.5公里中外一侧的作业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九月到十二月提供免费安全健检，号召全民从日常骑乘做起，守护机车安全，深化路口停让文化。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交通安全不是只有九月才要重视，而是每位用路人的日常，提醒机车骑士专心驾驶，不超速，行经路口减速慢行，也呼吁汽机车驾驶人主动停让行人。
2: 目前我们台湾的机车伤亡率大概占了所有的这个死亡的人数里面，交通死亡人数里面大概有将近2/3，那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每一年60%+的这个机车的交通死亡人数是来自于机车的骑乘啊，那大概以去年的数据大概是1700多人，那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达到2030年整个交通死亡的人数能够降低50%，那机车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个族群，所以我们今年跟明年都会针对机车的守护来做政策的推广跟这个安全性的宣导。那我想所有人都一样，当你的家人要出门的时候，在骑机车的时候，你一定也会有那句话，请你骑慢一点，注重安全一下。你的爸爸妈妈在你骑车出门的时候，也一定会跟你讲说要骑慢一点。好，所以这次我们的这个交通安全月，我们的口号就是骑车唔通逛，好，停让保平安。
1: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机车安全守护站将免费检查轮胎、灯光、刹车及润滑油等4项，并提供最新版机车防御驾驶手册，提醒民众顾好车况，也要养成安全骑乘的习惯。另外，公路局携手业者推出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准备超过800组奖项，总价值超过200万元。民众可以经由监理服务 APP 或公路局网站报名。
3: 目前国内这个机车的数量大概将近1500万辆，那精准的部分的话大概是1470几万辆，然后呢这个机车驾照的部分的话也超过1500万张，那所以在这边非常鼓励大家到9月15号之前，这个早鸟报名的部分有2次抽奖的机会，就是9月底还有到10月底都有2次抽奖的机会，那如果超过9月16号到这个9月底报名的部分的话，那至少还有到10月底的一个这个抽奖的一个这个机会，那大家只要记得维持这个一个月9月1号到9月30号的一个零违规，就可以参加第一次抽奖，那这个继续维持到10月底的零违规，就可以继续参加第二次的这个抽奖。
1: 本土剧女神陈佩琪担任这次交通安全月的代言人，她分享自己年轻时也是机车族，后来因为生活形态转变才改以汽车代步，因为有相同的骑车经历，现在开车时如果看见机车骑士做出较危险的行为，内心浮现的感受往往不是讨厌或困扰，而是心疼，呼吁无论如何都应该将安全放在第一位。
4: 骑摩托车就是一种肉包铁的概念，无论如何还是小心为上，那也是因为年纪渐长，然后用路的资历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了，所以自己本身对于自开车或者是身边看待身边朋友们驾车的一个习惯，骑车的习惯真的就会越来越谨慎，自己现在也都会经常特别慢尤其是大家开山路的时候都会开很快，但我反而会特别慢，然后在经过路口的时候，有时候真正很多人都会赶快，但我路口真的会立刻都停下来，因为我们害怕的不是说自己受伤或财务

0: 这上面的伤害，最担心的是有一天如果你伤害了别人，会造成别人家里的一个破碎或不伤害，那个才是最厉害。
1: 交通部表示，交通安全需要政府、产业与全民共同参与，希望大家从自己做起，把车况顾好，把驾驶行为顾好，行经路口慢下来，养成365天都能落实的生活习惯，一起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掌声挂满。
1: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就看看来，开车也请好胸胸看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回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四点到七点，放轻有情广，放轻有阿玲。
3: 来6:38了，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咱继续播起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4: 飞向你，
5: 飞向我。
4: 航班动态
6: 一手掌握，
3: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他的早安。
7: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天气和航班资讯。机场方面，目前松山机场气温是26度，临近有阵雨。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的台东花莲晴时多云，25到26度；离岛的南竿北竿小雨，气温24度；离岛澎湖29度，多云时晴；金门机场26度，也是多云时晴。航班动态方面，目前离岛的澎湖机场跟北竿机场今天上午的气候较不佳，建议旅客出发前再次确认，以免扑空。那其他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没有取消或延误。那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的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那最后提醒大家，根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那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由台北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3: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

好，戴爱玲所唱的叫《兴隆机车行》。你会想说，为什么机车行名字要取叫兴隆呢？因为这是他小时候他爸爸开的那个摩托车店，就叫做兴隆哈。所以这里面有他童年的回忆，而且也把他那个青春年少初恋的故事也写进来了。好，再过几秒，6:44了。那公德欧多拜呀，哎呀，每个人青春年少里面可能都有一个哈、让你忘不掉的欧多拜。当年到今嘛，就算是厝内开干妈店比较靠会，嘛是有可能开欧多拜。不管你几岁啦，开车的时阵，目睭嘛是爱配合金，注意安全哈。

0: 五月天摩托车日记。
1: 大家好，我是 Chris Flow 唐仲文。不论在十字路口或是岔路口，请一定要特别小心通行，依照交通号志行驶，并注意左右来车或行人，做个优良的安全驾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6:49了哦。目前哈，在路网图来看，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现在慢慢车多了，其实车速不到60公里哈。这个时间点开始有一个车出动哈，大家准备要上班了，好，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很多人太习惯用手机，然后截图来保存重要资讯，哈、哦，网购清单啊，食谱啊，哦，甚至对统一发票，把那个得奖名单截图下来 ，OK， 哦，因为太习惯了，所以我们就会认为截图等于就是帮助记忆嘛。不过最近有一项最新的心理研究打破了这个迷思，说呢，随手截图不但对记忆没有帮助，有可能让你忘得更快啊。哦，这是纽约州立大学他们一个心理团队所进行的研究哈。最近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他们这一项研究里面针对892位大学生展开七项的实验，要求受测试的人在手机观看一系列图片，然后对于特定画面来截图，随后来考核他们的记忆力、哦、结果发现呢，对照组啦，单纯用眼睛来观看的，那受测试的人对跟那个所谓有截图的这一组，这个靠截图的记忆力明显变差、哦、甚至想不起自己到底有没有截过那一张图啊、哦，因为现在太习惯了，然后截图以后它就自动收纳在那个手机的那个相本里、啊、心理学家呢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什么呢，叫拍照损伤效应。来截图觉得很轻松，哎，我这个名听起来拍照损伤效应哈、啊，说意思就是说，你按下这个截图的时候，其实是在扼杀你的记忆。他们提出了三大的科学解释，一个就是认知的卸载，这是目前最主要一个假设，就是当大脑知道说这个资讯已经安全的被储存下来了，它就会自动减少记忆哈，因为它也要做资源分配嘛，想说啊这个已经稳了哈，所以大脑就会自动减少这个资讯必须要有的一个记忆能力。

就像现在很多人，如果为什么手机一旦掉了，他会那么焦虑？因为呢，亲朋好友完全没办法联系上，已经没有再背电话号码，对不对？哈、哦，好，再来第二个叫注意力抽离。你按下截图这瞬间，会让我们没有意识的跟当下体验产生一种心理上的距离，大脑会进入登出的状态，哈、哦，导致他对这一项的这样的一个资讯画面，他的记忆力也会变得比较模糊，哈、哦，这是第二点。再来就是注意力分散。因为操作手机进行截图本身就会分散对荧幕内容专注力，你不是专心的看着那样一个内容，而是你还要做另外一个动作，大脑它要分神去，所以原本应该来深度处理资讯的认知资源也会被剥夺。那怎么办呢？这项研究里面提出了一个解决之道，说呢，你不要只是靠截图，最好动手来做笔记，这才是对大脑最好的帮助。哦，要不要试看看哦？如果觉得你哎每天都在截图截图，就我后来其实回头去想，那我刚截了什么？其实真的有时候是想不出来的，记忆力的短暂，就像这个歌的歌名叫《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哇，卡丘加劲呢。来听一下黄启斌的歌声。

哦，6点56分了。目前在国一高架南下6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路间有抛锚车停下来了，务必留意哦。还有在6点44分的时候，台东东南部海域发生规模4.9的地震哈，台东绿岛这边最大震度4级哦，台东4级，花莲3级哈，云林2级。那其中还有好几个县市，台中、台南、嘉义、屏东、彰化、南投、高雄都有到1级，小心啊。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平安哦，今天是礼拜一，欢迎

昨天睡起消失，昏昏沉沉。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北上在325.2公里大湾前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哦。而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外二线有掉落物哦。国一高架南下在6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路肩抛锚车，这也刚通报不久哦。国三北上47公里过莺歌系统要特别注意内线，这里有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了，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还有目前在国一北上南子路段有车多的现象哈。另外在国一的桃园一直到泰山转接道哈，这边也是车多的情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假求职诈骗的常用手法。近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让许多人投入了家庭代工的行列。然而，诈骗集团于网络上刊登求职的广告，并且注明待业、身障、家庭主妇等字样来吸引民众，而且要在入职前提供证件与存折。一旦民众寄出，将会被利用成为人头的账户，让单纯的家庭代工也变成诈骗集团诈骗的手段之一哦。让原本经济困顿的民众，除了要背负生活的压力之外，还要面临诈骗的刑责。如果有遇到上述的情形，请民众多查、多问、多存疑，求证真伪，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寻求协助。恒山分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9月14号，星期一。有没有觉得我今天的声音已经开了呢？因为我清晨四点多就起床了。小朋友哦，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就生病了，那烧了连烧了三天哦，而且都发高烧，烧得蛮高的，从一开始38度啊39度啊哦，后来都快要到40度了，吓死。伤脑筋哦。好，那有带去看医生了，但是医生也是说没有验出流感，也没有验出这个腺病毒啊哦，新冠之类的，那就是个不知名的病毒。好，那他昨天晚上睡得很不好，起来了好多次，所以我也就跟着起来很多次，要安抚他，然后看他真的是蛮辛苦的。小小朋友他也说不出来他到底哪里不舒服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他也不会表达，才三岁嘛。好，那就这个整个晚上就一直起来一直起来。然后呢，最后一次起来是四点多，然后呢，因为我排闹钟就是设定五点多，然后我哄他完已经要五点了，我就知道我不用睡了，直接起来吧。好，而且那时候还陪他念了两本绘本，所以我声音已经开了。有没有？其实我也有一点点感冒啦，听得出来吗？我声音有一滴滴的鼻音，一滴滴。好，只要不要影响到没声音都可以来上班。好。好 还很有元气的感觉，对不对？我小朋友也是这样哦，他只要烧退了，我跟你讲，又是一尾活龙，超可怕。就是怎么一点都没有病恹恹的样子呢？就是整个这个烧退了之后，哇，整个就生龙活虎哦，这样子。那因为就生病，所以我们也没有带出去嘛，就在家里休息哦。可是感觉呢，他只要没有烧的时候，那个屋顶都

然后被他掀翻的感觉。好，但是往好处想，这样是好的啦，就是他体力没有受到影响，他没有说就真的是很不舒服啊，病恹恹的那样子的话，就真的比较担心了，对不对？至少他看起来这个体力还不错，维持的还不错，但他食欲有点下降，这个吃东西我在想他可能是不是喉咙不舒服，吞咽上有点困难哦，所以他整个食欲呢就掉了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好，吃的很少很少。好哦，真的是身体要保健好，保养好哦。祝大家都身体健康。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哦，这个身体健康呢跟天气息息相关，对不对？好，今天明天呢都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哦，而且今天呢东北季风增强，今明两天呢台湾东北部地区桃园以北还有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今天清晨呢到上午这段时间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东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

中央气象署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兼东北风增强，从今天清晨到晚上，包含了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屏东县、澎湖县、连江县，还有绿岛兰屿，都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另外呢，在稍早哦，这个6:44的时候，那有一起地震。这起地震呢，在这个台东县政府东南方43公里的位置啊，就等于是位在我们的东南部的海域这边。地震的深度是10.1公里，瑞士规模4.9。那在这个绿岛，还有呢，我们台东一些地方，像是东河、成功啊，这些地方呢，都有震度4级。另外，池上是3级，台东市卑南、鹿野、太麻里、兰屿、海瑞、长滨、地道都是2级，大武是1级，那花莲呢也有到最大震度3级，另外云林县是2级，其他屏东、高雄、南投、嘉义、台南，还有台中、彰化都感受到是1级的震度。再来是详细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今天北台湾低温25度，高温31度，降雨几率30%。中部地区今天低温24度，高温34度，中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都在20%。南部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33度，降雨几率也都在20%。东部地区今天低温24度，高温31度，降雨几率也是20%。那外岛地区呢？今天低温26度，高温32度，降雨几率20%。空气品质部分，今天呢讲到说东北季风增强哦，所以环境风场就是东北风，中南部有污染物稍微容易累积，中午过后呢还是会受到光化作用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包含了新竹、苗栗、宜花东还有澎湖，空气品质都是良好等级。北北基桃、中部、中彰投、云嘉南还有高屏以及马祖、金门，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我们自从疫情过后呢，都知道说要与这个疾病哈，算和平共处嘛，然后就是共存，对不对哈？就是说有时候有些疾病可能没有办法呢，一时之间呢可以完全的康复哈，那我们就是带着生病哦生活这样子哦，但是就是跟他和平共处，意思是说希望他不要太影响你的生活，你的生活也不要太被他影响。所以今天送上第一首歌曲，这是吴先生的《带病生活》。

0: 经的所有依然太寒酸了。
1: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0: 为人类好好的活着，用呼吸一个人撑着。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济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云英。长途开车上好。

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好，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这个五羊高架啊，五羊高架南下70.4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孝前路，也就是快要到尾端杨梅端这边要汇入中山高这个地方哦。在这之前呢，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就在这五羊高架上面哦，指标南下70.4公里的地方哦，就是呢已经靠近杨梅端这里了，在内线。那因为五羊高架就是从内线汇流到中山高的嘛。所以呢，现在内线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你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了，要汇流下来的时候。好，那再来呢，还有在这个哦，也是五羊高架哈。好，这个在南下的61公里，这是过了中立转街道。过了中立转街道呢，路肩是有部抛锚车，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哎。不过还好，它在路肩应该不影响，我们也来帮忙通知。另外呢，在中山高的北上，这是中山高平面哦，哈，刚讲的两起都在这个高架段，对不对？好，都在五羊高架南下。那现在北上的这起是在中山高平面，中山高北上的平镇系统入口这个地方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就在北上的平镇系统入口这里。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二高的部分哦，都是好消息。稍早呢，在南下34.4公里，这是中和隧道里面内侧车道哦，本来有两部车的事故，那现在刚刚接到了排除。还有呢，在国三北上哦，也是二高北上47公里，这个是树林交流道前，本来内侧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了。

不过我看这个即时路网图哈，虽然呢在树林前的这个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中山高北上的部分了，但是呢后方车流依旧回堵当中哦，而且整个堵到了莺歌系统，所以呢如果你现在要利用二高北上的话，从莺歌系统就开始放慢速度了，主要就受到稍早这起事故的影响。这起事故呢是在这个树林交流道前，本来内侧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虽然排除，但后方车流回堵到了莺歌系统。那另外呢还有刚刚讲的这个南下哈，在中和隧道内的这一起事故也是排除了，也是排除了，但是呢也是影响到后方车流，所以现在看到哦，这个二高南下，因为这起事故是在南下对不对，刚刚才接到排除哦，五分钟之内哈。好，那所以呢现在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如果你走北二高南下的话哦，其实呢到了安坑开始也是速度放慢到只有230，一路堵到这个中和交流到这里，就是稍早有起事故哦，虽然排除了，但是后方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另外呢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5.8公里的地方，就是过了机场系统哦，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内线车道，这是国二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哦，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就要留意内侧车道，这边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也一样，这起事故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哦，所以呢你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哦，车流回堵到了机场系统，尤其是要从中山高街过去哦，机场系统开始就回堵哦，一路堵到这个事故发生点哦，也就是过了机场系统几乎到大竹了哦，这一段都是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哦，所以现在塞车时速只有230。

再来帮大家汇整一下这个国道上面的一些塞车状况啊。除了刚刚讲有事故点发生啊，虽然排除啊，但是还塞车的地方以外，现在呢，中山高南下过了桃园之后，先速度放慢到四五十，到了中立服务区之后，继续往南走到中立转接一。

之间速度不到40，过了中立转接1之后，速度可以再回升到40；要过了中立转接2之后，速度才可以回升到60-70。再来，这个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湖口，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车速。相同的车速也出现在中山高北上，从中立转接2到中立转接1，还有从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也都是差不多这样的车速，也就是介于40-60左右。那中山高北上哦，今天从之前平常都是从桃园开始塞，对不对？北上今天塞的比较早哦，从这个机场系统开始哦，一路呢就塞到了泰山转接到中山高平面。下一个行车瓶颈点，从五股转接到开始，从五股转接到一直到圆山，也是时速都只有20-30。那高架段的部分哦，其实汐五高架、五羊高架南下都还算是蛮顺畅好走的，只有尾端杨梅端这里哦，要接这个中山高的地方稍微车多，需要排队一下下了。好，而且呢，刚刚也有跟大家讲哦，在这个五羊高架南下哦，就是到了这个杨梅一端这里哦，内线车道两部车的事故，所以呢，本来哦要汇入中山高就会需要车多排队了。那现在呢，这起事故哈，哦，好，开始塞车了哈，慢慢车速到这里就放慢了。大概呢，过了中立之后哦，五羊高架南下就剩下40-50的车速，然后呢，到杨梅端这里就事故点哦，而且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时速只有20-30。不过接过来中山高之后就好了哈，接到中山高之后，速度呢就可以提升到正常的车速。那五羊高架北上哦，现在是全线顺畅的，北上的五羊高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尤其如果你不需要在什么桃园啊、中立就下去的话哦，那你可以来利用高架段的部分。那接汐五高架呢，从五股转接到开始哦，接汐五高架呢速度放慢到40-50，但是还是比中山高平面快一点嘛哈，因为中山高平面这一段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所以呢，这个汐五高架从五股转接到开始，一直到环北三重这一段都大概是40-50的一个车速，过了三重之后车速就恢复正常。

刚节目的开场跟大家讲到呢，这个恩兰一家三口，就是我自己还有先生还有小孩都生病了，好，所以身体健康真的很重要哦。好，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也送给我自己，身体健康，方炯嘉的歌曲。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起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以及恒春半岛要留意局部阵雨，高温略降到30到31度，要一直到周四过后，东北季风减弱，温度才会回升。稍早在6:44，台湾东南部海域发生瑞士规模4.9地震，地震深度10.1公里，台东县测到最大震度为4级，花莲县最大震度为3级。桃园机场第一航厦周六下午发生一名蔡姓男子持水果刀挟持航空公司男实习生的事件，桃园检方讯后将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桃园地方法院昨晚裁定蔡姓男子羁押2个月，并禁止接见同性。记者静杰报道。
2: 这名蔡姓犯嫌和香港籍妻子分居后，12号傍晚想买机票赴港，却因被告知查无购票记录，情绪失控，擅闯桃机一航下国泰航空员工休息室，持刀挟持黄姓实习生。航警获报其中快打到场，将他制服，查扣作案水果刀，并在他身上起获毒品残渣袋和吸食器，但整个过程仍造成被害人和3名航警受伤。航警局保大大队长蔡尚伟说：“
3: 国泰航空黄姓实习生受轻伤。”日前送医治疗中，后续已经犯遣实际动机。
2: 桃园地检署表示，蔡姓男子持刀挟持航空公司男实习生致人受伤，涉犯伤害、携带凶器剥夺行动自由及强制恐吓为安罪，犯嫌重大，且因居无定所，有逃亡和反复实施之余，因此向地院申请羁押禁见。这部分周日法院召开羁押庭，认为他无业和固定住所，有逃亡勾串之余，加以案发前曾试用甲基安非他命，情绪及暴力风险较高，考量其家庭因素及毒瘾未改善，有再犯同案件可能，最终院方做成羁押禁见2个月裁定。景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南市麻豆区一名男子昨天上午持水果刀在道路旁随机攻击路人，导致2名年约70岁的女性受伤，其中一人送医。民警到场开枪击中男子的腿部，压制送医。而制服的过程中，也造

0: 乘两名员警受到轻伤。记者为金妮报道。
1: 116到达，116到达。你都要先起来好不好？
2: 员警喝令男子放下手中刀械，但情绪激动的男子却持刀向警方冲来。早上7点多，台南市麻豆区一名64岁疑似精神不佳男子徒步持家中水果刀划伤两名路人，员警依法对男子开枪，击中男子右大腿。麻豆分局副分局长吕景志说，
3: 一名51年次疑似精神状况不佳男子徒步持家中水果刀划伤两名路人，员警获报到场后，该名男子仍持刀攻击员警，员警遂依法开枪制止，击中该名男子右大腿，后续由医护人员送医救护，无生命危险。
2: 所幸现场民众跟处理员警都没有生命危险，嫌犯送医救护由警方介护中，持刀伤人原因跟相关案情后续警方将依法就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中秋节快到了，营养师提醒送长辈佳节礼物要把握吃得安心、吃得下、吃得开心等三大原则，才能让长辈健康过佳节。记者王玉芬报道。
4: 送礼关键在于选对而不是选贵。台东基督教医院营养师林怡莹表示，吃得安心，挑选时要看清成分标示，避免夸大疗效的产品。其次要吃得下，考量长辈的牙口以及吞咽能力，避免太硬或太黏的食物，分量也要适中。最后要吃得开心，尊重长辈的口味以及饮食的习惯，才不会让礼物成了柜子里的装饰品。营养师也提醒，送礼要避开常见的地雷。
5: 送礼常见的地雷，像是如果正在吃抗凝血药物的长辈，就不太适合随意补充银杏跟高单位的鱼油。而如果是鸡精，它的钠含量通常都会偏高，普林也偏高，肾功能不好或者是高血压的长辈就要特别小心。那年节点心的话，像月饼跟凤梨酥，它的糖类比例会比较高，血糖控制不稳定的话就要特别注意分量。
4: 送礼掌握吃得安心、吃得下、吃得开心三个送对礼物的关键原则，才能让长辈收到温暖的心意，身体少负担，过个健康美好的中秋佳节。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今明两天台湾东北部、台湾以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1: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0: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1: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0: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1: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2: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金广就好。
1: 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哦。在新闻期间呢，有些路况呢陆续进来，像是在中山高哦，南下 91.1 公里，这是过了竹北交流道，要留意外侧车道，这里有四部车的追撞事故哦，这个还在处理当中。这中山高南下哦，过了竹北交流道之后，就留意外线车道四部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一起事故呢，也是影响到了后方车流，所以现在中山高南下哦，先是到湖口就放慢到车速40-50，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受到这起事故影响，这个车流回堵到湖口服务区，所以呢，中山高南下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就事故发生点这里时速只有20-30，只有20-30。新进来的路况，在中山高南下刚前一分钟才传进来的，在南下的 35.4 公里，过了泰山转接到这里，就要留意内侧车道三部车事故，在中山高南下过了泰山转接到之后的内侧。那这边目前看起来，因为事故就是过了这个泰山转接道，那所以呢，这边中山高南下也是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哦，就一路塞到了林口，大概呢都只有40-50的车速，相同的车速也出现在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到机场系统这一段也是。那再来过了机场之后呢，机场系统之后又更塞了，从机场系统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都是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另外呢，稍早有跟大家说呢，在这个五羊高架南下，在70.4公里哦，也就是这个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两部小客车事故在内线车道。那在新闻期间呢，排除了，但是呢，后方车流回堵有1公里的车阵还在消化当中。所以五羊高架哦，其实呢都还算顺畅好走。那但是到了这个杨梅端这里，也就是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哦，本来要汇流车速就会减慢哦，就会降半。但是呢，刚好稍早的事故哦，也有影响到后方车流，所以呢，现在这一段哦，从杨梅端一直到杨梅休息站这里，五羊高架的尾端这一段，现在时速呢也是不到40。

另外呢，二高的部分哦，二高啊，稍早跟大家讲有一起这个树林的事故哈、哦，排除了，对不对？那时候有刚在这个新闻之前有跟大家说哈、哦，在这个北二高哈、哦、树林的那起事故，但是呢，又进来一起新的哈、哦，一样在树林这个地方哦，在南下45.8公里，这是新的一起事故哦哈、哦，在树林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就在二高哦，南下45.8公里。树林交流道前留意内侧车道，那这边也因此、哦、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回堵到了土城，回堵到了土城这边呢，时速大概都只有20-30。那二高呢，行车平均点还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北上的三鹰到树林，以及从安坑到新店，这些路段、哦、时速都不超过40。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呢、哦，现在看到往东的方向，从大南到莺歌系统这一段也是呢时速只有20-30。往西的方向哦，从大南开始到南桃园这一段，大概走走停停只有40-50的车速，但是过了南桃园之后，要接机场系统，几乎定点，几乎定点，这段时速不到20。好，那稍早也有跟大家

说呢，在往西5.8公里的地方，大概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就在刚刚前面几秒钟的时间，在我们报这个国道2号机场支线的同时，这起

另外呢，中山高北上，北上过了平镇啊。在平镇系统入口这个地方，在平镇系统入口这里，稍早又跟大家提醒，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也刚刚接到了排除。

市区的路况来提醒啊，在桃园市的桃园区，桃园区现在呢，在这个桃园市立高中哦，就桃园高中前面哦，双向哦，这是成功路三段，双向哦，现在都堵车堵得蛮严重的。还有呢，在桃园也是桃园区哦，桃园区的三民路，三民路呢往这个成功路二段的方向哦，这个车阵的尾端，在这个政府街这个地方。好，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记得打电话要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那如果是桃园新竹的路况，拨通之后请按二。那如果是双北还有基隆的路况，拨通之后是按一。还有苗栗以南的中部地区，包含苗栗还有中彰投的路况，拨通之后请按三。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庆东。投资一定有风险，那些声称稳赚不赔高回报的投资建议100%是诈骗，切勿轻信网友，也不要将资金投入不明的投资网站。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爱喜虾米，这是旺福的歌曲。今天呢，全台共有八个县市呢，有部分地区呢陆续停水，包含了这个双北，还有桃园市、台中市、台南市，以及屏东县、花莲县、澎湖县，总共八个县市。好，在我们辖区以内的呢，就是桃园了。桃园呢，今天是在观音区，观音区的这个草心一路、草心路，从上午的10:30开始到傍晚的6点钟。会来停水，观音区的草心一路还有草心路这个地方。

在关岛附近哦，有一个低压区，有低压区哦。现在那边的热带扰动呢，哦，正在彼此消长。那预计呢，一个礼拜之后哦，会有这个热带扰动发展的机会。在周末的时候呢，会接近日本南方海面这个地方，不排除有机会可以增强为台风。那如果增强为台风的话，这个台风的名字叫杜鹃啊，但是它的强度还有路径哈，都还需要再观察。

在国道二号机场直线的方向哈，我们看一下。哦，好，这是在往西11.2公里的地方，过了南桃园之后，内线车道板有两部车的事故哈，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后方也是回堵有4公里的车阵，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国二机场支线哦，往西的方向哦，尤其呢过了南桃园之后几乎定点的原因哈，从南桃园这里到机场系统这一段哦，国二机场支线往西哦，整个几乎定点，就是因为有事故的关系哈，好。在这个西行呢11.2公里过了南桃园之后，那其实呢不只是从南桃园开始塞车哈，其实国二机场支线呢从大南开始哦，速度都降到只有20-30，从大南呢到南桃园这段先是20-30的车速，过了南桃园之后更不好走了，几乎定点，那过了机场系统之后速度才逐渐回升到40-50，要恢复正常的车速，要这个过了大竹交流道之后了。那刚刚讲的是国二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往东的方向，从大南到莺歌系统这一段也是时速不到40。

另外呢，中山高南下 91.1 公里，这是过了竹北，就要留意外侧车道有四部车的事故，那也是造成后方车流回堵。所以呢，现在中山高南下哦，其实呢，从湖口开始就开始塞车了，从湖口呢一直一路塞到了竹北，就事故发生点这里，时速也是不到40。

另外中山高南下还有一个很塞的路段，在南下的 35.4 公里这个地方哦，因为呢有这个三部小客车的事故把内二线都占据了，所以呢中山高南下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哦，时速呢也是不超过30。好，这是中山高南下哦，大概呢从这个泰山转接道之后哦，一直塞到这个事故发生点哦，这个大概呢南下 35.4 公里的地方时速呢大概都介于10到30左右而已，主要就是内二线哦被三部车的事故占据。

中山高哦，南下从桃园一路到中壢转接一之间，时速都只有二三十。过了中壢转接一之后，速度可以提升到四五十。要过了这个中壢转接二之后，速度呢才可以回复到六七十以上。不过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到了平镇系统，从平镇系统到右市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大约只有四五十的车速。那在高架段的部分哦，那西武高架呢，一直走到了这个泰山转接道开始，速度大概是降到六七十，六七十。然后呢，过了机场系统之后，速度可以恢复正常。那一直到这个五羊高架，五羊高架呢，从中壢开始，一直到杨梅端之间，大概也是六七十的车速。但是尾端杨梅端这里哦，时速只有二三十。那稍早在那次车道事故是已经排除了。

今天早上哦，说到这个四点多的时候呢，小朋友哭醒了哈，那真的是天亮在跟他说晚安的，就是呢，把哄一哄，跟他叫他睡觉之后，就跟他说晚安，还是习惯说晚安哈。好，四点多的时候天还是暗的啦哈，所以我们来听这首是蓝又时的《天亮说晚安》。

0: 早上8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JunBlue 幻蓝小熊。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5.4公里过泰山转接到内侧两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40，南下61.7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不好走。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192.1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外路间有两部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西武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土城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夜市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以及西向大南到机场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25.5公里太原交流到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西向15公里在北屯二交流到前内线车道有四部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路口慢看停，行人安全行。驾驶车辆行进路口，若有行人穿越，务必遵守慢、看、停安全原则哦。慢，路口放慢速度；看，